0: 个正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了来了，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卖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您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在我们抖音上有一位小伙伴说，苏苏小龙，我这周末准备去青岛去吃海鲜喝啤酒去
1: 啊，
0: 那得叫这哈啤酒
1: 啊，
0: 吃嘎了，
1: 吃嘎了，
0: 对、
1: 喝啤酒去了。
0: 对，那个玩意儿它有点影响你的票龄啊，但是确实挺爽的。
1: 对，那记得到时候本周的时候要看一下苏龙侃苏超啊。
0: 哎，我们徐州队
1: 喝酒看球啊，
0: 是徐州队对阵的是扬州队，我们是本次是客场啊。
1: 对，
0: 当然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要给大家说一下，如果您在徐州看球的话，您不妨别饿饭了，就来怪味鱼吧，
1: 对，
0: 也可以打包带走。味道也一样好吃。
1: 对，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去啊。那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啊，到了8点档，我们来说说生活中的那些好习惯。
0: 哦，你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些好习惯？我很庆幸自己养成了早起的好习惯。早睡，不敢说，早起。
1: 你讲讲早睡那事儿呢？
0: 那我确实没养成呢。
1: 你现在平均晚上入睡的时间是几点钟？
0: 12点。
1: 十二点，
0: 对
1: 啊，能睡着还是说准备开始睡觉了？
0: 12点
1: 啊，
0: 目前来说
1: 啊，
0: 已经到早睡了，就能睡着了。
1: 啊，能睡着了，
0: 对，
1: 啊，可以
0: 。因为我毕竟要咱6点多要起嘛。
1: 对，我是1点左右。
0: 哇、
1: 是吧？1点左右，昨晚1点。
0: 你再往前调调呢？
1: 啊，下回可以往前调一调。
0: 对，就别老看手机。
1: 对。那各位，开心调查局就是你不知不觉的养成了一个好习惯。
0: 嗯，
1: 后来想想这习惯真还不错，真是。
0: 但是我有很多的小伙伴，他说的那种好习惯我不行。
1: 怎么着？
0: 说不吃冰的，不吃生的，不喝糖水，不喝饮料。
1: 哦，
0: 哇，我四大爱好。生的我倒还可以忍忍啊。
1: 是吗？
0: 冰的、糖水和饮料。
1: 哦，
0: 奶茶、烧烤和咖啡。
1: 对啊，
0: 还是命啊。
1: 对啊。
0: 嗯，
1: 到夏天不吃冰的。
0: 他们
1: 挺厉害
0: 我之前真的啊、
1: 哎，
0: 他们说今年这个三伏天和往常不一样，
1: 怎么了？
0: 60年一遇的这种样的三伏天，一定要把握好吃，最容易瘦的三伏天到了。
1: 哦，
0: 你这个时候要不吃冰的，我坚持了2天。
1: 好家伙，2天就有2天的收获呀。
0: 没显出来啊，
1: 没瘦下来，这是
0: 没有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啊，你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好习惯？就这个小习惯啊。可能是不知不觉养成的，
0: 是的。
1: 回头一看，哎呦，这习惯还真是不错，真是啊。
0: 嗯，
1: 你要说我有一个好习惯是什么？吸小腹。
0: 哦，这个真的是个好习惯，
1: 对，
0: 真是个好习惯。
1: 他说我只要平时站起来的时候不经意的就会收腹。
0: 哦，
1: 我之前没感觉的，后来朋友问我，我才想起来我的小腹好像一直是收着的。
0: 哦，
1: 不收的时候其实肚子也很大哈。
0: 其实因为女性她确实是需要肚子的。
1: 哎呀，收一收。
0: 她是有这个小肚子是很正常的。
1: 对。
0: 那种平坦的确实不是特别特别的正常，就是按照正常的生理曲线那个地方，女性是应该是有点小肚子的。
1: 对。
0: 但是收小腹的习惯真的很好。
1: 对，这个习惯不错。
0: 我现在
1: 收。
0: 收得过了。
1: 纸片人呢现在。也太瘦了这是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不知不觉养成的一个好习惯啊。Monkey 可以说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公司算不算好习惯？
0: 我之前真的认识了一个很成功的女性的一个姐姐，也是老总级别的
1: 啊、
0: 然后呢她说她最近发现她每天提前到半小时干任何事情都从容。
1: 哦，
0: 她就这么说的，她就无论是你去倒水啊，把之前的东西过一遍啊，然后她开始干、我老觉得那半小时是多干的。
1: 哦，
0: 就所以为什么人家是啊很成功的姐姐，
1: 对，
0: 而我
1: 人觉得从容
0: 有马
1: 哦。对，
0: 他就觉得干啥事很从容，
1: 这是很坏习惯。
0: 我都是掐点
1: 没有，他这个可能是提前到了以后可以做一点准备啊。
0: 后来我发现他的提前半小时到单位是8点半，
1: 是吧？
0: 哎，我掐点都得7点。
1: 各位来说说看吧，你不知不觉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哎，回头一看，感觉这习惯还真不错啊。
0: 哎，向阳而生说，
1: 哎，
0: 我养成了回到家就把门钥匙、车钥匙这些重要的物品
1: 啊
0: 分门别类的放好的一个习惯。
1: 哦，对，他们说这最有效率的方法就是固定的地方放固定的东西，
0: 你不省得找了。
1: 对、你不要去想我东西放哪，不，它一定会就在那里。
0: 哎
1: 哎，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等猫咪的鱼说，我现在觅食去了。
1: 嗯，
0: 我淄博吃完早饭我就出发徐州。
1: 哎，
0: 徐州的兄弟姐妹等着我啊。好嘞，徐州欢迎你啊，
1: 欢迎啊，欢迎啊！暑假也有很多朋友们带着到徐州来玩的哈，
0: 是的，
1: 好吃好喝好玩特别多。
0: 徐州市里一来啊，
1: 哎，
0: 就不得了，
1: 对，
0: 就发现。 坏了。
1: 很惊艳的一个城市哈，
0: 以后还得来。
1: 别吵我，他说睡得沉算不算好习惯呢？
0: 你这个太算了，要让还不光是好习惯。
1: 对，而身边很多人呢都说稍微有点声音可能就醒啊什么的，但是我属于那种打雷都不知道醒的那种。
0: 哦，
1: 而且我几乎每天睡眠时间可以保持到10个小时往上。
0: 哇，
1: 哦，这睡眠质量太好了，这是
0: 太好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属于高精力人群。
1: 哎，
0: 你看我周一的时候，
1: 嗯，
0: 周一那场就是周日晚间，我起码是3点钟才睡着的。
1: 哦，
0: 因为那天就是特别兴奋啊，然后就是老睡不着，就老拿手机和哎呀对话玩，越对话越觉得他很厉害，就越想跟他沟通。
1: 你跟他聊天，
0: 聊到了3点半，然后早上6点多起，
1: 哎，
0: 一天还是很有精神，
1: 是吧？对对对，主要是我们对睡眠的
0: 要求不是特别高。
1: 对对对对，就数量不是特别有要求，一天得睡多少小时啊什么的，
0: 哎，
1: 都行。我每天睡几个小时，我也白天也不怎么需要睡觉。
0: 对。
1: 啊，打个盹儿顶多了，这是。
0: 中午也不要醉太多，他们说中午睡太多湿气重，
1: 对，
0: 越睡越沉。
1: 哎，婉欣说每天就两件事啊，喝完酒去睡觉，这算不算好习惯呢？这是。
0: 哇，你这，你
1: 哎，喝完酒就去睡觉。
0: 这倒不算吧。
1: 哦、他这个可能喝点酒
0: 习惯有那个。
1: 对、他主要是给自己那个提升了一点那个叫什么，就是
0: 幸福指数。
1: 幸福指数。
0: 哎。
1: 啊，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
0: 我试一下行吗？
1: 哦、你试一下啊。
0: 我试一下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养成的一个好习惯。咱们有3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的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啊。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能看得到。
0: 哎，这位朋友，
1: 哎，
0: 你说我胖了就胖了，不用刷屏好吗？看得见。
1: 还有就是在主持人苏苏抖音上可以刷屏说他胖了哈。搜索一下抖音主持人苏苏，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
0: 哎，
1: 不知不觉间养成的一个好习惯是什么啊？他俩说不吃撑算不算好习惯？
0: 太是了，
1: 是吧？
0: 我们就2种，饿得要死和撑得要命。
1: 哎，前两天我们不就说了吗？说准确的说出7分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哎，
1: 就是其实啊，就是你稍微有点饿。就是那个饿的时候，
0: 是
1: 那就已经是7分饱了
0: 啊。
1: 哦，对不对啊？
0: 还有朋友说、哎，为什么现在口音这么厉害还可以当主持人？是这样的啊，
1: 哎，
0: 你要说正儿八经的说普通话，
1: 嗯，
0: 我们是会的，
1: 哦，
0: 但是我们
1: 是会的哈、
0: 哦，因为我们毕竟也是考过一级甲等和乙等的那个普通话证的，
1: 哎、对, 对对。
0: 但是你说要是让我们正儿八经的
1: 对
0: 播报型的给大家说笑话，
1: 嗯，
0: 你看脱口秀，
1: 对，
0: 他把好笑的他都得带点口音，
1: 对对对，
0: 是吧？如果你要是真的正儿八经的播，那不好笑啊。
1: 哦，
0: 啊、
1: 对，我姐是一级甲等，我是一个甲的普通话，
0: 甲普通话，
1: 一个甲普通话的对普通话证，真是啊。
0: 嗯，
1: 那个炸鱼说，我每天早上有个好习惯啊，
0: 哎，
1: 我每天起床会做一个仰卧起坐啊。
0: 就是仰卧起坐这个事情，
1: 嗯，
0: 每个人都会
1: 啊，
0: 一般都是提前一天晚上仰卧，第二天早上起坐啊。
1: 哥，我没猜错，你那叫起床是不是啊？
0: 对，仰卧起坐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有没有在不知不觉间养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习惯啊？千层说，男生喜欢打扫家里的卫生跟做饭，这算不算好习惯？
0: 太是优点了。
1: 哦，他说我朋友
0: 太是了，
1: 我朋友说是优点，但我怎么感觉我感受不到啊？真是。
0: 或者是他跟我一样，就平时脑力工作特别的
1: 啊、哦，
0: 就是特别多，
1: 特别多，
0: 然后就想用一些体力工作来制衡一下。嗯、
1: 哎、嗯，对，那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养成了哪一个好习惯呢？这是啊，嗯、不知道说那个苏亚龙啊。我最近啊，就是开始看剧了，开始追综艺什么的。
0: 嗯，
1: 前两天还刷那个潘玮柏的美食片段，给看饿了。啊，最近是不是挺火？就是爱吃啊，什么东西
0: 啊？啊，我也刷过一些片段。
1: 啊，我看过一个说节目组报价说有一集25万，说请潘玮柏当嘉宾，潘玮柏说卡号给我。
0: 就是付费也得去是吧？卡号给我。
1: 带资进组这是。
0: 对。
1: 哎，来各位，就是咱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好的习惯是不知不觉当中可能就养成了。
0: 是。
1: 您来说说看啊，你在哪些时候就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回头一看，感觉还真是挺好的。这是。
0: 哎、大家有3种方式啊，一个是在开吧上跟我们联系，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抖音上，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徐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1: 对，那各位。 位说说看啊，这个好习惯有哪些？这个橙子他说，苏亚龙啊，前两天去那个商场买衣服啊，逛了几家，我就觉得还挺合适的，但是后来还是在网上买，是不是更划算？现在哈，
0: 哦，
1: 很多人都是那个试穿完了之后发现什么牌子，完了就网上买了。
0: 你说实体店难不难？
1: 太难了，这是、啊、
0: 是吧、嗯？然后我去消费，人家说贵在人工
1: 啊。
0: 然后我去应聘，人家说月薪2000。
1: 啊，现在最不缺人工。
0: 对，和人工这个东西，我买的时候它就是最贵的，
1: 啊、
0: 我卖的时候它就不值钱。
1: 啊，你这得跟人工算杠上了。啊、
0: 对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生？
1: 买衣服又贵在人工。
0: 嗯。
1: 哎，一应聘说人工又最便宜。
0: 还有朋友问我们，要不猜这次我们跟扬州队踢
1: 啊，
0: 能进几个球？
1: 今天呢，就是这。这周的这个球啊，这个进几个球不太好猜，但这场球的含金量真的蛮高的啊。
0: 对，
1: 就是我们上次我们跟正好我们的毕院长
0: 啊，
1: 就是我们上场的比赛啊，那个踢的这个是一个成绩，对吧？
0: 对。
1: 那接下来的这场比赛的整个的
0: 排名
1: 啊，
0: 嗯，
1: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场抉择的比赛，跟扬州的，
0: 而且所以就是徐州队这场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啊。
1: 对、嗯、啊，所以呢，还得继续的关注这场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啊。
0: 哎。
1: 沈阳说我养成的好习惯蛮多的呀，
0: 嗯，
1: 不抽烟不喝酒算吗？
0: 算
1: 对不对、
0: 啊、
1: 不喝饮料，想吃雪糕了就冻个芒果。
0: 哦
1: 哦，
0: 吃东西看配料表。
1: 对，
0: 然后我闺女吃东西都说、
1: 哎、啊，
0: 爸看配料表我能吃吗？
1: 哦，
0: 8岁半、哦、快1.5米了，
1: 长个挺高啊。
0: 哦，她说我是这么算账的，虽然说基因决定了身体健康，
1: 哎、
0: 嗯，这些是诱因，
1: 哎、嗯，
0: 自己保护好自己舒服，老了少给医院钱，
1: 对，
0: 给孩子还能省时间，这个确实挺好的
1: 啊。
0: 哎，
1: 她一住院就得绑着一个孩子时间
0: 啊，
1: 我就一个闺女，我得给她省事儿啊，这是。
0: 哎呦喂
1: ，你看这老爸的爱啊，这是啊。
0: 是哦。
1: 不知不觉当中，你养成了哪些好习惯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沙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来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哈，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
0: 是的，
1: 买手机到移动来限时抢购补税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路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个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千后二十三，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1: 咱们一天3顿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打卡一下喽。
0: 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来问问各位小伙伴哦，就是你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些个习惯？
1: 哎，好习惯，不知不觉就养成了。
0: 对，
1: 安可巴基是我媳妇儿，明天带儿子去爬泰山。
0: 哦，
1: 一个爬楼梯都嫌累的人，还要爬泰山？
0: 他太高估自己了，
1: 也低估了泰山了。
0: 主打一个不听劝
1: 啊，
0: 没事儿
1: 哦，
0: 泰山会制服每一个嘴硬的人。
1: 就是苦了我儿了，这是。
0: 不，到时候可能苦的是你
1: 啊、哦，
0: 爸爸要抱抱。
1: 哦媳妇儿带儿子去，他自己不去吧？
0: 哦，对，他不去，
1: 就他俩去啊。
0: 哦，是媳妇儿想爬泰山啊。
1: 哦，可以，太好了。
0: 好吧，挺好的，他们可以坐索道上去。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啊，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好的习惯？这习惯是不知不觉当中就已经
0: 养成的
1: 啊。哎，这个小鱼说。背很直，这算吗？
0: 哦，一直挺着。
1: 你这么一说，给我们俩滴溜起来了。
0: 真的是，就是有的时候我看我们俩的那个直播切片的时候
1: 啊、哎，
0: 哇
1: 啊、哦，
0: 都弓腰驼背。就是我们因为广播节目一般不用主持，
1: 松弛是吧？
0: 所以就松弛感就怎么着
1: 对对，恨不得上炕反正。
0: 就是盘腿坐在这说都可能。
1: 哎、
0: 但现在哦，大家提咱相互提个醒啊。
1: 对，
0: 大家要把腰背坐直。啊，
1: 对他背就坐着也要挺得很直。
0: 我们现在。真的是跟听众朋友们学了很多养生的好习惯，
1: 对，
0: 是养成了一些好习惯啊，
1: 这真是好习惯了，这是啊，啊，那个开开妈妈说存钱算不算好习惯？
0: 哇，太算了，
1: 有了存就是好习惯、啊，
0: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样的习惯，
1: 对呀、啊，
0: 我就是不会存钱
1: 啊，咱、以前不说攒着攒着窟窿等着，
0: 对，但是对我都花出去了，
1: 用着用着菩萨送着，
0: 还有博莹说他每天不用定闹钟，
1: 哎，
0: 到点就醒。
1: 哦，生物钟。
0: 我现在啊、
1: 哎，
0: 我之前你还记得咱听众朋友说，闹钟不响他先醒。
1: 哦，会。
0: 他等着对吧？我当时说这是
1: 对，
0: 怎么会呢？
1: 闹钟怎么还没
0: 醒？最近我就这样，我大概能醒的时候，发现
1: 哦，
0: 闹钟为什么还不醒？
1: 哦，
0: 但都会提前个5分钟10分钟。
1: 你是最近一直都是这样吗？
0: 最近一直。
1: 哟，他们说这可
0: 年龄到了，不能说什么显老。
1: 他们说抑郁了，
0: 啊，
1: 抑郁了，
0: 抑郁
1: 啊，抑郁都会醒早。你最近是有什么烦心事啊，苏姐？
0: 上班啊。
1: 哦。
0: 还得上班啊。
1: 哎呀，我问这问题啊，给你这明后天不来啊。
0: 找下了特别好的基础。
1: 对，埋下了伏笔。埋下了伏笔，这是啊。来，各位，你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好的小习惯？不知不觉当中这习惯就养成了，挺好的，这是啊。
0: 哎、
1: 这个蟹黄堡他说的是从小到大不翘二郎腿，这算吧？
0: 太对了
1: 啊！
0: 就是你看，我就是说最近腿不太舒服嘛，他们说就是有那个叫什么梨状肌啊，就因为跳二郎腿、
1: 啊，
0: 你很多的肌肉就松懈下来了，然后梨状肌一紧张，你就整个腿就会麻。
1: 对，
0: 而且你的脊柱就会侧弯，然后就反正不好，翘二郎腿没有好处啊。
1: 对对对，他说因为不翘二郎腿，腿很直，
0: 哇，
1: 直溜的，反正
0: 太棒了，
1: 哎，挺好的啊。来，各位，你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小习惯啊？欣欣说执行力强算不算一种呢？
0: 也算，
1: 没有拖延症。比如说我5点钟看书，对不对？我就能够立刻的放下手机，然后坐着开始看书，哦，执行力比较强。
0: 就是他不会像我们有拖延症啊。
1: 对对，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习惯是什么吧？就是那个我会想啊，我待会儿要干嘛了？想着想着就觉得这事儿好累啊，这是啊，
0: 就不想干了，
1: 不想干了。哎，对，你要是能有那个机会
0: 啊，
1: 直接的开始干起来，你发现就好像其实也没有这么难。
0: 就是一般来说，干事的第一步是最难的。
1: 对，
0: 哎，无论是你跑步也好，减肥也好，工作也好，这第一步是最难的、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啊，在你看来不知不觉当中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有什么？好不好？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建材批发水哥，
1: 水哥来了啊。
0: 他说：“松龙挺不好意思。”死了，就这么大岁数了，还因为朋友的一句无心话，心碎了。
1: 哦， 这个
0: 别说别人无心话了，别人有心话咱都不要往心里。
1: 你也说了他是无心之言嘛，所以咱们就别太在意了这事儿，对吧？
0: 而且就是如果你对朋友的真心要求特别高，你就会发现没有任何人对你是真心的，
1: 是吧？
0: 如果你对真心的要求放得很低，他理我他就真心，那你就发现所有人对你都真心，
1: 都有点真心。
0: 就像之前咱看了一个脱口秀，人家就说如果你把水当着靶心你每投的一个石子儿，你都是石环。
1: 所以你对那个要求别太高，
0: 不要太高。我不说嘛，人家给你搭话，他就真心，你就这么想。
1: 对，真心的要求别太高就行。
0: 对
1: 各位来想想看啊，就是在你看来，当然我们今天话题也是让各位来说了，就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养成的一个好习惯。
0: 吉他还说，平时睡觉睡。

0: 得晚，
1: 哎，
0: 但醒得晚。但是只要一出差呢，就从来不定闹钟，醒的都是正好的。
1: 哦，
0: 他可能是换了一个地方，
1: 对
0: 啊，
1: 早睡早起了，平常是晚睡晚起。
0: 他可能就是换了一个地方，还有一点不太适应，
1: 对，
0: 身体机能还处在一个戒备的状态。
1: 嗯，千千岁说苏万龙啊，
0: 哦，
1: 你要说到养成好习惯的话，我这个我是不是疑心比较重啊？这个
0: 什么意思？
1: 哎呀，我最近觉得我老公就是有点不太对劲。
0: 哦，展开说说，你是从哪个蛛丝马迹发现的？
1: 但说不出来哪里不对劲，这可能是一种好习惯哈，就是，
0: 哎，别吧啊，
1: 就当你感觉到你不对劲的时候啊，你迟早会找出他就是不对劲的那个原因。
0: 你就是带着答案去找过程，是吧？
1: 哎，我当你感觉到一个人不对劲的时候，你慢慢的你会找到他到底哪里不对劲。
0: 所以我们就直接说，嗯，分了吧，下一个是吧？
1: 啊，
0: 倒也没有了，倒也没有了。
1: 哦，这个好习惯是通过查手机发现的吗？
0: 他们说现在查手机，什么查，就是订东西的，就帮别人买外卖的地址，
1: 哦，
0: 已经不是了。
1: 哦，
0: 是要查
1: 啊。
0: 查天猫里头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1: 哦，
0: 它那个是删不掉的好像。
1: 哦，
0: 啊，
1: 查山猫里面。
0: 天猫，天猫就是那
1: 啊，山猫。
0: 它里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他说那个玩意儿是
1: 地址，也不是地址啊。
0: 不是地址，地址能
1: 购买记录也能删。
0: 那个也能删。
1: 啊，交易记录。
0: 会员还是
1: 会员，
0: 啊，会员也能退，我忘记了。反正他说要查天猫里的一个什么东西，他那个是删不掉的。
1: 你看我，所以我就说大哥就看起来就显倍儿安全，这是
0: 啊，因为我
1: 查都查不明白这是。
0: 查真的是查不明
1: 白。对，
0: 哎，我一记性，
1: 哎，
0: 他说查天猫什么来着？
1: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在你看来，哪些事儿是你慢慢的？
0: 哦，对对对对，今年一定要说就是看积分，查积分，
1: 查积分，
0: 因为你买一个东西，它就有相应的积分。
1: 哦，
0: 你看他买什么东西了？
1: 哦，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对，这
0: 积分不能删，就是天猫的，就是比如说你买了一个口红，
1: 哦，
0: 它是口红给你积了300多分，
1: 嗯，
0: 积分是不能删的，
1: 对，
0: 他会给你说是什么来进行的积分，可以查那个。
1: 哦。可以可以，
0: 王冠戴起来
1: 啊，哦，又想起来了，
0: 又想起来了，还有听众朋友提醒，
1: 嗯，猫猫说算龙啊，今天早上差点迟到了哈，
0: 啊，
1: 今天连袜子都没穿，赶到单位发现脚后跟都磨破了，马上，哎呦喂。
0: 哦，
1: 早上咱现在八点半上班的朋友蛮多的哈，
0: 对，
1: 别太着急了，也别太紧绷了，有时候得松弛一点，这是，
0: 哎，
1: 是吧？
0: 其实就是有的时候，
1: 哎，
0: 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特别受益的一句话，
1: 嗯，
0: 他说你即使现在觉得天塌了，
1: 哦，
0: 时刻，
1: 嗯，
0: 就不过像你小学三年级到学校门口发现作业本没带，
1: 哦，
0: 啊，就是你放长远看，
1: 没多大
0: 事
1: 哈，
0: 啊，
1: 对对对，就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
0: 啊，
1: 哦，
0: 还有玉林说现在手机可以做两个系统的，
1: 哦，
0: 输这个密码就进了这个系统，
1: 哦，
0: 输那个密码就进入那个密码。
1: 不是有双系统吗现在？
0: 哦，
1: 啊，华为不就双系统吗？你输入的密码不一样就可以进入到不同的系统当中去啊。
0: 图啥
1: 啊？图啥？
0: 图啥？咱这不了也
1: 看他想要啥。
0: 你的诉求是什么？访客模式，
1: 啊，
0: 你们都好会查哦。
1: 对对对，
0: 来吧，你们再来说说还能查啥，
1: 啊，
0: 除了查什么天猫积分。
1: 我有一个双系统
0: 啊，那你为啥要做双系统呢？你的诉求是啥？
1: 我
0: 工作和生活分分开。
1: 哎，我是不是当时为了有一个什么软件我想双开它，然后我发现那个双开不了，然后我想那我换一个系统是不是就可以双开它？
0: 那肯定可以了
1: 啊，对对，
0: 因为系统不一样了嘛，啊，
1: 对对对。Flower 说在那个医院上班到家会用那个酒精棉片擦手机，
0: 我也是，
1: 对吧？
0: 啊，
1: 自己也洁癖
0: 啊，我不在医院上班，反正我回到家第一件事也是酒精棉片擦手机，但是他们说对手机不好。
1: 哎，他说上班已经不需要定闹铃了，已经习惯了哈。
0: 啊，
1: 哦，都是好习惯，这
0: 是
1: 啊，
0: 嗯。说小米也有双开
1: 啊，
0: 哦，现在是不是都有双开？
1: 对，啊，
0: 哦，这个没有，
1: 没双开啊，
0: 哦，
1: 还插着没进，这是。来，各位，你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好习惯？回头一看，这习惯还确实不错，
0: 是
1: 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咱们来分享分享啊。
0: 好
1: 啊，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7: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是延期满满的一个海青青后乱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老年后浪上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在其中美食推荐歌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哦。刚才有小伙伴真的太狠了，徐州园林这个朋友，他跟我说了很多查就是查手机的方法。他说什么现在都是瞳孔。我说瞳孔怎么查，人家睡着了对吧，他掰眼睛。我说掰眼睛不就是醒了吗？
1: 对呀、
0: 对吧，或者指纹也容易摁醒。他说你这样，你背个棍儿、快醒的时候敲一下。你这都故意伤害了。
1: 敲晕了。就为了查手机啊，这个。你们什么点子想出来的？
0: 真的是啊。
1: 各位来说说看，你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好的习惯？不知不觉当中，回头一看，这习惯真不错，这是啊。小杨说想叫你对象招待这些事儿哈。交代这些事儿啊。
0: 交代啊。
1: 你就直接找到那些老中医啊。把脉的时候你问他问题，然后呢问老中医最近他身体哪方面操劳了，他不招的话你就直接给他针灸。
0: 上刑，而且还是合法上刑。
1: 对，边针灸边问到底咋回事啊？
0: 对，
1: 因为身体上有几个比较疼的穴位，我就是最近跟媳妇儿一起在针灸啊，调理身体，他扎的后背疼啊，嗷嗷叫，真是啊！我想到这个，真的适合严刑逼供哈。我前段时间也
0: 招不着。
1: 对，我前段时间我也去那个做了那个针灸啊。很神奇啊，真的很神奇、
0: 真的怎么神奇法？
1: 对对对，
0: 就你哪儿不舒服你想去准备去针灸。
1: 我媳妇儿不是有那个鼻炎比较严重他们不是有那个叫什么鼻炎三针你知道吗，肚脐眼那有三针，扎完这三针就好，也不能说一下就好，但是基本上
0: 就缓解了。
1: 对，很多人说就好、
0: 哇，这么厉害。
1: 对对对。
0: 他还说有什么地方、就你感冒了扎一个什么地方、又感觉到上面有凉气、
1: 有凉气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个我跟他讲，我说我最近就是睡眠不太好
0: 啊、
1: 扎完之后睡眠确实能好很多。
0: 你给扎晕了是吧？
1: 可能是拿棍儿砸的。
0: 疼倔过去了。
1: 拿棍儿砸的人啊。你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好的习惯。
0: 最近龙仔特别喜欢中医。他现在都开始走八段锦啊，升阳跳啊。
1: 对啊，
0: 针灸啊，这些作用、
1: 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人学怎么站桩。
0: 站桩也非常好。
1: 对对，
0: 站桩这个确实非常好。
1: 站桩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好习惯。认真一次说、很少喝饮料，渴了就喝矿泉水，这个算吗？
0: 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做饮料的老板发的视频，他说现在的人真的是不喝饮料了，就是不喝碳酸饮料了，
1: 不喝那样的饮料了，
0: 只喝茶饮，就比如说，
1: 人也喝，人总要喝东西的呀。你说人现在喝什么了呢？
0: 就是喝茶饮，
1: 喝茶，
0: 喝一点就是大家觉得还稍微健康一点的东西，碳酸饮料啊这种样的
1: 就少了，对吧？
0: 对，
1: 或者说人可能比方想喝甜的就喝奶茶去了，
0: 奶茶也不太喝，都果茶可能对他们来说
1: 果茶还行。
0: 对，
1: 对吧、夏天喝果茶。
0: 还有这个染料说，我现在开始撞树了算吗？
1: 算。
0: 树说你求求你们吧。
1: 好习惯这是啊。
0: 对
1: 啊，肉肉的西说睡觉之前会保持饥饿感
0: 啊、
1: 一天就吃一顿饭，现在
0: 一天一顿饭，
1: 那不饿吗？这是啊。
0: 他说睡前刷牙洗脸，要换被罩那天必须是洗头，全身干净了
1: 哦才能睡
0: 哦，
1: 洗得干干净净的躺在那个干净的被子上。
0: 哇哦，
1: 喜欢那种感觉。
0: 但一天一顿饭，你确实肯定瘦。
1: 对，我先一天两顿饭，你一天还三顿，
0: 基本上两顿呢。
1: 对啊，
0: 你是早晚，我是中晚。
1: 对，中午不吃，早上不吃饭，
0: 早上基本上就不吃饭了。
1: 对对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好的小习惯啊？
0: 还有建材王哥说，无时无刻舌头都会抵住上颚，所有人以为都是，就后来发现这是个变美的好习惯，为什么？
1: 舌抵上颚，
0: 它能怎样？
1: 变美。
0: 它的原理是什么？它为什么会这样？
1: 我咋记得我今天早上那个，
0: 他们说拍照的时候你抵住上颚，然后下巴能变尖。
1: 我咋今天早上跟人学站桩的时候，人家也有舌抵上颚这招的，这是
0: 能顶住是吧？
1: 说引身体的火往地上流什么的。
0: 今天一定忘说，周一到周五都要打开抖音看看苏苏算吗？好习惯，
1: 好习惯。
0: 开局就是快乐。
1: 对。
0: 昨天我还看了一个大师啊，他在那说，如果 你不以什么赚钱非常急需的，就是这种赚钱
1: 啊
0: 来养家的话，
1: 对，
0: 这个工作一定要带给你快乐
1: 哦，开心，
0: 能让你快乐一段时间是

0: 最重要的。
1: 对
0: 啊，
1: 吃饱了撑的，说苏亚龙啊，哎呦，我现在啊，我觉得我心态蛮好的了
0: 啊，
1: 不像以前了。我可能是被这个世界磨平棱角了吧，我对很多事儿都已经保持一种平和的态度了
0: 啊。
1: 就这就说明你是一个比较标准的成年人了。
0: 对，
1: 什么事儿你都能接受了，这是
0: 成年人的标准之一呢，就是接受世界上存在自己终究无法理解且荒谬，并且不要去想它。
1: 哎，就有好多的荒谬你不理解，
0: 但是你也不要老去琢磨它，
1: 对，
0: 分析它，
1: 哦，
0: 挖掘它，
1: 对，
0: 嗯，看见它，
1: 对，一想到我的天，这个世界上怎么有这么荒谬的事儿，这
0: 是吉泰说东方树叶刚出来的时候觉得真难喝呀，
1: 哦，
0: 现在觉得真不错，
1: 真不
0: 错。我还是和大家不太一样啊，
1: 嗯，
0: 东方树叶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怎么会有巨难喝，怎么会做那么难喝的东西，
1: 啊，
0: 我当时喝挺好喝的，
1: 挺好喝的。
0: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青岛的那个花，
1: 啊，
0: 花草蛇的那个水，
1: 啊，我也挺喜欢喝那个，
0: 我觉得不错呀，
1: 啊，有味道，
0: 嗯，
1: 啊，
0: 没有觉得特别难喝。
1: 对，张主任说应用分身有个好处呢，就是开屏跳转广告的时候，他会选择，他会先让你选择一个
0: 啊，
1: 你按一下取消就不会跳转了。
0: 哦，
1: 双开，
0: 原来是可以这样啊。
1: 哦，
0: 按一下取消，我一直都是什么仅一次啊什么的，我发现又跳过去就很生气。
1: 哦，可以这样的，啊，这是啊，
0: 明白了。
1: 各位说说看吧，你回头一看很庆幸自己养成哪个很好的小习惯。
0: 小明还说呢，早上不吃饭不好，最好就是晚上那段不吃。
1: 哦，
0: 早上最好吃鸡蛋呐，啊，玉米啊，这样的就可以。
1: 对，那我争取哈，争取是早上跟中午吃哈。
0: 哎，别晚上吃。
1: 现在早晚这是啊。
0: 对。
1: 哎，这个菠萝花，我说我现在确实喝奶茶比较少
0: 啊，
1: 一年里面喝的奶茶数可能不超过5杯了。
0: 但是你喝的时候会觉得，
1: 啊，
0: 哇哦，
1: 好好喝啊，小甜水
0: 确实好喝，有过人之处啊，
1: 哎，幸福不就来了吗？
0: 对，
1: 真是啊。这个会跳芭蕾的小僵尸说，雷打不动每天涂米诺，这算吗？就是脱发的。
0: 哦哦哦哦
1: 啊！
0: 刚刚说这是什么东西？
1: 有一些朋友会养发嘛？
0: 嗯，
1: 米诺地尔非那雄胺，你们应该都用过。
0: 哦，
1: 哎，应该这个就是好用的好东西，啊。
0: 你现在还涂吗？
1: 不用啊。
0: 啊，不需要了是吧？
1: 我最近也在找一些养发产品，先养一养哈。
0: 嗯
1: 啊，绿叶子说吃完饭以后碗里面从来不会留一粒米，这算不算？
0: 好习惯，粒粒皆辛苦。
1: 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直到有一天，他说我跟之前有个同事一起吃完员工菜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习惯挺好的啊，
0: 吃干净，
1: 吃干净，啊，是不是
0: 啊？
1: 来，各位回头一看，你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好的小习惯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哈，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是一个特别积极向上的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养成了一个好的小习惯，
0: 是什么好习惯呢？
1: 哎，大松说，苏啊，
0: 哎，
1: 这期节目我听完了，
0: 是什么呢？
1: 这节目是不是碟中碟呀？就完全是一个侦探的速成班，
0: 知道怎么样查老公，
1: 是不是啊？我养成的习惯
0: 好了是吧？
1: 哎，我养成的习惯是比以前有耐心了。
0: 他们说了，主要是因为气血不足了。
1: 以前是3分钟热度是吧？
0: 现在能到5分钟了，
1: 达到5分钟嘞。心变得也静下来了。就有的时候站着吧，就会感觉自己有些超脱自然了，就是达到一种无我的状态了。后来我仔细也研究了一下，我这种情况是属于是累麻了，
0: 麻木了是吧？
1: 麻木了真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确实能心静下来，就很多的事情不过心了，
1: 什么都能理解，
0: 过心就太他们说了，你的心只有那么大，
1: 对，
0: 你要给留出很多的时候给好的东西。
1: 好家伙，
0: 那些坏的情绪，坏的语言，
1: 哎呦，
0: 坏的状态，坏的同事，都不要进你的心里去。
1: 对，那一天天有1000件事我全过心不累死了吗？这
0: 对呀，心咚咚咚咚咚，他得干活呀，他不能负重前行啊。
1: 不过心就等于没发生啊。
0: 是啊，人家说那不过过脑就行，过脑别走心。
1: 对，你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好的小习惯。等一下回家说那个，他说我现在给自己在饮料上确实有一些戒断。
0: 怎么说？
1: 就是我只要前一天喝饮料了，我第二天就不喝饮料。
0: 就像我们前天吃撑了，第二天就稍微控控，
1: 就少吃一点。所以你看，为什么有很多那个饮料的老板说今年的饮料
0: 不好卖？他说送都送不出去，就
1: 下滑。
0: 他特别搞笑的一件事，就比如人家买东西多，他说哎你去拿一个什么饮料吧，他说我们能换成矿泉水吗？
1: 都喝白水
0: 啊？
1: 对啊，
0: 就是他觉得送都送不出去就很奇怪。
1: 来，各位，你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小习惯呢？
0: 还有巧了吗？说除了很熟很熟的人，吃饭我绝对不扒拉菜。
1: 这好习惯，
0: 不吧唧嘴，夹了什么吃什么。
1: 对，
0: 实在不爱吃了就夹过来放旁边。这不就是餐桌礼仪吗？
1: 对呀、
0: 熟是熟的人，你也别扒拉菜呀，
1: 这是好习惯，这是。
0: 对
1: 那个生而为人说，现在一天可以喝4到5瓶矿泉水。
0: 我也是喝矿泉水。喝矿泉水，
1: 不喝饮料，喝水。
0: 可能最多的是喝茶水。
1: 你们现在习惯真是不错，这是啊。
0: 非比寻常说，现在因为大家都在控糖，小糖人比较多，
1: 对，
0: 所以大家就不太爱喝这种糖分很高的东西，
1: 就不知不觉的，有的时候你的那个糖分啊，
0: 就超标了，
1: 就上去了，这是啊。
0: 对
1: 对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养成了哪个
0: 好习惯？
1: 好习惯，这是啊。这个柚子，
0: 柚子
1: 说，苏亚龙啊，天热了，心血来潮，给自己买了一个什么脸基尼
0: 啊？就是现在都露俩眼。只露俩眼的，现在已经不是说只盖到鼻子啊或者哪儿，就只露俩眼。
1: 这是防晒的是吧？给他至今没有带出去过，
0: 不好意思是吧？
1: 那个好像带着是有点猎奇啊，需要点勇气是不是？
0: 但是我这些东西我都买过，只是没有用过，包括冰袖啊，然后防晒呀、防晒衣啊，我真没少花这样的冤枉钱。我都不敢想这些冤枉钱再回到我手中，我得多富有，我得多有钱，我得有钱成什么样。
1: 对对对，你起诉他们。
0: 还有菲比寻常说，就那个脸基尼带出来像鬼。
1: 脸基尼，
0: 就因为只像绑匪。只露俩眼睛，
1: 那叫脸基尼是不是？
0: 对，脸基尼
1: 来，各位说说看，你很庆幸自己养成了哪个好的小习惯啊？三哥说，喜欢睡觉算好习惯吧？
0: 算。
1: 下午啊睡2小时，晚上10点之前又困了，
0: 因为你干活。
1: 一觉又能睡到6点自然醒，你看人家睡眠质量嘎嘎都高。
0: 他们是这么说的啊，在人生漫漫长河当中，睡觉一定是排第一的，吃饭都不是啊。
1: 对，
0: 睡觉是你治愈你的心情、治愈你身体最棒的一件事情。
1: 对，
0: 睡眠是第一位，
1: 哎，
0: 其次是吃饭，
1: 哎，
0: 再其次

0: 是运动嘛什么的。
1: 就是健康嘛，这些东西，最后是工作。
0: 哦啊，所以你看啊，这个睡觉显得尤为尤为的重要啊。
1: 还有这个小伙伴观察员说，苏姐，您很漂亮了，你不能再有钱了。你再有钱叫我就嫉妒了。不行，我要把我花的那些。就是窝囊，这个特别的冤枉的钱，再回到我的手中。
0: 嗯，我姐现在走的赛道比较窄啊，走的是黑穷美的路线啊。您不要打人啊！
1: 我就白富美，我就白富美
0: 啊！白富美，白富美啊！走的都赛道比较窄，现在
1: 真是、
0: 这赛道不挤吗？姐，
1: 不挤不挤，哎，东北太有人，黑美人。
0: 既然说那个现在对饮料啊奶茶确实无感了呢，最渴的时候也都是只想喝白开水，
1: 是的，
0: 对吧？哎，今天确实有很多人能让我们发现啊，对饮料的需求越来越小哈。
1: 以前我办公室、我办公室确实有一箱饮料，
0: 换、
1: 以前、这也就是一星期的量，24瓶嘛。
0: 对，
1: 现在三个月没喝完了，
0: 放好久没喝完
1: 了。对
0: 对，来各位，这有的时候小习惯是你不知不觉当中就养成了自己的一个好习惯，保持下去啊。
1: 还有朋友说那是因为我们长大了
0: 哦，
1: 那小的时候你看那些去超市看琳琅满目的那些零食、
0: 薯片啊，
1: 超想吃吧？
0: 对呀、
1: 现在一会儿说好鲜。后天
0: 对，
1: 哎呀，什么味儿？哎呦，
0: 也就这样吧，
1: 也就这样吧，吃了就吃了，不吃也不吃
0: 啊。
1: 现在就开始爱喝大人的东西了，
0: 对，
1: 爱喝茶、喝咖啡了。
0: 对，有好习惯咱们就保持住，好不好啊？好，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带来的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前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了，
1: 拜拜。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9:00。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1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1: 反家暴，说出来。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 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7: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8: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8: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准点再见。
20: 妈妈，什么是颜色？
2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1: 那是绿色的味道。
2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2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2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2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2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
1: 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3: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咱们来关注一下陶先生想咨询李律师的一个事儿哈。陶先生是在5月16号的时候呢，交付了96000元的全款啊，他提到是全款购买了一辆库存新车，但是提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车呢，它是存在有补漆车门划痕的现象，属于展车，但是销售售前呢没有告知。那这个呢，咱们首先说这个情况，购买这种全新商品车啊，出现了车门划痕或者补漆呢，很正常，因为有可能是运损过程当中的这个运损车啊，运输途中这种运损车，但是呢，陶先生提到一点。销售售前没有告知，这就不正常了。
1: 哎，这是一种明显的一种故意的隐瞒。
0: 是，那么涉及的金额呢是购车的全款96000，车辆的修复费用呢是2200元。这个销售修复，咱不知道是销售之前修复，销售咱不知道这2200块钱可能是陶先生承担的，我估计是这样的啊。他估计验车的时候
1: 没有表述太清楚啊。
0: 对，应该是提车的时候发现车辆存在补漆。这个事儿我觉得以。那如果你提车的时候发现车还没提走，那你车可以不提啊，对吧？在你交付之前，这个车辆应该是属于作为商家他有保管的责任和义务，
1: 他的一个所有权还没有转移嘛，
0: 对，
1: 没有交付，
0: 对。但有可能您说先办完手续是吧，或者说先验完车或者先怎么样，但你车只要没开出他大门，你只要没拿走，这个事儿都有待商榷，这个事情是吧？
1: 对，
0: 但你开走之后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那真是有争义。你只要开出他的门，
1: 你的举证义务就
0: 倒置
1: 了，
0: 对，倒置了。所以这个事儿呢，他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商家隐瞒这展车有瑕疵，能否要求补偿维修费或者换新车？
1: 我们首先看一下他这个问题啊，他说能否补偿维修费用。那么我们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来，这个2200元的维修费用应该是陶先生自己支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补漆包括车门划痕是发生在车辆交付之前的，那当然有权利要求商家进行一个补偿。那至于换新车的话，如果说你已经对车辆又重新进行了维修的情况下，可能是有待商榷的，但是至少说商家存在一个故意隐瞒的行为，那我要求你补偿我这个维修费用，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做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购车全款是96000，他的车辆修复费用呢是2200元，相对来讲比例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比例，
0: 极小的一个比例，
1: 说明呢他这个瑕疵呢行为也不是说太大的一个过分的一个情况，
0: 是，
1: 所以说和商家呢协商一下，要求商家补偿这2200元，然后适当的比如说送一些保养啊或者什么的，取得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
0: 是，
1: 好吧。
0: 是啊，一般来讲的话呢，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建议呢大家通过沟通协商啊，因为陶先生目前肯定还是想购车的啊，
1: 对，
0: 购车意愿还是有的。
1: 对
0: 啊，如果一旦你这个车提走之后，就像刚才律师讲的，你这个举证义务就倒置了，陶先生就要负责举证，哪怕你这车开出去，只要开出去你就开一小时出去，哎，那你说这个车在哪划的，这事儿真不好说了，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温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温女士说呢，她是也是买车有个纠纷，交了5月29号交了3000元的购车意向金，但是当时没签购车合同，然后因为资金不足就放弃购车了，4S店拒绝退还意向金啊，就是她提到客户，客户就是她，对吧？她是因为资金不足，涉及金额呢是3000元意向金，意向金和定金，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法律上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签合同能不能全额退款？
1: 那么首先是这样的，意向金呢，它严格来讲不属于一个法定术语，它更多的像是一个行业惯例，就是代表着我有一种购买的意向，是有一种预约性质，那么定金呢，是民法明确规定的一种具有担保性、惩罚性的一个名词，那定金呢，就代表着我要确定，比如说要购买或者租赁，有这样一种行为，就是说我要确定去进行这样一种民事行为。那么他们俩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呢是一种预约性的，一种呢是一种确定性、担保性的。那如果说你发生了交款之后不能履约的行为，意向金肯定是可以全额退款的，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那么定金的情况下，要看双方的过错行为。你比如说在这个案例里面，如果说温女士和这个 4S 店商家约定的是定金，那么她因为自身的资金不足导致无法购车，那么4S 店从法律上来讲是有权拒绝退还的，
0: 就可以不退这钱。

0: 同样的，我们之前的案例里面也有，就是说消费者交了定金，但是4S 店没法交付预约的这种车辆，就是我们明确的这种车型，那这个时候同样作为消费者是有权利要求 4S 店双倍返还利润
1: 啊，就这也可以双倍要求，
0: 它具有一定的担保性和惩罚性，
1: 嗯，
0: 而且呢它是一个明确的一个专用的法律术语，而这个意向金呢更像是一种我们行业惯例里面口头话
1: 啊，就比方说我想我就是表达出我一个意愿啊，但是我没有说没有说我要确定或者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陆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陆先生说呢，他是在一个二手车行买的是货车，货车应该就是属于营运性质的，要买货车支付82000全款，商家承诺包过户，过户时候发现这个车呢，这车还没解押那没解押的话，就是说这个车还是在抵押的状态
0: 对对对，
1: 那就不能进行不能进行过户交易
0: 的。是的，是的，
1: 他过户时候才发现这车有32000的抵押贷款没有解押，就现在涉及的金额是，你看他首先他付了一个全款82000已经打给商家了，那目前这个车呢还欠了32000这金额就是32000加上114000，是吧？
0: 对，
1: 114000。咨询一下，车行隐瞒抵押无法过户，那能不能要求解除购车合同并且全额退款？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因为你买东西，首先你的所有权能确定的话，就是他要转让，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就咱们讲白话一点，就是我如果找李尊科律师，我买一个商品，是吧？或者说我买一个东西，那他得具备把这个商品转让给我的这么一个能力。如果你连这个能力，你说你卖东西，那就是那是胡说八道，是吧？
0: 这个牵扯到一个合同目的的问题啊。
1: 对，他达不到合同目的，没法达成啊。
0: 而且呢，车辆、房产，像这种动产大的动产和一些不动产的买卖，它不光合同义务不光是交付标的物，更多的一种合同义务是要是把这个没有权利瑕疵的这个标的物要转移登记至买方的名下，对吧？它不像说我买一袋苹果，你把苹果给我就可以了，对吧？这个车辆并不是说你把车辆交付给我，我开出去就可以了，而是说要把这个车辆登记完整的转移到我买方的名下，那卖方的合同义务才算是完全履行。那就像你买房子一样，我们大家买房子可能不光是为了居住，有时候是为了户口啦、学区啦这些东西。那如果说我买了房子，你只是把房子给我了，那你跟我说我没法跟你过户，那这个东西对于买方来讲，他的合同义务和这个合同目的是完全没法实现的。这个情况下，当然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这个就是可以正常要求解除合同。
0: 还有一种协商解决的办法呢，就是说呢，你现在车辆有32000的抵押，你卖家来把这32000进行一个清偿，
1: 对，因为前提是陆先生付掉全款，
0: 对，
1: 是吧？
0: 我的合同义务就是支付82000的全款，
1: 然后咱谈好这价格，你把车过户过来，
0: 对，有的抵押的话呢，应该是由卖家来负责抵押，
1: 是，卖家把这个车呢，如果能够完整的，包括产权交付给他，动产呢你不光是把这个车交付给陆先生，你产权你也得同步移交给陆先生，然后陆先生变成这个车辆的所有人，
0: 对，
1: 这个交易就完成了啊。现在因为交易没完成，并不是因为陆先生本人造成的，
0: 对，那两种解决方案嘛，
1: 是，
0: 要不然你卖家把这个抵押给解除掉，符合过户条件，要不然呢就是同意陆先生的解除合同以及退车退款的一个诉求。
1: 这个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啊，
0: 对，
1: 也没有必要去这个对簿公堂产生纠纷啊，就产生很多的诉讼成本，这个最终还都是要商家来承担的，其实
0: 是的，是的，是的，
1: 100%败诉这个事情，
0: 对，
1: 是吧？
0: 这个没有争议的，
1: 对，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

0: 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期，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8: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站。
9: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0: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1: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啊。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来关注一下苏女士想咨询李律师一个事儿啊。在6月25号的时候，她买了一辆新能源的新车，合同约定呢是买车送这个充电桩啊，这个都正常，5000元充电桩是吧？啊，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购车的一个大赠啊。
1: 对的，对。
0: 提车之后呢，4S店以库存不足为由，无限期拖延安装。呀，现在就是也不说我不送，我这没有是吧？等我有了我给你装。目前呢就是充电桩价值是5000元，车价是169000元。商家现在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商家长期不兑现赠品，能否折算现金补偿？其实他不赠送充电桩的话，那咱们都能理解苏女士这个诉求。那我买这个电车我就自己得装，我不装我电车没法用，对吧？我自己装着，他送我，他接下来送我有5000元充电桩，他别说5000，他送我5万充电桩我也没用这个事情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啊，我自己装上之后，你说这个还有啥用吗？
1: 对，它是一个配套的一个作用，而且这个赠品呢，它和我们平时常见的一些赠品，比如说贴膜啦、脚垫啦，它性质还不一样。你作为新能源车来讲，那配套的充电桩对于我使用的便利性、实用性来讲是不可或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商家无限期的拖延肯定是有违约的嫌疑的。
0: 嗯，
1: 我觉得呢，如果说商家可以给商家一个合理的期限，你比如说我正式书面的告知你，要求你在一个月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期间内把这个充电桩给我安装完毕，如果说你不能履行的话，那么作为苏女士来讲，如果说为了自己使用的这个实用性和便利性来讲，那么我可以另行外购合格的充电桩，然后要求商家来对我这个费用进行一个补偿。
0: 嗯，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这个完全没问题啊，因为我的使用功能因为你延期兑付，所以说我使用功能受限了啊。
1: 对对，因为这个里面呢，它这个赠品呢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
0: 嗯，它的作用是充电，你要说
1: 它是一个配套式，
0: 对它，你没有这个充电桩，我车辆就没法。

0: 在家里正常使用。
1: 嗯，对的，对的。
0: 好，那继续来关注到裘先生咨询一下，这是7月2号，没多少天，20天之前的事儿了啊。提新车7天发动机故障报警，4S店多次维修没办法解决，商家拒绝退换车辆，只同意维修。这新车落地价格啊，算税算保险是21万，
1: 嗯，
0: 啊，修车现在花了4800了，
1: 嗯，
0: 就想问一下，这个新车重大故障是不是符合退换车的三包政策啊？提车7天发生的这种发动机的故障报警，这个我觉得还算比较特殊啊，它并不是使用很长时间，这个就完全是刚买车就有事儿啊。
1: 这个案例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讲过这一种，因为呢，如果说你发生了一些重大故障，我们维修呢是以两次为限，
0: 嗯，
1: 如果说你在两次内能修好的话，那消费者来讲，从法律上来讲是没法要求退车的，或者那在这个案例里面，他们表述是多次维修无法解决，
0: 嗯，
1: 那如果说影响到了这个车辆的根本实用性功能，你比如说发动机故障，
0: 嗯，
1: 那么我认为是肯定可以要求换车的，
0: 嗯，
1: 对吧？
0: 这个时候是可以换的啊。
1: 对，因为我给了你有一些的机会，你多次维修都不能达到我的合同目的。
0: 嗯，好，那段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段女士说呢是7月9号。他是买了一个二手电动车，商家隐瞒电池衰减严重，续航缩水一半，现在维修电池呢是得需要12000元，现在涉及的金额就是电池维修费12000，购车价呢是67500、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卖家隐瞒电池损耗，这个电池损耗其实真是他要不说咱也不知道，作为购车者，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问题，
0: 对啊，维修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那他其实电池修复12000块钱的话，那里面这电池包应该是有一部分电池工作性能不良了，或者是就不能使用了，
1: 对的对的、因为你看他总的车价才67000，
0: 对对对、
1: 他的电池维修就达到了12000元，基本上接近了总车价的20%，这个比例还在挺高的一个比例，
0: 是挺高的一个比例，
1: 那你卖家故意隐瞒了这种电池损耗，那这个时候要看，那你购买的时候双方对这个你比如说续航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那么其实作为新能源车来讲，电池的一个续航包括咱们电池的一个含术语叫健康度，对吧，
0: 电池健康度是
1: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0: 这咱买的是一个车呀，你说我现在关注这个车它正常能开300公里，我通勤的需求你按照夏天开空调啊，你打个6折是吧，那也能跑个180公里，你要说本来衰减一半那150公里那就不对了，这个是吧，
1: 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对这个电池对续航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商家存在恶意隐瞒的行为，那维修费用当然是由商家来承担，
0: 肯定不该由咱们段女士来承担，
1: 对的，消费者是有权益的嘛，合法权益的。
0: 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到钱先生咨询是关于车位方面的一个问题哈。他是小区物业无产权的车位啊，小区物业无产权车位，强行收取。哦，他说是物业也没有产权，应该是吧啊？
1: 应该是小区里面
0: 这种化的那种车，对对对，强行收取每年停车费2400元，就是一个月200块钱，
1: 这个挺高的，
0: 不缴费禁止车辆进入小区。他认为呢，小区配套公共车位属于全体业主，涉及金额就是年停车费2400元，他说是物业私自售卖公共车位，强制收费，这也不是售卖，叫出租，应该是，卖是卖不了，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
0: 强制收费。业主应该如何维权退费呢？啊，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特别常见，我觉得啊，
1: 对的，
0: 我
1: 们先看这个里面，他讲到了一个不缴费禁止车辆进入小区啊，这个是我们经常看新闻能看到这种新闻，
0: 这是咱们法律严令禁止的，
1: 这个东西牵扯到一个居住权的问题，哪怕是比如说一些物业呢，比如说以小区业主没有缴纳物业费为由，对吧？将这个业主相应的车牌号进行一个限行，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违法行为，
0: 对，
1: 因为你的收费权不管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都要让位于这个我们这个小区业主的一个居住权。
0: 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啊，之前也是节目当中，其实不光是咱们探讨法律方面的问题，就日常呢也有不少业主投诉到咱们一些节目当中去咨询过类似的一些事儿哈，包括也有引发了一些警情。
1: 对，
0: 咱们就说去派出所啊，咱们民警过来协商处理的时候呢，首先第一步就是先让你打开道闸，让业主车辆进去，然后双方到所里去处理这个事情。
1: 对的，对的。
0: 那也会明确告知物业经理和保安，你不可以限制业主进出。他这不叫堵门，是因为你不让他进啊，对不对啊？人家在回家啊，这个是毫无争议的。
1: 对对对，
0: 是吧？毫无争议。
1: 居住权永远是大于收费权的，高于收费权的。
0: 因为房产 是业主享有的这个权利，
1: 对，
0: 我日常生活在这住，
1: 起码的一个居住的一个。
0: 你说你限制我进出，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啊。
1: 对，那么这里面呢，他强行收取一个年停车费2400元，这个比例明显是过高的，因为它是一个无产权的车位，而不是说我出租的车位。如果说像咱们徐州地区，你正常如果说出租车位的话，
0: 200块钱一个月，你按年交2400，正常的
1: 一个价格。但是你收的是应该是管理费，
0: 是
1: 这个管理费呢？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数额的。
0: 我记得之前在徐州就是好像常见通行的做法就是一天1到2块钱这种就是老旧小区，
1: 比如说一些必要的一些
0: 卫生打扫
1: 管理啦，比如说划线啦，一些维修啦，
0: 对，到闸的这个公共能耗费用，
1: 对，
0: 保安的工资支付，也就是这部分费用，你是不可以以这种方式来牟利的，其实啊，他2400就牟利了，等于是
1: 你收费的性质，你比如说你出租车位和这个管理车位，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好吧？那这里面呢，可能钱先生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维权，那这里面首先呢，物业这一块呢，它有很多的一个维权渠道，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它是有专门的物业管理科、物管科，你可以到物管科去反映，也可以到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因为这牵扯到民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单独一个部门的问题，甚至说我们也可以寻求派出所的一个帮助，
0: 是
1: 要求派出所呢多个部门进行一个牵头联合的一个对物业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罚和这个批评教育，
0: 或者就是到通过社区呢先是寻求这个街道办事处是吧，
1: 对的，
0: 然后他们也有这个物管科室啊，就像那个设置在综合行政执法局下设立一些科室，
1: 对，
0: 都可以进行一个沟通，
1: 我们政府部门对这些民生问题他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全的，没有说像以前互相推诿互相踢皮球的一个情况，你只要正常的一个渠道去反映，还是有人去帮你去协商去处理这个事情，
0: 毕竟这个属于物业公司，它肯定是有一些违规的地方啊，
1: 对，
0: 限制你进出这个事儿就不对啊，
1: 对，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0: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9: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0: 你说的对，章鱼哥。
11: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6。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康律师来做客啊，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李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冯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3月10号她是说从那开始邻居就长期啊占她的车位，这车位她是自有产权的，
1: 对
0: 啊，自己的车位。
1: 我们看到了有产权两个字样。
0: 是多次沟通这个邻居拒不挪车，哎，这我想到前不久那个形成的一个案件哈，是网红案件，就一个公职人员自己的车辆占邻居的车位，是吧？
1: 这个事情可能热度刚刚下去。
0: 对对对对对，啊，他是冯女士也说，就是我跟对方邻居就多次沟通，但是这人也不挪车，车辆呢停放在冯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停了18天，导致冯女士没有办法停车，还得外出停车，花费临时停车费900元啊，就是说。哎，其实损失不大，900块钱，
1: 但是
0: 事儿太气人了啊！就我买的东西，我买的车位，你不让我用还，
1: 对，
0: 凭什么？
1: 而且呢，我还好好跟你沟通，你挪走，
0: 对对对，你还不愿意挪，
1: 你说对吧？但是你拒不挪车，这个行为就和刚才斯达说的这个
0: 对
1: 网络事件是很像的一个情况。
0: 嗯、这是其实像冯女士邻居是怎么说呢？社会约定俗成的通俗的这个规则的严重破坏，是吧？
1: 对的
0: 啊，这个属于严重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我感觉。他这个行为应该都能够得上寻衅滋事，这很故意，你占人大半个月的车位你也不挪车，是吧？你这什么行为这是？
1: 对，这个确实从咱们朴素的一个道德观来讲，你这个人不厚道。
0: 对对，咱说都是用徐州话说，假不起邻居，你说你老这样能管吗？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邻居侵占这个私人车位，冯女士想问一下，你说能不能去要求赔偿啊？停车损失、挪车产生的交通费，这些能不能要求？
1: 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案件里面呢，冯女士的邻居存在一个明显的侵权行为。因为我们正常，如果说你有急事了或者占用了邻居车位，别人要求你下来，对吧？态度好一点，一般人也不会跟你追究。但你看他这里面，他拒不挪车，而且停放了长达18天，而且后续有没有挪车我们还不清楚。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导致冯女士的车位没法正常使用，他产生的停车费、挪车产生的。

0: 给都是一个合理的费用，当然可以要求这个侵权的这个邻居来进行承担。
1: 嗯，就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0: 没必要的一件事情。有些人就是没完全没必要的把这个损失人为的给扩大，把这个矛盾人为的给扩大。
1: 而且我感觉就他邻居这个行为也很无聊，是吧？
0: 对了，
1: 你关键你是你要说是你多少占点理儿，
0: 哎，
1: 咱都可以说，对，
0: 哎，那都可以没问题。
1: 嗯，就很多架吵了完全没有价值，
0: 对的，
1: 是吧？现在
0: 是
1: 对，咱就说有很多事儿可能日常当中想不通啊，或者说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占各理儿。咱就说这个事儿，你对方是一点理儿都不占。
0: 对的，对的。
1: 不管人家怎么说，咱反正只要说没骂你，没打你，对吧？你说这个事儿，你真的是应该马上把车给挪开。
0: 对的，
1: 是吧？
0: 而且态度还要好一点。对，
1: 对
0: 吧？这才是常人之常情。
1: 所以说，我就说很多这个纠纷啊。咱们之前也是看过很多的这种案例，它完完全全都没有必要发生，是吧？
0: 可以避免的，
1: 都是可以避免。真的，像这种纠纷的话，咱们听着都气人，是吧？啊，你说你，咱们主要是什么？现在是法治社会，而且呢，咱们的制度当中呢，也不鼓励私利救济啊。你说这个方女士真是像那个那是长沙吧那个邻居对吧？我给你焊一圈，我把你车给焊里边了，
0: 哎，给你堵住了。
1: 对，那。你说那你这个车你也用不了喽，对
0: 的，对
1: 不对？而且这是
0: 还是很克制的。
1: 是，我在我车位上，我焊接各种的这种措施，那也是我自己享有的权利，我自己可以不停，但是
0: 是的，
1: 你也不允许停。
0: 对的，
1: 你要破坏我的这个装置的话，你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对
1: 啊，因为是你把车停在这里面的，对不对？
0: 对的，嗯，那就牵扯另外一种行为性质。那如果说
1: 毁财，
0: 哎，毁财了，对吧？嗯。
1: 是，就咱们就说呢，其实处理这种纠纷的方式有很多，其实它本来就不该成为纠纷。咱们通过节目一直也跟大家说啊，有些事情呢，可能有道理可讲，像这种事情毫无道理可讲，人家跟你说你赶紧挪走就完了这个事儿，对不对？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楚先生咨询。他说小区地下车库排水故障，暴雨积水淹没车辆呢，维修定了个18600啊。这是一个水淹车，
0: 嗯，
1: 物业就说呢，天灾不予赔付，物业就是讲是不可抗力，应该是吧，嗯，那现在就是产生的这个实际损失18600，然后楚先生咨询李律师，车库排水设施维护不到位，导致这个车辆泡水，物业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
0: 嗯，在这里面呢，物业称这个事情是天灾不予赔付，
1: 嗯，
0: 这个主张呢是缺乏这个事实和法律依据的，
1: 嗯，
0: 因为你作为物业管理方，虽然说暴雨你是不可控制，
1: 嗯，
0: 但是你作为物业管理方，你对这个小区的设施，你比如说这里面提到的车库排水设施，你是负有巡逻管理保障其正常使用的这样一个义务的。
1: 嗯，
0: 那你在这里面如果说你车辆的这个车库的这个排水设施没有维护不到位，导致这个没法排水的情况，那暴雨是不可能导致车辆损毁的。
1: 嗯，
0: 所以说在这里面物业公司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的。
1: 嗯，
0: 当然应该不是全责，要看它的这个过错程度。你比如说这个设施当初设置的是否合理，
1: 嗯，
0: 那开发商这些设施是否合理，那你这个小区的物业有没有尽到一个巡逻，对吧？发现这个隐患之后有没有及时的排除，
1: 嗯，
0: 综合来认定，
1: 嗯，
0: 对吧？肯定是可以要求赔偿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杨女士也咨询，也是物业收取150元的车辆的一个看管的费用。
0: 嗯，
1: 车辆呢停在小区里面被刮蹭了，
0: 嗯，
1: 然后这个监控也损坏了，监控损坏之后呢，没办法找到肇事方。
0: 嗯，
1: 啊，这些也是咱们徐州一些老旧小区的一个常态啊。
0: 通病嘛，
1: 你找这个监控，那你看吧，你看满街都是摄像头，但是能用的那没几个，那是是吧？能用的真是没几个。物业拒绝承担任何赔偿啊！现在就是说，钣金喷漆是花了1600，车辆的全年停放费呢是1800元啊。主张全年停放费呢，这个倒我觉得有待商榷啊。
0: 嗯，
1: 因为停车呢，不光是说安全维保维护的一个，
0: 它义务
1: 责任，对一部分啊，你停放也是一个，
0: 对的，
1: 对这个车辆，对这个车位进行使用嘛，
0: 对
1: 的。就咨询一下，缴纳停车看管费，物业监控缺失造成车损，能不能索赔维修费用？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0: 哎，和刚才那个案例有点像，你比如说暴雨了，对吧？
1: 嗯，
0: 那到底是暴雨的成分高、比例高，这个因果关系主导成分高，还是说你维修这个监管义务不到位导致的？
1: 嗯，
0: 那这个里面也是同样的。那你比如说，你这个停车是否规范？
1: 嗯，
0: 对吧？那它这个摄像头监控，是你比如说它是今天刚坏的还是长期损坏，那如果说是今天刚坏的，那相对来讲我就算是维修更换也需要一个时间，对吧？那这样来讲物业的这个过错程度就小一点。那如果说你这个监控已经损坏了2-3个月了，你物业无动于衷，你只顾着收费，对吧？没有提供相应的义务。

0: 这个城南乡的责任，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赔偿比例要相对高一点。
1: 是，嗯，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0: 对的，
1: 啊、
0: 对的，
1: 也不是说呢，物业因为监控坏了就全部承担你所有的损失。
0: 对，因为这里面呢，他、啊、直接侵权人肯定是剐蹭你车辆这个。
1: 是，他有侵权人这个事儿，
0: 对的，对的，
1: 这是一个停缝受损的一个这个一个案例，是吧？嗯。嗯，好，咱们来关注一下盛先生啊，盛先生咨询一个事儿。盛先生说呢，物业出售地下产权车位12.8万啊，然后只开具收据不签订正规产权转让合同，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物业出售太提了是产权车位。
0: 嗯
1: 啊，现在涉及金额是车位的销售是12.8万。
0: 嗯，
1: 就咨询一下，物业售卖车位不能办证，能否解除购买协议退还全款？嗯，
0: 这个和咱们刚才讲的那个车辆存在抵押的是一个意思，
1: 嗯，一样的，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你这个东西不光要交付车位，你要把产权完整的、没有瑕疵的一个产权转移到我的名下，
1: 嗯，
0: 不然我的合同目的还是没法实现的。
1: 嗯，没问题。
0: 嗯，是的。
1: 庞女士咨询的也是关于这个纠纷啊，一楼的邻居在小区里面，哎，这个也是特别常见啊，特别常见。一楼邻居觉得就是我窗前、我阳台前面、我这门口特别老小区啊，我这都是我的地方啊，而且把花坛一硬化，那就只能我家停，约定俗成的是吧？啊，是。是，就是这个，很多时候咱就说你补饭时候吵个架吧，
0: 大家不很有技巧，
1: 对对
0: 对
1: 啊。然后霸占了公共道路，你这个霸占公共道路就不对了，
0: 哎，这
1: 是
0: 明显的，
1: 嗯，停路上就不对了。
0: 对，
1: 一共呢，一楼邻居弄了6个地锁，其他业主就无处停车了，物业劝阻无效啊，物业也没作为，说的，
0: 嗯，
1: 拆地锁啊，哦，这是庞女士，可能他找人给拆了这个地锁，
0: 嗯，
1: 啊，拆地锁是300块钱，就咨询一下，像这种私装地锁侵占公共区域，物业不作为，该向哪个部门投诉？咱们刚才也提到了。你就是先向社区反映，社区呢，
0: 哎，
1: 如果需要你去举证的话，那你可以向这个街道办事处啊，他也有这个叫综合行政，对，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啊，其实应该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来拆这个地锁啊，这庞女士自己可能不要拆别人的。
0: 他这里面也没有讲，就是说有没有拆，还是说
1: 这咨询了拆300块钱啊？
0: 对，是已经产生了还是即将产生了？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好说。
1: 嗯，是。樊先生咨询一个事儿，樊先生说呢是购买小区的产权车位，物业额外收取每年600元的车位管理费，但是没有提供清洁巡逻任何管理服务，就说每年是600块钱，
0: 嗯，
1: 车位管理费，
0: 这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是产权车位，产权是归属于业主的，
1: 嗯，
0: 那物业呢提供的是一个就像他说的清洁巡逻的这样一个管理职能，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他这个费用就比较低一点，
1: 对，
0: 对吧？你不可能说一年你管理费收
1: 我们那是40块钱一个月啊，就是管理费啊，
0: 我们小区
1: 的
0: 30
1: 啊，自有产权车位，嗯，
0: 这个
1: 可能
0: 蛮高的，一个月50了，也不低，
1: 不便宜啊，
0: 嗯。
1: 业主有没有权利拒交？那你要属于保留这个证据吧？啊，保留证据就是说，你每天都看你车位脏兮兮的，是吧？然后下雨也没人弄，然后完了之后呢，也不巡逻啊，你天天看，这个车位也是乱七八糟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嗯，那我觉得，
0: 那你特殊来讲，我业主当然有权利了。
1: 对
0: 对
1: 对，你没提供任何服务，
0: 举证责任呢，当然是在业主这一方。
1: 对啊，咱们一直说呢，任何事儿你都要有作为这个，你想维权的话，你肯定要保留证据。
0: 对的，
1: 嗯，你空口无凭是吧？你说他没干，
0: 我们这些。在一些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经常能见到一些比较有心的这些业主啊，他用这个神医相机，他可能每一年能保存好几百张照片。
1: 嗯，
0: 这个东西，那你物业公司来讲，那你相对来讲，他如果说举证非常充分的话，那你就要承担一些物业费，比如说打折了，或者说少收取的一个，这个损失情况。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要进一个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好，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要曝光啊一些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不少驾驶人呢心存侥幸，把开车打电话呢当作小事一桩，殊不知这短短几秒分心就是致命的安全隐患。为了起到警示教育作用，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那徐州交警呢也是对近期驾车时接打电话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曝光。那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对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我们对车辆分心驾驶啊进行了一系列已经曝光。那么分心驾驶呢就等于开盲车，一定要拒绝一心二用。咱们司机啊，那你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聊天，或者是还单手操作方向盘，那么注意力呢这个时候是极其分散的。等有时候我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啊，可能意外就已经发生了。那么仅仅地图的瞬间啊，可能事故就会发生。别说啊，咱们在开车在玩手机，这个时候呢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没有办法及时发现呢，就很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
0: 那么开车接打电话的具体的危害有哪些呢？
1: 那首先主要呢就是第一呢会妨碍驾驶啊，因为我们开车你玩手机单手握方向盘，那么对咱们驾驶汽车啊形成比较大的障碍，对于车速的控制、车距的把握、驾驶人的视线都影响，就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第二呢就主要是分散精力了，那么你开车打电话，驾驶人的精力分散，妨碍你司机对路面情况和周边情况的一个观察，那么一旦遇到一些紧急的或者突发的情况，将会大大的削弱驾驶人的应变能力和反应时间啊，也会很容易造成一些交通事故。另外呢堵塞交通，你开车打手机会因为分散注意力，这个时候你导致车速降低了，那么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效率，引发一些交通堵塞。
0: 那么如何拒绝分心驾驶呢？
1: 那第一呢就是咱们还是呢手机是咱们驾驶人分心的一个主要原因，开车的时候呢还是不要接打电话啊，不要去玩手机，去不熟悉的地方，咱们在出行前就设置好导航。

0: 不要在半路上再急急忙忙的去修改路线。那么第二呢，就是开车前啊，将零散的物品存放在后备箱或者是一个固定的地方，以免在驾车时因为物品四处散落而分散注意力。那么第三呢，尽量避免在车内吃食物或是抽烟啊，尤其是一些杂乱的一些食物。那么在驾驶时呢，将饮料啊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避免洒出。第四呢，就是乘车人员啊，不要长时间的与驾驶人去聊天，大声的说笑等等。啊，要照顾好孩子啊，不要让孩子影响到驾驶人的一个安全行车。那其实呢，其实任何的电话都可以等一会儿再接，任何的消息咱们也可以等一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所以不要把生命当成儿戏，专心驾驶，安全出行，是吧？
1: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0: 再见。
1: 好，那看看时间呢，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感谢您李律师。那咱们下期再见。
2: 好，大家再见。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6: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岳阳，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7: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6: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7: 怎么个意思？
6: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7: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6: 哎，
8: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6: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打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报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打参豆浆粉，豆浆富含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是活力基础，管肌肉，防腿脚无力，管骨骼，助钙吸收，管血管，维持弹性。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1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1重如果整箱订购

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1块钱适合整项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产品质量有保障吗？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您。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

0: 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您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下桥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的影响，现场有少量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9: 欢迎各位在周三的上午准时准点去收听我们正在播出的节目汽车音乐不浪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冯璐。当然在第一首歌曲到来之前，先说一下这首歌啊，这首歌真的很多人年轻时候必听的一首打卡曲目，熟悉的旋律响起，情非得已道尽心动来临之时那份心身不由己的欢喜与忐忑，邀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吧。

难得有情人能够抵御突如其来的心动，就像这首歌《情非得已》。可缘分常有起落，爱意散去之后，又会迎来一段安静等候的时光。一起来听《空窗》。

空窗期藏着数不尽的心事，世间男女的情爱纠葛早被文字写信。下面这首张爱玲诉说爱恨之中的清醒与怅然。

0: 伴随着这个暑假已经逐渐要过半了，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你们的家庭旅行或者说是亲子活动有没有准备好呢？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广播的一项非常给力的活动啊！如果说在这个暑假大家还有出行的计划，带宝宝们出去玩一玩的打算还没有成型的话，一定要听好我们这期活动了。当然这一次呢是我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专属精品纯玩团重磅开抢了，由我们官方电台公信力的加持，自家人气主播的全程跟团，比市面普通旅行团更放心更靠谱，那么一路上都会有贴心的相伴，六天五晚高铁往返，28人轻奢小团，全程零购物纯玩，一趟打卡，比如说有北戴河的大海，有承德的皇家园林、双草原、沙地、司马台长城，包括山海的草原风光，一次都可以看遍。那日期呢排的也非常的紧啊，就非常紧，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有出行计划的话，哎，你肯定不能等到八月底再出门了，对不对？那从现在开始啊，我们有很多个团队即将要出发，分别位于7月27号、8月2号、8月9号、8月16号，也是贯穿到了我们七月份剩下的时间，包括我们8月中旬往上的时候啊，都是有不同的团队出发的，4个档期都可以选择。那么7月27号呢，是我们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事花董董带队，8月2号呢，是我们的开心客栈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全程陪同。919宠粉一口价是4199每个人啊，性价比非常的高，亲子遛娃、情侣度假、长辈休闲、好友结伴全部都适配。报名方式大家听好了，是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
1: 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汽车音乐不浪迟的节目当中。动感的节奏响起，三天三夜点燃所有的热情，释放压抑许久的活力，尽情感受酣畅淋漓的狂欢。

趁着三天三夜尽情释放活力，狂欢过后我们总会向往一份干净真诚的感情。下面这首《真爱》唱出人们心中最美好的期许。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感情路上时常有迷茫，我们难免执迷遗憾，爱错在歌声中和以往的遗憾慢慢和解。

0: 佩奇。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我们一路奔波，跨越重重阻碍，试图跨过眼前一座座山丘。李宗盛用一首《山丘》唱尽了成年人心里说不出口的千丝万绪，一首《山丘》送给大家。当然今天的节目呢也是步入尾声了，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再见。难得几场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

菜原味。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

公益投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就是一杯香浓养生豆浆。养生贵在坚持，建议按周期饮用。很多朋友体验之后呢，来电都是整箱订购，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元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元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元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

0: 就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今天的家居小贴士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哈，有几个生活的小习惯可以让家里面始终保持干净整洁。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快递最好是能够当场拆，绝不带回家这个快递外面的包装盒。很多人喜欢是拿着快递回家拆，其实这种做法呢其实是不对的。要知道快递盒经过那么多的地方来回的倒腾，上面呢不知道沾了多少的细菌，如果再往家里带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污染的一个源头啊，把家里面的地面或者说是桌面啊，给它这个污染了。很多人的玄关呢之所以保持非常干净，其中一项就是从来不把快递的包装盒拿进家门，哪怕你是在我们的这个门外面拆啊，其实也比进家门要强。那大不了就是拆完之后呢，我们赶快回家洗手。很多人呢也有习惯，就是在这个快递的这个驿站就拆了，拆了之后呢外面这个包装盒就直接丢掉了，整个过程呢也不到一分钟，但是呢根本就不会给这个快递盒堆积在家里的这样一个空间，这样的话玄关永远是干净的，还省下了节省的时间。

二个好习惯呢，就是马桶冲水的时候，这个盖子呀是最好是盖上。那马桶冲水可能也就是按键一秒钟，但是马桶内部像是炸开了锅一样哈，这个裹着任何的一些残留的细菌啊、粪便啊，可能会直接往上喷，最高呢是能够飘到1米高。如果没有盖上这个马桶盖的话，就容易落在卫生间的毛巾上、牙刷上，甚至呢你刚刚换的干净的衣服，可能也会有这个残留的东西。有些呢肉眼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所以想让清洁更加的轻松，冲马桶之前呢就要把这个马桶盖给它盖上。还有一个就是中途啊，上厕所的这个中途最好不要冲水，这个水量呢会带来大量的气溶胶，那里面的病菌也会瞬间的往上飘啊，也是非常脏的。第三个好习惯就是每天睡前都要擦一下手机。现在呢人人都离不开手机，走路要玩，吃饭要玩，就连这个有些时候啊，比如说某一个时间的间隙三五分钟也要看一看，有的时候没有来电话，总是感觉到有人打电话，有手机在响，所以呢就是有时候手机真是让我们很多人都魔怔了哈。一天下来手上无论是摸过什么东西，可能都会直接摸手机。其实手机上的细菌比我们手上的这个细菌还要多，以前人可能没有擦手机的这个习惯，但是呢现在告诉你最好是能够睡前擦一擦。事实证明手真的是比手机要干净，因为手会经常的去洗，而手机你好长时间可能都没有擦过哈。所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记得手机每天要擦得干干净净。还有一个习惯呢，就是不要用卫生纸去擦水果。很多人呢就有这个习惯，就是洗完的水果呢再抽纸再擦一擦，看似这个行为很卫生，实际上并不是哈。要知道市面上有很多的卫生纸，其实它不是那种无菌的标准，直接用它来擦水果的话，水果上面可能会残留很多的一些纸沫，吃进嘴里的话也不卫生。所以呢最好是能够用直接流动水冲个10秒钟，如果像葡萄这种水果的话，最好是能够加一个面粉啊，泡一泡，等它彻底的把一些脏东西泡出来之后，再用这个自来水给它冲一冲，直接吃就可以了。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每天洗完澡有一个动作呢可以顺手去做一下，就是洗完澡呢顺手刮刮地。这个生活的小习惯其实值得每个人去学习，就是洗完澡刮一刮玻璃，刮一刮瓷砖上的水。这个操作呢看似其实也耽误不了几分钟，也非常的简单，但是你要能够坚持下来其实确实不容易。这个操作是能够让所有的积水全部流走，再也不会在玻璃和瓷砖上留有水珠，避免了水珠干了之后留下来水垢。确实很多人以前洗澡没有这种习惯，都是隔一段时间之后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但是你要是彻底大扫除的话，面对水垢要擦上半天，而且有些时候呢也不一定能够擦得很干净。要想让卫生间的墙面地面干干净净的话，就要养成一个随手擦随手拖的一个习惯。现在呢出门都要穿上防晒服，那进门之后这个防晒服是放在你的沙发上椅背上，还是要顺手挂起来呢？以前很多人都是有这种习惯哈，就是走在哪里衣服就放在哪里，

0: 餐椅上、沙发上永远都会有那么一两件的衣服。可是呢，其实这个习惯呢，我们是可以慢慢的改变的哈。脱下来的衣服最好是能够顺手挂在玄关的地方。如果你玄关没有挂衣架的话，那么就要考虑一下，要置办一个。无论是挂钩的，还是落地的，还是衣柜当中的这种次净衣架，最好是都要有。穿过一两次的衣服，有些时候还不是特别的脏，还不用洗，所以呢，直接挂进玄关的过渡区是最合适的。若是换下来的衣服要洗的话，也要立刻放进这个洗衣篮，绝不让它随手乱放。所以家里的玄关呢，就要留一小片的挂衣区，包括卧室的次净衣区呢，最好是也要留一个。有一个好的习惯，家里呢是更加的干净整洁。从我做起的话，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孩子也能够随手把自己的这个外套呀、书包呀给它挂起来。厨房呢，其实也是一样的，最好是能够边做饭边收拾。要让厨房保持干净，是有一个小习惯要养成的，那就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边做饭边收拾。比如洗菜的间隙呢，顺手拿起抹布，先把灶台上的油渍给擦掉。那这个切完菜之后呢，也是立刻把菜板和刀具清洗一下，并擦干水分放回原处。调料用完之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把调料瓶摆放整齐。边做饭边顺手擦一擦，做完饭呢，就不用花大力气去收拾了，把清洁的工作化整为零，轻松又高效，让这个厨房收拾能够始终保持一个相对干净的状态，为后续的清理工作减轻一定的负担。还有一个就是地上有东西的哈，最好是能够马上捡起来。家里干净的原因，那其实就是把一些不该出现的东西呢，不要让它这个有过夜的习惯。比如说客厅上有一个小纸团，可能它不该出现在这里，但是有些人可能看了之后想啊，今天太累了，明天在大扫除的时候再捡吧，于是呢就装作没看到。这些小东西可能待在地上一晚上，第二天你肯定会添置新的一些物品，慢慢的地板上呢就会堆积了很多的一些杂物，你可能眼里也就是融得进沙子了啊，不会立刻的处理。所以好的习惯就是看见了立刻弯腰捡起。能够把家里收拾比较干净的人哈，我觉得也不是说天生他就是勤快的，有可能他就是慢慢的养成一些小习惯。那这些生活上的一些习惯呢，那融入到了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的日常当中，可能就会留下一些这个好的习惯，然后并且让家里面长久的保持干净。也不用说每一次报复性的大扫除，报复性的大扫除呢可能会给自己的身心带来很多的一些疲惫之感，而且每次这个大扫除之前都要做一些心理的建设，都要做一些准备工作。其实只要养成习惯了，也不用每天大扫除啊，可能也能够让家里面很干净很整洁。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热点回复的时间。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购买家具家电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这个比较纠结的问题啊，欢迎各位随时能够和我们取得联络，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各位来一定的回复。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

0: 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1: 有一位朋友，他的询问问题呢也是比较有代表性。他说呢，最近想购买冰箱，看到了十字对开门冰箱很高端，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当中买十字对开门的冰箱人很少呢？他的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像冰箱这种大型的家电，家家户户都有。以前呢有单门、双门冰箱，再到如今的三门、多开门、对开门，有着不同的一些特点，优缺点呢也不一样。但是无可否认，冰箱的款式越来越新颖，容量是越来越大，功能呢也是越来越多。冰箱的款式众多，目前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冰箱可能已经是属于比较普及性的一个电器了。那无论什么样的呢，肯定是有它特殊的一些固定的人群。十字对开门的冰箱确实也比较的高端，但是呢确实生活当中买的人比较少，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这个剖析一下十字对开门的优缺点。先来看看十字对开门的优点哈。第一就是容量大，双门冰箱容量呢一般为150到200升，三门冰箱容量一般为250到300升，多门冰箱呢一般容量为300到450升，而十字对开门的容量呢基本都在450到500升，有的甚至呢能够达到600升以上。冰箱容量大也意味着能够放更多的东西，满足我们家庭的使用的需求。第二呢是功能多，像普通的双门只有冷藏和冷冻室，只有冷藏冷冻室呢这些可能是以需求来说的话不能够达到我们普通的这种要求。那三开门、多开门、一次对开门呢，有的时候呢它是多了一个变温室或是干湿一个储物区，功能性呢也是比刚刚说到的普通的双门可能要更丰富一些。而市面上的十字对开门呢，因为它的这个室温更多，所以它的功能也非常多，比如说干湿分储、软冷冻、制冰功能，甚至还有母婴、珍品、海鲜、果蔬、美妆专属的一些储物的空间。所以说呢，在使用体验上，十字对开门冰箱肯定要比其他款式的冰箱呢要更好一些。第三呢是冷冻保鲜的效果好，如今有不少的双门、三门冰箱，或者说是这个很多的一些冰箱，他们有的还是直冷的冰箱，这种冰箱也是存在着结霜的问题，恒温性能也比较差。而像多开门和对开门的冰箱呢，他们都是方冷冰箱，优点呢是不结霜，恒温性能更好，尤其是十字对开的冰箱。因为十字对开的冰箱呢往往会利用多循环的制冷系统，不同的一个室温呢有独立的蒸发器和风机，所以呢在有效解决传统风冷串味风干的问题，在冷冻和保鲜的效果上，十字对开门冰箱比其他类型的会更加的出色一些。第四呢，它的优点就是颜值更高，十字对开门尺寸大，容量大啊，门数也多，再加上外观造型也比较简洁，所以呢给人一种非常大气的感觉。而且十字对开门呢很适合做嵌入式的，嵌入到橱柜里，提高了我们整个空间的利用率啊，也能够提高厨房的颜值。当然十字对开门冰箱也有缺点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可能买它少的一个原因。要知道像双开门、三门的冰箱虽然功能小、容量小一些，但是便宜啊，因为便宜的话很多人预算有限，觉得相对来说呢冰箱也算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电器了，没有必要花大价钱。像多门冰箱容量更大一些，功能也更多，便宜的呢也能够买得到啊，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而市面上啊十字对开门冰箱相比较同等的一个容量下，它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容量呢要再大一些的，可能6000-7000甚至上万的也是有的。第二呢就是比较的占地方啊，这个十字对开门冰箱因为它的容量大，搬运困难，体积也比较大，所以冰箱的类型尺寸也是相对来说呢在运输方面也是比较的费人工，很多家庭的厨房面积小，无法放置这种冰箱，即使放在客厅餐厅又会觉得比较的碍事啊，比较的浪费空间。第 三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时候啊，就因为门比较多，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因为它门的数量多，温室多，每次使用的时候可能会忘记某个东西放在了哪一个位置，又或者是东西体积比较大的时候呢，就要频繁的打开冰箱的这个门扇。而像双门三门呢，又或者是一次对开的这种门呢，因为它的室温的数量少，这个门也比较少，所以用起来的话呢，哎，打开一个门就能够看到所有的食物，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方便。上面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发现十字对开门的冰箱有着很多的优点，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啊，缺点也非常多。所以呢，在买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顾忌的问题也比较多。第一呢，就是由于家庭的预算了，十字对开门的价格相对来说呢是贵一些的，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因为预算问题，即便是三门多门冰箱，哪怕是觉得不太够用，或者说美观性缺少一点点，可能也都会将就一下哈，因为毕竟真金白银啊是我们自己的，也不想说花费太多的钱。还有一个呢，就是家庭可能也不一定说要囤积那么多的一些物品啊，那如果说容量大，就意味着可能我们要占地面积大，耗电也比较多，那我们本身就没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储存，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去买十字对开的。而现在来说的话，大多数双门三门的冰箱用起来的话呢也是很得心应手，而且现在邻里之间可能买的也比较多，所以很多人呢可能也不会说去轻易的尝试新的款式。很多人可能原来家里面的旧冰箱是什么样的款式，无非换一个造型好看一些，容量大一些的，但是呢格局基本上还是按照以前的格局去购买，根本或者说是没有能够放十字对开的冰箱的位置，因为在初次装修的时候可能基本上放冰箱的位置就已经固定了哈，除非你是新房装修选冰箱啊，可以根据冰箱来打造。还有很多的一些家庭呢是二次再购买新的冰箱，所以以前老冰箱的尺寸也是不能够放太大的一些冰箱的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十字对开门它占地面积比较大嘛，哪怕是很多的一些人他是新房装修，也都是中小户型房屋，或者说厨房的面积比较小，没有办法放置大尺寸的冰箱，所以也不准备也不具备放置十字对开的条件。如今的十字对开门冰箱呢都是风冷的，风冷冰箱呢就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很多人呢可能也会用惯了一些老式的冰箱啊，所以新式的款式，新式的一些这个冰箱呢现在来说可能很多人呢一时半时还接受不了。而且现在来说呢，十字对开门的冰箱的功能非常多，就有很多的智能化，这些功能有一些年轻人能够接受得了，而对一些这个老年人或者说是想二次更换冰箱的一些朋友未必能够接受，所以在使用的时候他们还是习惯用传统的方式。刚刚呢也说到了十字对开门的优缺点，它的优点其实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也不是说不鼓励大家去买，一定要结合自己家的实际情况。那么买冰箱呢，除了选择外形之外，其实我觉得内在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的家庭在使用冰箱的时候呢也会遇到过这些问题，就是冰箱结霜比较严重，每个月呢都要手动的去除冰，还有就是冰箱放两天这个菜呢就蔫了哈，这个保鲜效果不是特别好。第三呢就是电费莫名其妙的变高了，冰箱呢成了电老虎。第四呢就是买的时候觉得够用，但是用起来呢就不是那么的宽敞了。其实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买冰箱的时候没有注意一下关键的参数，不知道该怎么选。那有一些经验之谈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的记一记哈。那在买冰箱的时候啊，应该是能够用得到的。

那么选冰箱的时候呢，选风冷冰箱无霜，不要选直冷冰箱，这种是有霜的。风冷冰箱呢，它自动除霜，温度比较均匀，食物呢不会冻成冰块，适合的人群就是啊讨厌手动除霜的一些家庭。直冷冰箱呢当然不推荐，现在呢当然卖的也很少了哈，每个月都要手动除霜，否则的话冰箱严重结块，食物冻在一起，那也会缩小我们整个的一个空间的范围。有些低端的冰箱呢会写微霜或者是半风冷，其实呢还是需要手动除霜的，这个时候啊千万要注意了。第二呢，就是选双系统冰箱，不要选单系统啊。双系统的优点就是冷藏冷冻独立制冷啊，不会串味儿，适合呢对于食物保鲜要求比较高的家庭。单系统的冰箱呢，它的缺点就是冷藏室的风是从冷冻室吹过来的，这个菜饭呢容易有这个霜的味道，特别是你在冷冻的地方放了味道比较重的一些食物，可能也会跑到冷藏这边来。有些导购会说啊，我们这款是双循环不串味，但其实双循环不等于双蒸发器，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真正的双系统，一定要认准两个蒸发器，警惕商家的文字游戏。第三呢，就是选一级能效的，不要选二级能效的啊。一级能效的话能够省电 30% 以上，长期用的话更加的划算，每天冰箱都要开着的，不会说像灯啊空调一样有开有关，所以一定要长期省电。二级以下的能效呢电费高，十年下来你这样划算时间长的话，电费就能够啊这个涨出不少。第五呢，虽然说是我们按照人口来买这个冰箱的容量，但是呢尽量比你的这个人口数量标准的话呢要稍微大一些啊。比如说三口之家就可以买400到500升以上的，能够满足日常的囤菜的需求，过年过节呢也不怕放不下。五口之家呢可以买550升以上的，喜欢囤货有孩子的家庭呢不会因为容量小而放不下东西啊。很多家庭觉得当时买的时候啊觉得够用，结果用不了半年就发现不够放的，所以尽量是买大不买小。如果家庭空间有限的话呢，尽量是选那种超薄平嵌的冰箱，不要选自由嵌冰箱。超薄的话呢，它是完美嵌入到橱柜，颜值比较高，底部散热不会积灰。那自由嵌的冰箱呢，两边至少要留10公分的缝隙，否则的话呢可能就打不开门，或者说你留了缝隙能打开门也容易藏灰，整体的这个美观度啊不是那么好看。在选择冰箱的时候，如果你想做嵌入式，一定要先选冰箱再做柜门的尺寸，多和定制的商家以及设计师沟通，否则有可能买了之后呢装不进去。接下来呢，其实和空调一样，就是买双变频的，不要买定频的。双变频的空调这个冰箱哈是更加省电，更安静，温度更加的稳定。那定频的话呢，噪音大，耗电高，压缩机频繁启动也会影响它的使用的寿命。那在买冰箱的时候，其实它的面板也有好多种，有玻璃的面板，有金属面板，有亮光的面板，最好是选玻璃面板或者说是金属面板。玻璃的话呢比较高端的机型是有的，颜值高，好打理，不留指纹。金属面板的话性价比高，耐用，价格便宜。这种亮面的面板的话，它算是指纹的一个收集器，划痕有些时候也比较明显，颜值呢还不是特别的好看。那其实我们在买这个冰箱的时候呢，我觉得自己可以给自己去多问几个问题，是双系统还是单系统呢？噪音分贝是多少呢？
它的保修政策怎么样？散热的方式是底部还是两侧？能效是一级吗？哎，我觉得这五个问题你带着去买冰箱的话，那专业的导购人员可能也会认为你是比较懂行的，也不会去忽悠你了哈。那也能够买到比较称心如意的产品。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

0: 回来。
1: 妈妈，纵横捭阖的盒子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0: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3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南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家装小课堂呢，想跟各位来聊一聊飘窗。其实说实话呢，以前的房子没有什么飘窗，但是后来房子面积公摊大了，为了让小房子看起来更大呢，让房间看起来更宽敞，于是呢就有了飘窗。飘窗呢成为现在很多房子的标配啊。但是不是说飘窗就很鸡肋，如果你能够充分的利用好了，其实飘窗呢这个也能够成为我们家里最亮丽眼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卧室的飘窗，可能很多人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卧室放衣服的一个地方，非常的杂乱。如果我们设计好的话，那不存在啊这个杂乱的这种问题，反而是能够让我们在整个的卧室当中看到飘窗非常的舒心。没有不好的房子，只有不好的设计。当不把飘窗看成房子附属品的时候，当在飘窗上设计多一点心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飘窗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呢也能够有一种多出来一个房间的感觉。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种的改造方案，就是把它变成梳妆台。自古以来，女生都是不遗余力的让自己变美，于是梳妆呢就成为了女生的准备。大房子有专门的大衣帽间，有多余的空间放置齐全的一些梳妆台、梳妆柜。那如果说像普通的一个房子，它本身卧室面积不是很大，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卧室的这个空间，将飘窗改成一个好看又好用的一个梳妆区。首先呢，就是做成床头柜一体式的梳妆台。假如卧室南北宽度有限，床边与飘窗的距离并不大，并且飘窗细长的话，就完全可以把梳妆台和床头柜合二为一了。利用飘窗的一侧的空间，把梳妆台一部分放在飘窗上，上面呢可以做成收纳柜来使用，这样小卧室就拥有了功能强大的这种梳妆台，还不占用过多的一个厨房这个飘窗的空间。飘窗呢等做好之后啊，也是有一个非常舒服的休闲区。如果说床离飘窗很近很紧凑的话，那么你可以把 L 型的这个飘窗短边呢充分的利用上。那短边呢，我们可以一半是悬空，一半是搭在飘窗上面，做成一个这个不少收纳的一个收纳台啊，也可以做成一个梳妆台。上面呢可以做成一个顶天立地的收纳柜，下面的桌面呢其实作为一个有镜子有抽屉的一个梳纳台或者是梳妆台就可以了。几乎没有用到我们房内的很多的一些面积，装上软垫之后，在这里偶尔坐一坐，发发呆，化化妆，其实采光也是很好的。那如果说这个床与我们的飘窗之间的距离有80多厘米的话，而且飘窗又比较低，并不想利用梳妆台当床头柜的话，也可以做那种与床齐平的抽拉式的一个功能的操作台。侧面呢可以拿取我们收纳的物品和常用不常用呢分开来摆放，非常的方便。下面的抽屉呢可以做成很多的一些储物格，或者说是储物的一个分层的抽屉，两层也可以，可以根据自己使用的配件呢灵活的分割。上面呢可以放成一个桌面，下面呢就可以放一些收纳的工具，灵活多变，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空间。第二种做法呢，就是用飘窗来弥补没有书房的遗憾。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大房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书房。那很多工作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飘窗来弥补一个遗憾啊。首先呢，就是固定飘窗的书桌。当卧室里飘窗比较长，而且两个人都有书桌需求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做一个超大书桌的一个飘窗的一个台面。 就比如做一个 L 型的飘窗，利用飘窗自身的深度，再加上预留腿的一个位置，就拥有了一个超大台面的书桌。这个书桌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啊，比如说你需要宽一些的、窄一些的，那自己来设置的时候，放腿的空间多一些、少一些，也是可以来设计的。那如果不想影响开窗的话，飘窗的侧面呢，可以不做收纳柜，利用桌面和飘窗的高低差做成抽屉的储物，因为比较长，其实抽屉是完全能够够用的。

一种做法呢，就是利用一半飘窗做一个不是经常用的小书桌。这个书桌呢，只是应急来使用，平常呢它不占地方。用时呢利用一半机关就能够加深桌面。这样的书桌呢，只占用了半个飘窗，平时开关窗呢也不会影响，拉窗帘的话呢也是很方便。预留一个休闲椅的一个区域啊，可以说是一物多用的一个典范了。同时呢，也可以做成一个可移动的一个灵活书桌。除了主卧的一个卧室之外，其他的卧室有些时候呢也会有一些书桌的需求。这个时候想要节省空间，想要省钱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利用可移动的飘窗桌来使用哈。飘窗呢，就按照最简单的这种做法，铺上大理石，铺上瓷砖都可以。在飘窗这里呢，预留好电源和网线，然后呢，通过购买或者定制，这个书桌长短腿不一的这种桌面，就短的一边呢是短腿这一边放在台面上，长腿这一边呢是放在地面上，这样的话呢一个桌子就形成了。这种可移动的书桌呢，造价非常低，移动非常方便，可以根据自己飘窗的大小来定制，也是最适合书房上班一族啊，没有办法摆成品书桌的儿童房来使用。当然无论使用哪种飘窗的书桌，想要防止飘窗的墙面不被踢脏的话，最好墙面也要贴一层静电贴，脏的话呢就直接丢了，这样的话才能够无拘无束的没有顾忌的在这里工作和学习。

0: 再来说一个飘窗呢，其实也可以让小房间变得更大。如果说你家的飘窗非常长非常宽的话，那么其实再加那么一点点就可以当成一个整床了，这样室内的话呢就立马显得很大，然后呢整床住起来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并且呢在整个很多的这个房间当中，小空间可能是储物是比较多的，或者说呢留给我们的这个父母来住。如果说父母是经常来住的话，帮助我们看孩子，当然要把最舒服这个阳光最好的房间留给他们。但如果说父母只是偶尔一年来个一两次的话，那为他们留一个备用的房间，那么就可以利用飘窗来增加它的长度和宽度，结合做一个榻榻米的一个飘窗床，每次睡的时候其实还是挺舒适的。但是如果说飘窗做成床的话，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这个窗户最好是能够换一下，换成那种比较密封性好的断桥铝的门窗，否则的话睡在窗户边，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可能都会有头疼的这种感觉稍稍在冬天可能会吸风。如果说想要储物空间多一些的话，那就做成榻榻米。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这个床住起来更舒适，并不想要更多的储物，我要更好的透气，那么就可以在飘窗呢旁边去定制一个高度一样的排骨架的这种床，更加安全，因为它是实木的这个骨架，没有甲醛，并且呢这个使用起来透气性非常好。飘窗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些能力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实用的功能。衣柜不够，飘窗来凑。飘窗呢也能够充当衣柜来使用，也能够成为卧室里一个核心的一个收纳的区域。比如说我们在飘窗上面呢加装一排比如说柜子往上上翻盖的这种飘窗柜，看起来呢就是整个的飘窗一样，我们可以放上坐垫，可以放上靠背，但其实拿下来的话，它是一个整个上翻的一个带柜门的一个柜子。当不少人老是在飘窗上面堆积衣服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把飘窗改一下，就是飘窗的两边可以通过衣架来挂一些衣服，让飘窗呢成为一个非常实用的次净衣区。如果说和父母公婆同住的话，有些衣服在客厅晾晒可能不是特别的方便，那么该怎么办呢？飘窗上可以装一根晾衣杆，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可以在这边去晾晒，有些时候它这个通风这个阳光其实还是很好的。关上门或者说你拉上你这种窗帘，有些这个飘窗的窗帘呢是放在飘窗的卧室的内侧的，那其实关上的话是看不到任何晾晒的衣服的这种不美观的感觉。飘窗呢，很多的这个房间是放在卧室的，有些房子呢可能每一个房间都有飘窗，这个时候呢可以根据你房间的需求把飘窗稍微改造一下，让它发挥更大的一些作用。当然有房子客厅餐厅也有飘窗，设计好了也能够发挥奇效。那我们稍后时间呢也是稍事休息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家？
7: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帧。接下来呢，时间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一个干净舒适的家呢，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细节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明线，像地面、屋顶、电视下面、书桌上乱糟糟的，看起来呢非常的烦躁。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线槽，当时呢是没有做好，没有办法给它很好的隐藏起来。我们今天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一些电线隐藏的一些方法。首先呢，第一种就是软线槽的隐藏。干干净净的大白墙，有时候确实有一根电线很突兀，比如说家里面的空调线，比如说是柜机吧，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挂机电线呢，看着非常的碍眼。那其实呢，可以用 PVC 的软线槽，确实能够舒心很多。它的因为这个柔软的这个结构啊，可以贴着我们的这个踢脚线啊，或者是房顶的这个吊顶边缘都可以啊，安全性是可靠的。它是有绝缘阻燃的这个功能，而且自己后面呢还是带背胶，操作起来非常简单。用的时候呢，只要是中途剪开，然后把电线包裹进去就可以了。需要多长的话就给它剪多长，然后再搭配一下，整体非常的平整，几乎是没有它太多的一些存在。而且它的颜色很多啊，除了白色配这个白墙以外，还有像木纹色，或者说是和你家的这个墙纸差不多的一些颜色都可以，只要选择接近的都能够达到隐形的效果。第二种呢是串珠美化。串珠美化呢算是一种进阶的方法，它呢是把裸露的一些电线呢刚好用珠子给它穿起来，串珠加上插座啊，可以选择孔径能够插得进去这个串珠子啊，再用大珠子来遮住一下哈，那然后呢就可以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插排了。这插排呢你再买成独特一点的，比如说圆形的呀，不要买那种方正的，再和串珠连接在一起，无论你这个插排放在哪里都感觉到其实还是挺新颖的。当然串珠本身还有多样性的选择，有塑料的，有那种木球非常的有温润的，还有像珍珠一样的哈，再结合我们这种贝壳式的这种墙灯，珍珠加贝壳其实还是有一种海边的感觉。第三种呢是弹簧线美化，就像是我们小时候打电话的那种电话线是一样的，做起来呢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有一些朋友稍微懂一点的这个电工自己就可以做起来了。就准备的这个材料就是彩色的插排加弹簧的电线加上彩色的一些这个电线都可以结合。

缠来缠去的这种缠绕感啊，并且在家里它也不会显得特别的凌乱。现代人呢，可以说是有一堆的电子产品充电来续航，那桌面有些时候就像一个盘丝洞一样。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 PDU 的插排加上 PVC 的工艺的线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也能够让我们的桌面呢更加的清爽一些。 PDU 的插排呢是具有8孔的，功率也非常大，设备再多也是够用，关键呢用着也是非常的安全。 PVC 的工艺的线槽是负责理线的，可以收纳很多的电线，用起来也是整整齐齐。安装的话呢非常简单，用胶带这个插排给它这个比如说像纳米胶之类的给它固定住，如果担心的话呢也可以用螺丝拧在我们的桌子下面啊比较隐蔽的地方，然后呢进行这些线的清理啊，通通的进这个线槽里面，再多的插排再多的电线也是看不到的。

再来看一个弹簧线 PDU 的插座，这个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了，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呢这个电线不一定够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电话线的这个来给它更换一下。那如果说想要拉得远一些啊，它就自动弹过来。那如果说不需要用的时候啊，只要松开手，它自动就归位了，反而是非常的方便，并且也是非常的简洁，不会再有零散的小设备的电线拖在外面，丧失了它整个家庭清洁的这个意义。特别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电视机，它是那种可移动的电视机架，那明明这个电视机架其实是需要电线的，但是我们在很多的视频和博主的视频当中呢是看不到电线的，这个时候就是给电视机背后增加了一个洞洞板，弹簧线和 PDU 的插座配合上场，就可以拥有这种长距离的伸缩，也不用拉来拉去，洞洞板上呢还能够收纳各种手柄啊、遥控器之类的哈，可以说是这个一物能够多种使用。第六个呢，也是很多家庭理线的一种方法，就是魔术贴来整理电线的一个方法，也是最简单、成本最低、效果立竿见影的。就是呢，用着的话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前期先处理好这个位置，比如说呢我们这个电线比较长，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魔术贴呢贴在我们的墙面或者说我们的柜子上面有一头是固定的，另外一头呢是这个给它散开的，我们需要的时候呢需要长电线的时候就给它拉下来啊，可以多取一些电线，如果需要短的时候呢就给它理好啊，比较的这个清晰，比如像柜子里一绕两三圈啊，也是干干净净，或者说眼不见为净吧，办公区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了，跟各位说了那么多关于电线隐藏美化的一些方法。如果说很多人哈是个有强迫症，明明家里面装修是极简风，但是乱七八糟的一些电线呢，确实能够影响我们的心情。地面、屋顶、电视下面、书桌上乱糟糟的。那如果想要给它很好的去整理一下的话，那这些巧妙隐藏的方法，也希望各位能够学起来。好的，稍后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2: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是提醒大家，部分地区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乘我们注意关注情报板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4: 最近的关于
3: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4: 高新区新建设了
3: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锁定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专业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遇到了一些房产的问题需要进行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中午啊外出时的路况消息。目前从我们的智慧大屏上看到，此刻宝莲四路、长安大道都是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有一些压车，提醒到中午外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车速啊，因为今天呢太阳还是非常的这个强烈啊，照射也是非常的刺眼，所以中午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有路况消息，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朋友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看看又发生了哪些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楼市的最新的动态。我们首先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一组数据。那这样的一组数据呢，是今年全国房地产政策变动的一个监测的报告。那这个报告呢，它是针对六月份啊，所以呢，六月份的这样的一份数据呢，也是出炉了。出炉后的这样的一份数据又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什么，又能够让我们分析出什么样的一些动向呢？我们今天和大家先来聊一聊。今年六月，全国房地产政策延续了适度宽松的基调，呈现了中央建章立制、地方精准施策的纵深的推进格局。政策逻辑呢，从单一的需求端的刺激，进一步向存量资产盘活、住房品质升级与居民资产负债表修复三位一体的复合的框架来进行演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六月份啊，一年当中的中间的时段，政策围绕城市更新的实质性的落地，以及居民购房综合减负，还有存量资源多元化盘活的三大核心的主线展开。但在货币政策保持定力、信贷资源向实体倾斜的宏观的约束下，地方政策面临边际效用递减与财政可持续的双重考验。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分不同的层面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中央层面，城市更新的顶层的设计进入到了一个实操转化期，货币信贷保持战略定力。分为几个步骤，那第一个呢，就是城市更新已经是进入到了全面的落地的施工期。那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和大家分享过很多城市的一些城市更新的项目的建设的方案，都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第二，就是多部委协同搭建制度性的配套底座。第三，货币与信贷环境保持稳定。第四，顶层战略定位升格。第二个呢，我们再从地方层面来了解，公积金扩容、购房补贴、存量盘活多线并行，也是从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公积金的政策的场景实现的系统性了一个扩容和功能性的再造。第二就是购房补贴也是呈现了省级统筹加梯度化的特征。第三就是供给端好房子标准全面硬化。第四，存量盘活进入到了制度的破壁的深水区。因此，展望后市，中央层面15个城市的更新的示范城市进入到了资金拨付的阶段，三季度的样板的项目集中启动，地方配套的资金到位情况和存量盘活的项目的制度的障碍破除将是关键的变量。另外，求是文章当中将稳地产定位为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抓手，那预计呢，在后续要围绕住房大宗消费的信贷支持以及税费优惠，还有财政补贴政策将择机加码。简单的和大家一起通过六月份的数据来总结了一下目前的一个政策端的情况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楼市的动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上海。上海宝山蓝盒子空荡荡，这里曾是亚洲最大的门店。记者试探发现，宜家中国启动了近30年最大规模的自持资产处置，已经全面清空了八处物业。其实说到宜家，那在去年的时候呢，宜家也是从咱们徐州啊撤场了。说到宜家呢，它已经进入咱们中国有将近30年的时间，宜家也正在进行规模最大的一次自持资产的集中处置。最近中粮联行披露，已经获得了宜家母公司英格卡集团独家的销售委托，将宜家位于上海、广州、天津、哈尔滨、南通、徐州、贵阳以及宁波的八处优质资产进行出售。上述资产目前已经是全部清空，无租约限制，可实现现状及时交付，也是为投资者提供了极具灵活性的收购的契机与资产再定位的窗口。中粮联行表示，
本次推出的八处的资产均位于各城市成熟的商圈或者是重点的发展板块，建筑的体量完整，产权清晰，具备转型为长租公寓、还有社区商业以及文旅综合体或者是企业总部等多种用途的坚实基础。对于潜在的接盘方，未来是否可以发行更多的一些细节，中粮联行方面也是向记者表示呢，暂时无法回应。那最近呢，记者也是实地的去探访了其中一处被处置的资产。那这个宜家呢，它是位于原来上海的宝山商场，这里的蓝盒子呢，它是位于中环路的沪太路的西北角，从地铁的大场镇站出发，步行6分钟就可以到达原来商场的入口。那目前的商场外的行人是非常稀少，一楼各个这个行人的出入口呢已经是全部封闭了，原先繁忙的车道以及出租车啊候车点空无一人，整个蓝盒子空空荡荡。那据了解呢，这个蓝盒子是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正式的停止运营了。那记者还发现仍然会有一些像外卖小哥啊和居民从停车场走出，那其中呢有一位阿姨就说了，这个商场其实早就关门了啊。宜家方面呢则是回复称，近期宜家委托专业的机构已经对中国市场的部分已经停运的商场自持物业开展了后续的处置工作，这是宜家在生长家的一个战略下持续的来评估并且优化全渠道的一个生态系统的举措之一。那目的呢就是以更加聚焦更灵活的方式来实现高效的运营，以便更好的来服务消费者的需求。虽然是撤场，也没有说是潦潦草草或者是没有处理好后续的事情啊。宜家呢是有条不紊的来处理在中国的各个城市的一些撤场的工作啊，看得出也是为接下来的打算已经是有了初步的想法。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刚才说到的是宜家在各个城市的目前的情况，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是咱们徐州的一些楼市的动态。咱们徐州呢其实呢也是在大搞建设，那最近呢又有八大利好落地，我们来听听都是哪八大利好啊。停摆的商业正式复工，重奢的商场进展曝光，还有一些名校落地，地铁也传来了新的动态。第一个呢就是云飞小学正式纳入到了公园巷小学的教育集团管理。最近徐州市公园巷小学云飞分校成立，也是揭牌仪式啊，在云飞学校进行了一个揭牌的仪式。云飞小学呢正式的纳入到了公园巷小学教育集团管理，挂牌徐州市公园巷小学云飞分校，要全面实行一体化的集团的办学模式。另外就是出行方面，徐州地铁四号线也是迎来了新的进展，七里沟站汽车南站站区间的左线盾构机正式始发。那这样的一次始发也是标志着四号线的一期工程开始从车站的主体施工陆续转入到了盾构区间的施工阶段，全线形成了车站隧道同步推进的良好局面。按照实施的规划，该区间预计会在2026年的12月实现这个双线的贯通，也就是在今年年底啊，也是为后续的轨道的铺设、设备的安装等一些工序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还有哪几个利好啊？那是第三个利好就是咱们徐州市的中兴红星大卫帽签约品牌曝光了。签约的是哪些品牌呢？河马先生，还有好特卖的超级仓，以及飞鸟之约中国首店都要来了。说到红星大卫帽，它是位于中山北路与同沛路的交叉路口，是地铁二号线青云桥地铁上盖项目，商业 B 二层与地铁站厅是无缝连接的啊。那可能经常从市中心过的这些朋友也是比较了解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是在北路口的位置，它的对面啊就是地铁站的庆云桥站，所以呢也非常的方便，距离市中心的一些这个小区啊，或者是距离市中心像松江广场啊都非常的近啊。第四个呢就是咱们徐州西区原金港大酒店终于是迎来了改造，将改造为全季酒店。金港大酒店呢是位于咱们徐州市淮海西路的263号，它是在1996年的时候首次开业，一个非常有年代感而且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的金港大酒店。那曾经呢也是咱们徐州国际三星级的涉外酒店。那根据相关的一些了解，目前呢酒店已经进入到了重新的装修，引进了全季酒店，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第五个，潘安新城又要建新学校了。这一次的片区是启动建设的星光路小学，学校呢是位于潘安湖新城星光大道西云龙路北，规划的占地面积呢达到了38891平。学校呢规划可以容纳在校生的总数是1200人左右。那最近呢学校的项目工程也是发布了招标。
第六个就是新开区四个街区的规划调整，居住用地调整为了商住混合用地，片区呢也将新增商业，比如说像运河北单元的01、02、04、05街区，那它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徐州经开区啊，金山路以北，国道310以南，总的面积 720.75 公顷。第七个好消息就是咱们北区的九里板块的楚汉文创街区要复工了。根据鼓楼发布的消息，那最近呢九里街道党工委书记董雷也是赴楚汉啊文创街区的施工现场来进行了一个督导的工作。九里楚汉的文创街区的规划的用地是 25.8 亩，总的建筑面积呢大约是在 2.2 万平，由11栋单体的建筑组成。街区的规划由酒店还有商业餐厅便利店等等构成，街区建成之后呢可以填补这个片区的商业空白，也可以方便啊周边居民的消费的休闲。好，那最后一个呢可能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德基广场最新的进展也是曝光了，说有一些不少的这个品牌啊都已经是入驻，加拿大鹅的快闪店啊好像也是要入驻了，那最终我们还是以官方的报道为准啊。那作为国内的第二座的德基的高端综合体的商业广场，德基广场呢它是位于市中心的商圈的核心地段，商场的商业的经营面积呢大约是在17万平，约有500个商家品牌会入驻，那其中一半以上呢为首进徐州，运营之后呢将涵盖了更多的淮海经济区独有还有落户徐州德基的众奢的首店品牌，所以还是挺让人期待的啊。好，这是以上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啊，来聊一聊一些房地产的热点的项目的一些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另外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啊，都可以，只要是关于房地产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起来讨论。除此之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也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平台来留言来进行咨询。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代表城市成交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政策的进一步优化，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说政策，
4: 近年来
0: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4: 欢迎大家收听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的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大家除了收听节目来获取信息之外啊，如果说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啊，大家可以留言。除此之外，我们的房产专线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那在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呢，要先来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啊要说到的一个话题了。科技新贵杀入了豪宅的法拍场，偏好全款。那今天呢就来聊聊这件事。大约每平米呢是在67起拍，每平米30.9万成交，经过18位的竞买人的轮番加价，最终呢以360%的溢价率成交。这是在今年啊，就是发生在7月份这个月，深圳南山区蛇口半山海景的一套独栋别墅的成交案例。那记者注意到啊，在国内的楼市的整体处在一个结构性分化的大背景之下，一批核心城市的优质房产开始受到追捧，法拍房的顶级豪宅也开始成为了受资金重

0: 重点追捧的一个对象啊。
1: 嗯、
0: 好的，曹老师。
1: 好的，咱就以这个深圳为例啊，今年上半年呢，从这个科技园、香蜜湖到华侨城、蛇口，深圳各大老牌豪宅片区呢，
0: 嗯，
1: 都有多套顶豪改善的房源登上这个法拍平台。
0: 是的，
1: 经过几十轮甚至上百轮加价之后，高价成交啊，市场呢，也并不是单边走强，部分存在产权、法务瑕疵的这些高端房源多次流拍，只能以底价成交。刚需住宅的这个法拍的价格呢，也出现了小幅的这种回暖迹象。根据这个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法拍房源啊，这个挂牌总量呢是46.3万套。比2025年同期的37.6万套呢，同比增加了 23.1%。成交这一块呢，是成交了大约是 10.3 万套，比2025年上半年的这个 7.9 万套，同比呢增加了 29.8%。
0: 嗯。
1: 总成交的金额呢是1515亿，同比增长 17.6%。全国法拍住宅成交均价呢是8165元一平。比2025年的同期呢有所回落。
0: 没错。
1: 嗯。
0: 那另外呢，最近啊，深圳法拍房的市场的热度呢也在一路的走高，打破了市场长期以来法拍房可以低价捡漏的固有的认知。那七月初的时候，落锤的蛇口半山海景42栋的101的独栋别墅，就是今年深圳法拍房市场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标的了。
1: 嗯。根据这个阿里拍卖平台的信息啊，这套房源坐落于沿山路，背靠大南山啊，直面深圳湾，房屋面积呢是281.6平方米，私有用地面积775平，自带独立花园和多车位的车库。业主呢曾分两期，耗时4年完成全屋改造，水电重构，结构加固，全屋防水，全部翻新。仅可核查的这个装修材料的支出就超过了464万，房源呢到手即可入住。记者也注意到呢，本次拍卖起拍价呢是1893万，折算单价呢是6.7万一平。整场竞拍的持续时间超过了24小时，18位买家轮番出价，累计达到了167轮。啊，120次的延时，最终呢以8708万元成交。
0: 嗯，
1: 单价呢突破了30.9万一平，溢价率高达360%。
0: 这确实有点挺高的哈，真是有点太高了啊。
1: 嗯，阿里拍卖上的这个资料显示啊，这套别墅2003年买入的时候总价仅为451万，啊，20多年过去，资产呢增值了19倍。虽然这套房源的成交价比这个起拍价溢价360%，但是其成交价格仍然低于同地段正常的市场成交价的这个二手房挂牌价。
0: 嗯
1: 嗯。
0: 那另外呢，事实上啊，在今年上半年，深圳的多片的豪宅区同步都上演了非常激烈的竞拍。深圳豪宅的法拍集中的高溢价，其实呢不是单一城市的短期行情，而是全国法拍市场分层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这样的一线城市啊，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变化。
1: 嗯，中指研究院2026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呢，全国法拍房的这个房源的挂牌总量呢是 46.3 万套，比2025年同期呢上涨 23.1%， 成交了10.3 万套，同比增长呢 9.8%。 这个挂牌规模啊是持续走高啊，主要是这个经济结构调整阶段呢，市场不良资产的这个处置需求啊持续释放。
0: 嗯，
1: 这个整体市场维持一种量升价降结构分化的格局。全国法拍住宅成交均价呢是8165元一平，价格持续走低，市场整体以价格让利换取成交规模，不同城市不同房源之间价格的差异呢是持续拉大。
0: 没错，那机构呢对于下半年市场走势也是做了一个预判，认为啊分化的行情呢会进一步的加剧。下半年法拍市场呢预计将呈现出总量基本稳定、价格分化加深的格局，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核心资产的价格支撑依然是比较强的，但是呢三四线城市的法拍的住宅价格呢仍然可能。

会面临下行的压力，这是中指研究院啊，那他们的一个分析，不同的城市情况呢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关于法拍房目前的一个现状，也是希望各位了解。当然在购买法拍房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问题要去提前考虑啊，大家不要盲目的就出手，还是要考虑清楚再下手。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热点的内容啊。专家热线呢也会为大家开通9688980的电话，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0: 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5: 最近呢，关于
1: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5: 高新区新建设了。
1: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6: 整天忙碌的工作，为的就是要有一个温馨的家。
7: 家是我们梦想的开始。关于家的未来，你一定有很多的畅想和疑问。那什么样的房子最适合你呢？
6: 刚进的都市丛林里，我们用心为您找到合适的家。房子这样买就对了。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节目来到了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啊，想要进行提问，或者是正好你遇到了一些房产过程当中的一些麻烦，买卖的纠纷啊，或者是呢存在一些可能现在正在处理一些像这个继承啊，或者是转让啊等等这些问题，不太清楚它的流程是什么，不太清楚他需要啊我们自己准备哪些材料啊，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解疑答惑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那我们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话题。好的，曹老师。
1: 嗯，好的。听友呢在后台问啊，他说这个物业收这个装修保证金啊合法吗？啊，
0: 嗯，
1: 其实很多人以为呢，这个物业管理小区啊，它就有权利收这个押金啊。但是从这个现行法律的体系来看，物业收取这个装修保证金啊，没有法律依据啊。咱们国家的这个民法典的第945条只规定，业主装修应事先告知物业，配合必要的检查，并没有授权物业收取任何形式的保证金和押金。
0: 是的，
1: 哎。物业管理条例第52条呢也明确提到了啊，物业的义务呢是把装修的这个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知业主，同样也没有赋予物业啊收取保证金的权利。还有就是咱们这个住宅室内装修装饰管理办法第16条虽然提到了说可签订装修管理服务协议，但列明的这个约定事项里面呢也没有包含收取保证金这一条款啊。所以说呢，这只是管理规范啊，不是收费许可。所以结论呢也很明确，这个装修保证金呢不是法定的啊行政收费项目。
0: 是的。
1: 啊，也不是物业服务的必然组成部分。它本质上呢是一些物业为了规避管理责任，占用业主资金，自行设立了一个土规矩、土办法。有些物业说，但我们不是强制收取啊，是合同里约定好的，你看你签字同意的。哎，这里呢就要打个问号了啊，就即便签订了这个装修管理服务协议有保证金条款，它呢也存在法律效力的一个瑕疵。
0: 嗯，
1: 有可能无效。就是物业提供的这个制式合同，如果单方面加重业主责任啊，比如无故扣这个押金啊保证金啊，排除业主主要权利，比如自由装修权，业主呢哎可以主张这个条款无效。因为在现实当中呢，很多有关于这个装修保证金押金的这个纠纷啊，就源于什么呢，源于装修完之后物业呢他以墙面有裂缝啊，地面有划痕这些模糊的理由啊来这个克扣保证金，或者以走流程的这个名义拖延啊不退啊，这时候业主的维权成本呢也比较高。那如果我们遇到了这种情况，就遇到了这种强制收取保证金，我们业主该怎么办呢？啊，首先你可以礼貌的拒绝缴纳，明确告诉物业，法律有规定，不得强制收取装修保证金，是吧？你愿意配合签订合法的这个装修管理协议啊，遵守禁改承重墙等规定，但拒绝缴纳。没有法律依据的啊，没有法律这个依据的这个保证金。
0: 嗯，
1: 如果物业因此不让施工队进场啊，不放行装修材料

0: 你记得录音截图保存微信沟通记录，拍下入门啊入门口的这个受阻的视频，是吧？变相阻挠施工是明确的违规点啊，后续投诉，这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对吧？然后找相关部门进行投诉，哪些地方呢？可以向辖区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啊，还有就是市区的这个市区住房保障管理局物业科投诉，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12345的这个政务服务热线，明确举报物业违反建筑装修装饰管理办法，强制收取装修保证金并阻挠施工。啊，如果已经被迫缴纳，这个时候呢，记得索要盖有物业公章的那个收据，啊，你不能只让他打个白条，那不行。写明是装修保证金，装修验收合格后，如果拒绝退还，可凭收据向街道的这个司法所申请调解，也可以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
1: 嗯
0: 啊，这个说完这个装修保证金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有听友问呢，他说买房挑楼层的时候啊，说这个带四的楼层你有没有必要避开
1: 啊？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谐音不太好。啊，
0: 对，
1: 嗯，
0: 其实这样的事儿呢，哎呀，我觉得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啊，好像也没有一个说哎统一有个理由，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是吧，这个听起来可能不是很舒服。但是我觉得呢，在买房这件事啊，哎，这个吉利的真正含义呢，它从来都不是数字的一个谐音，而是对生活质量的一个保障，或者对持有成本的一个降低，以及呢对未来转手的时候的一个什么呢，哎，一个就是可掌控性。其实一提到这个四楼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摇头，说这个谐音不好听，是吧？宁可选三楼五楼啊，也不愿碰四楼。其实正是这种心理排斥呢，直接压低了四楼的这个实际的成交价格，对吧？因为在很多楼盘当中，我们看到了四楼的价格呢，要么是整栋楼的起价，要么呢就是这个特价方圆的一个首选。其实啊，这个四楼呢也有四楼的好，哪些好？首先，四楼呢，它完美卡在了低楼层潮湿和高楼层依赖电梯的这么一个中间地带。
1: 其实它处在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不坐电梯的话，
0: 嗯，
1: 我一口气其实也能够爬到四楼。
0: 嗯，对，你说的非常正确。
1: 嗯，
0: 就是电梯第一呢不用久等，就哪怕是电梯坏了，爬一爬四楼也不算费劲。
1: 哎，是的啊，
0: 对吧？
1: 嗯，
0: 双保险啊。那楼层一高，那这一点高楼层就比不了。
1: 嗯，
0: 电梯一坏，你有可能会被困在楼上，那上下一趟，哎呦，那天了，是吧？其次的话呢，就是四楼啊，它比一楼二楼要干净很多，夏天呢不会被蚊虫围着咬，地面呢也不会反潮，视野呢比二三楼要开阔，采光呢要好很多。
1: 嗯，
0: 还有就是四楼呢水压比较稳定啊，洗澡呢也不会出现忽大忽小的情况，尤其是老小区没有电梯，四楼呢就是中老年人能够接受的一个极限楼层。
1: 对，嗯，
0: 还有一点啊，就是从这个资产的角度来讲，对吧？四楼的这个价格呢，因为这个这个叫谐音的这个原因啊，被压低了啊，但是它的这个居住体验呢一点都不打折，哎，这种错配呢就是它未来保值的一个基础，对吧？
1: 嗯，
0: 你买的时候肯定便宜，你到转手的时候，嗯，买家也会发现，哎，除了这个数字问题，这个房子好像其他也没有别的硬伤，对吧？在二手房市场，没有硬伤的这种便宜房子呢，它从来都不愁卖，对吧？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去太纠结，哈，只要房子本身使用功能上没有瑕疵啊，那你有可能还会捡个漏，是吧？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你更便宜的房子买到一个，是吧？整体各方面的功能都完整无缺的这种好房子，
1: 其实还是不错的。
0: 对，如果是总层高七层的住宅啊，六楼。在多层住宅里面的这个价值呢，大多时候呢，被低估了，啊，你说六楼不挺高吗？没错，首先这个六楼呢，它高度适中，啊，窗外一放眼望去，要么呢就是郁郁葱葱的树梢，要么呢是宽阔的这个街道，啊，采光通风呢比低楼层呢要好很多，早上呢这个阳光呢能够晒进卧室，开窗的话呢就是自然风。要是小区绿化比较不错啊，那六楼的窗户一

0: 开，哎，刚好能看到满眼的这个绿色，那种推仓见绿的感觉呢，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更关键的是这个六楼的价格啊，通常呢和这个顶楼差不多啊，就是如果说多层的话，就是不带电梯的啊，它的这个六楼和顶楼呢差别并不大。一般的话差基本上也就是在5%以内啊，不是10%以内。少的话呢有的只差了个5%啊。我早期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些那种多层楼的一个定价，就是顶层和这个下面一层差别是非常小的。但是居住的体验和资产的风险却比顶楼要好很多。
1: 是、
0: 因为顶楼怕漏水，对吧？
1: 对，
0: 怕冬冷夏热。六楼呢就完全没有这些硬伤啊，既避开了低楼层的这个潮湿噪音，又拥有了接近顶楼的视野啊。在多层住宅的这个二手房交易当中啊，六楼呢因为没有顶楼的这个漏水的隐患啊，流动性呢往往要比顶楼要好的不是一点两点啊，这种溢价的空间呢也就更稳定了。
1: 没错啊，
0: 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里面米不多哈、给看看这样的房子我觉得也非常不错。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那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楼层的选择，如果大家也有一些疑惑，或者你现在啊正需要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楼层呢，有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线上的咨询。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衢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1: 要要见闹，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2: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1: 有。
3: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1: 可以。
4: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1: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5: 喂，我要买房。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依旧是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我们将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看看大家呢都有哪些问题啊。好，我们的开发平台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还有抖音号曹哥说房的平台啊，大家都可以来留言。除此之外，房产专线9688980的电话也已经是开通了。好了，曹老师。
7: 嗯，好了。听友发问题问，他说我预算100万，想在这个南区和新城区这块儿啊，他说哪边更合适啊？南区和新城区这块呢，如果抛开个人因素啊，只谈这个区域板块的优劣和这个竞争力啊，我个人觉得呢，应该还是优先考虑新城区，
6: 嗯
7: 啊，资源更丰富一些，嗯、区域板块的能级也更高啊。首先是环境好。啊，大家知道大龙湖就在这个整个新城区这块的一个中心的位置上，对吧？周边的这个绿化啊，整个做的是非常好啊，休闲娱乐是非常方便的。另外还一点的话，就是它的配套相对比较全啊，各类设施啊都比较齐备。你像这个刚才提的，因为它这个叫什么金融中心啊，这个包括这个行政中心啊，包括奥体啊，包括会展中心啊，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些配套设施呢，相对也都比较顶级。
6: 嗯。
7: 还有一点比较明显优势，就是它的这个教育资源呢也更丰富，是吧？还有就是房源呢可选的余地也比较大啊。南区呢这个环境其实不错，是吧？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呢，各类居家生活用到这种配套设施呢已经越来越齐备，居住起来呢也没问题。但是城市功能和区域板块的规划定位这一块呢，它显然不如新城区啊。所以新城区呢，它未来的这种发展前景更广阔，
6: 对，
7: 可塑性更强一些，是吧？
6: 嗯。
7: 那么如果是100万的预算，那要在新城区的话呢，你可以看一看又有良好学区的这种二手房，对吧？因为新城区的这种名校比较多啊，房源的分布呢可能也相对可选的余地大一些，因为房龄、
6: 嗯、
7: 对房龄呢也都不算太长，对吧？住起来也没多大问题。如果说你说我就想要新房，100万以内的新房可选的不多啊，南面呢有一个呢叫什么雍润府，那100万能买一个。因为它现在价格可能并不是很高，100万的话能买一个相对算不错的这么一个新房，啊，但是呢，可能位置呢就偏南一些，
6: 嗯，
7: 啊，这点呢，你要自己琢磨琢磨，是吧？
6: 嗯，
7: 我们再来看一条啊，这位听友问他说，东湖和大庙推荐哪一块？看了东湖的云雨湖。啊，对，东湖和大庙呢，因为挨的确实非常近，是吧？这两块你要去选的话呢，因为东湖板块呢，它板块比较新啊，原来可能就是一些厂子比较多，但是这个后来呢，开始进行商品房开发啊，时间并不算很长。
8: 不想要了，也没有正当理由，那我就拒收。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钻石的上游经营者也可以提存到公证部门。就完成了交付。实际上在各个领域各类交易中都有可能适用提存，那么只要符合提存的要件，那就是债权人不正当理由拒绝或者债权人下落不明。他为了让这种债的关系呢快速的消灭，
9: 2020年上海某水产公司进口了价值1300多万美元的阿根廷红虾，但因为买卖双方发生争执，外加疫情原因，超百吨红虾滞留深水港超

0: 天。眼见冰鲜货品保质期临近，仓储成本日益攀升，面临全部损毁的风险。
1: 冻品的话，正常保质期是24个月。正常的话，我们如果按照当时进口的时间算的话，到明年的年初，它可能就面临一个过保的一个状态。港区的柜嘛，在那个港区里面，每天都有新的费用产生嘛。
0: 原告上海企业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将积压货物变卖，并将价款提存，避免损失扩大。然而，被告是外籍公司，送达程序繁琐，且至今仍未应诉。
2: 一般来说呢，把物品呢，就是我们法院实施保全以后呢，它就放在就比如仓库里或者怎么样，就进行一个固定。但是我们这批呢是一个阿根廷的一个冻虾，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对于当事人的话，他损失是进一步扩大。
0: 考虑到情况紧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商事庭与执行局迅速确立了执行方案。法官多次前往港口，将货物完成通关手续后评估变卖，并将价款提存，半年内走完程序。2021年11月8日下午，这批红虾变卖成功，正式交付买受人，为当事人最大化减少损失。
3: 鲜活物品提存呢，这个保管起来会非常麻烦。那根据咱们民法典第570条第二款的规定，标的物呢不适宜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那债务人呢依法可以拍卖或者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的价款。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根据这个标的物的性质、形状、体积啊这些个特征，它不适宜提存。我们比如说这个鲜活物品，比如说易腐易烂的物品，比如说这个果品啊，或者说易燃易爆的物品，这种东西呢是不适宜提存的。那这个债务人呢依法可以将这个物品啊拍卖或变卖，也就是将这个拍卖变卖之后所得的款项交给提存部门。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形式呢，就转化了一种提存的这种形式。
0: 王先生租了一处门面房经营小吃店，租期3年，按租赁合同约定，年租金27000元。如今眼看着要交付第二年租金，房东以王先生更换商铺门脸为由拒收租金，并提出要求将租金涨至每年30000元，否则终止合同。王先生几次找房东商量，对方就是不接电话，人也找不到。按照合同约定，如果逾期支付租金，房东有权提出解除合同。眼看着合同期限已到，王先生到公证处申请办理了提存公证。随后公证员拨打了房东电话，讲明申办提存公证事宜后，又向房东送达领取提存物通知书。房东最终表示愿意到公证处领取提存的租金。那么在债务人办理提存公证后，需要履行哪些义务？
4: 朱教授，我们看到刚刚短片当中呢，公证员呢也协助了王先生多次去这个联系房东啊，包括还有转账等等这一系列事宜，最后没有办法了才进行了这个提存。那么我的问题就是，债务人到了要提存的这个时候了哈，这个关键节点哪一些是他一定要做的义务呢？
5: 这个呢，民法典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因为在实践操作中，我们有一个提存公证规则，对于债务人啊履行这个提存的义务，应当遵从的具体的流程啊，遵循的程序啊，有相对明确的规定啊。那么总结来呢，至少有两个义务，一个呢就是要提交提存申请书的义务。那么债务人要向公证部门，也就是提存部门啊，要求啊提交这个申请书，要载明提存人的姓名啊、联系方式啊、这个债权人的情况啊、这个债务的一些相关的这种约定啊、材料啊等等，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个义务呢，就是要提交这个提存符合提存要件的这样的一个标的物，或者说标的物的这种等量的价款。那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不是所有的标的物都适合提存，所以出现了这种标的物不适合提存的情况，那么债务人还需要去进行相应的这种拍卖啊、变卖啊，把这个标的物的价款来进行提存。如果提交标的物的话，那要证明这个标的物确实是啊合同约定的标的物，同时要证明这个债权人的下落不明，或者债权人其他的原因导致了提存的发生。
6: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韩法官，如果说呢，我们把标的物已经交付到了这个提存部门，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债我们还完了？
3: 那标的物交付到提存部门之后呢，就视为啊债务人在提存范围之内履行了这个交付标的物的这个义务。那这个地方呢，就涉及到对提存的法律效果的理解。那这里边主要是有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发生了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因为提存啊本身是一种替代履行的一种行为，提存就视为啊这个债务人啊，向债权人交付了合同约定的标的物，所以说当债务人啊将合同这个标的物交给提存部门的时候，就发生了啊这个合同标的物的所有权啊由债务人转移到了债权人。第二个呢，就是发生啊提存范围之内债务清偿的这个效果。这个地方呢，我们需要注意，如果说你提存的标的物没有这个合法的原因，或者说你提存的物品啊不符合双方合同的约定，这个情况之下呢，也是不能发生这个债务清偿的这种效果。
2: 但是话说回来了，之所以我要去公证部门进行提存，那肯定是因为我找不到这个债权人嘛。那我既然找不到，我怎么通知呢？
4: 这个通常发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债权人下落不明，找不到债权人，对吧？意外呀，失踪呀，或者是公干呀等等，反正联系不上了。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去联系债权人的近亲属、监护人啊、遗产管理人，还有呢财产代管人等等啊，这样一些继承人。那么债权人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没有办法联系，可以用公告的方式。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债权人是知道的，我就是无正当理由不受领，那这个时候通知当然是没有问题。因此针对于债权人已知的情况应该通知，未知或者说出现了特别的情况，那可以公告。那债权人出现了意外不在人间了，也许我们需要去找债权人财产的这个其他的接受人、继承人啊、代管人啊、这个遗产管理人等等。
2: 嗯，那韩法官，比如说我们这个因为没有履行通知的这个义务而产生了相应的损失，该由谁来担责呢？
3: 那首先呢，这个通知啊它不是提存生效的条件，但是呢如果说债务人没有及时履行通知的义务导致债权人遭受损害的，那债权人呢可以向这个债务人主张这个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比如说因为这个迟延通知导致债权人啊迟延受领，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增加提存费用，那这个费用呢就是债权人的损失。
5: 刚才我们讲述了债务人履行债务可以将标的物进行提存，但如果标的物在提存后发生了风险，损失由谁来承担？举个例子，小李和小张间有一份买卖合同，小李卖给小张一头母牛，小张支付10万元。小张支付完钱款后，小李把牛给小张时，发现小张因为刑事犯罪被抓了，小李也找不到小张的家人。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小李可以把母牛给公证部门办理提存，小李的债务就灭失了。那么此时如果母牛生病了，这个损失谁来承担？
4: 这个实际上就解决风险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要做一个界定，什么叫风险啊？风险一定是非因双方当事人的原因导致的意外的毁损或者灭失。如果有一方当事人的原因造成的，那就不用说了，谁造成的谁去承担。那现在就是谁也没造成，但是发生了标的物的毁损，那么这个时候谁来承担呢？提存的原因谁造成的呢？我们从根源上去追根溯源，当然是债权人，对吧？因为你债权人客观或者主观没有受领，导致了我的提存，所以你的行为实际上是延续到了一直提存发生之后。那么这个风险的负担规则当然也要由债权人来负担啊，他来承担这种不利的后果。那权利义务是一致的。如果说产生了自息呢，假如说提存一头母牛，哎，结果生了三头小牛，这个三头小牛依然也属于债权人所有，所以你要去负担相应的义务啊，承担相应的不利的风险的后果。那当然你也要享有相应的权利，如果有新权利产生的话。
2: 那朱教授，比如说这个随着母牛的交付哈，这个所有权肯定是转移到小张的身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新的费用，是不是也要由小张来承担呢？
4: 是的，这个法律也明确的规定，我们合同编除当事人另有约定之外，提存费用是由债权人来承担的。

0: 原因也在于这个提存行为的实施是由于债权人的原因导致的，所以这个很能理解。那同时在这个提存费用中包含的内容一般有什么？包括提存公证费呀、公告费呀、什么邮电费呀、保管费呀、评估鉴定费、代管费、拍卖变卖费、保险费，以及为保管处理运输提存物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费用。总之一句话，跟提存这个行为为了让标的物的价值最大程度的得以维持，其实也是最大程度的在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所以实施的必要的费用，那么当然应该由债权人来承担。
1: 根据民法典规定，标的物提存后，不论债权人是否提取，都产生债务消灭的法律效果。那么债权人什么时候可以去提取标的物呢？假如小李卖给小张一辆汽车，小张支付给小李50万元，事后小李到公证处把车辆办理了提存公证，那么对于小张来说，何时可以去公证部门领取车辆？
2: 债权人呢是可以随时领取标的物的。同时呢，还要说这个债权人领取标的物的权利啊，从提存之日起5年内不行使，它就消灭了。所以说小张呢，如果说要领取这个车辆啊，就从提存之后开始5年之内就必须要行使。
3: 那朱教授，您看，如果就像刚刚韩法官所说，比如说了5年之内。债权人都没有去提存部门去领取标的物，那么5年之后这个提存物怎么办呢？
0: 这个5年的时间是一个除斥期间，它不变。那么除斥期间的法律效力呢，就是一旦时间到了，就会产生权利消灭的效果，不仅包括程序权利，也包括实体权利。那么此时这个债权人的提存标的物的领取权自然就消灭了。我们知道在民法上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5年都没有来拿，那只能认为你真的是自愿放弃了啊。那对于债务者而言呢，其实在提存那一时刻起，他就已经完成了他的义务，他已经退出了债的关系。那对于提存部门应该影响非常大，他是需要自己提供场地或者是租用场地的。那么5年的时间，当然他的对价就是提存费用，可是5年都没有人来，他再继续保持的话，可能会增加他的相应的费用。所以从空间节约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的这样的一些角度，那么法律规定了5年的时间，也给了当事人足够的这个履行啊和积极配合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9: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10: 欢乐正前方，
9: 无边爆笑，全新的爆料，
10: 欢乐正前方。
1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2: 我是米夏。
11: 哎，米夏，那什么，你赶紧帮我看，我这脑门上是不是又长皱纹了？
12: 我看看。哎呦，刘笑，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呢。我现在仔细这么一瞅，真是有好几条皱纹呢，一条、两条、三条，哎呦，跟斑马线似的。
11: 行，哪有那么夸张啊？斑马线都出来了，
12: 我真不骗你，真的。刘笑，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愁事了？怎么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皱纹啊？
11: 我跟你说啊，跟你做搭的那操碎了心呢，你知道吗？
12: 那你慢慢碎吧啊。
11: 哎，开个玩笑啊，真当真了。不过吧，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我最近还真遇了点难事儿，正犯愁呢。
12: 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兴许我还能给你出个好主意呢。
11: 就你还好主意，能勉强出个馊主意就不错。
12: 那你又瞧不起人是不是？你不爱说拉倒，白瞎我这好心好意了。
11: 你想你的气性。我跟你说啊，是这么回事，这前两天吧，我正在街上溜达呢，我就看街上那房子呀，哎呦，真气派，别人。后来我就看街上那些车，哎呦，上档次，也是别人。然后我就看见街上的姑娘了，忒漂亮了。你仔细想吧，也是别人。
12: 你这不是废话吗？就你的那点东西，搁你那上衣口袋全装下了，都不用多了，一个兜就够了。
11: 你看，你看，又往我伤口上撒盐，是不是？不厚道啊，没错啊，眼下满眼都是成功人士啊。可是我也不能就此消沉的，对不对？你就拿街上那些假油贩子来说啊，看着挺可怜的啊。那天我掏了10块钱，我大大方方的我就给他了，没想到吧，哎，那人看着我，又找给我5块。
13: 兄弟，我看你也混得不咋地，你就别装大款了。
11: 你看，你看，连要饭的都开始同情我了，我得多犯愁啊我。
12: 你别愁啊，这办法总比困难多，你就放心吧。
11: 错，你就跟我这儿吧，就是困难总比办法多。我这一天到晚啊，我没别的事，我就愁啊，我愁啊，我就愁。
12: 行了吧你，你这样吧，你把你那发愁的事儿都说出来，我你的搭档帮你分担分担，总好过你一个人在那儿愁愁愁的吧。
11: 那也行呗，那咱今儿欢乐正前方啊，就说说这愁啊愁。
12: 你看这多好啊，成了你一人欢乐大家伙儿，哦耶。
11: 我跟你说啊，就你是最让我发愁的啊，就知道把快乐建立在我的痛苦上啊。得，我豁出去了，把那点糟心事儿都说了啊，那什么让你也乐呵乐呵。
12: 你快说吧，我都等不及了。
11: 话说从头，这头一愁是小明的愁。
12: 什么小明啊？不是说你吗？
11: 小明是我好朋友，他愁我就愁。
12: 行，说吧。
11: 说，小明同学啊，一直犯愁，自己为啥就找不着好工作？哎呀，他就后悔啊！上学那会儿，他怎么就没好好学习呢？
12: 就是，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干什么去了？
11: 小明同学上学的时候吧，胆儿特别小，课堂上都不敢回答问题，把老师都给愁死了。为了鼓励小明变得勇敢一点，老师啊就专门提问小明同学：
12: 小明，你告诉老师，零到底是不是个自然数？
14: 老师，我不知道。
12: 没关系的，小明，勇敢点，大声回答。小明要像个男子汉那样。
11: 一听这话，小明就琢磨呀，像个男子汉，男子汉什么样啊？最后小明终于想明白了，他啪一拍桌子就站起来了，冲着老师大声喊道：
14: 老子不知道，爱咋咋地。
11: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们的小明同学这一路走来可以用跌跌撞撞来形容。等到高考的时候吧，第一门考试的时候他居然迟到了。
12: 啊，高考的时间卡得多严呢，迟到几分钟都不让进场。
11: 是啊，规定迟到15分钟就不许参加考试。小明同学呢，正好迟到了16分钟，怎么求情人监考老师都不让进场？你说这愁不愁人？你说这人，
12: 哎呀，那这事儿是挺发愁的，真就没什么办法了吗？
11: 我跟你说，这事儿要是别人，我敢说啊，那天同一考场里的有小明最好的朋友小强，小强灵机一动，把手机的时间啊往前那么一调，然后冲老师喊道：“老师，你看，小明明明才刚刚迟到14分钟，没有违反规定啊！”
12: 嘿，这小强真够意思，我跟你说，这就相当于救人一命啊，好样的！
11: 可不是吗？把小明给感动的哟，就差扑小强怀里痛哭了。当时监考老师一看见小强同学出头了，情绪也变得相当激动。
12: 小强，考场里你居然带手机，你给我出去！哎呦，这高考考场里不让带手机，怎么这条给忘了？真让人发愁。
11: 是啊，人家小强同学高考落榜了也没有沮丧，他就琢磨着不能放弃学习，要继续深造。
1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他去哪儿继续学习去了？
11: 小强找到了一所学校，专门学习开锁技术。啊，对了啊，小强同学上回还问我你家住哪儿啊，他说有空到你家找你玩去。
12: 你可得了吧，告诉你算了这事儿啊，我哪敢告诉他呀，开锁强。
11: 我跟你说哈，上技校的时候吧，小强同学也不省心哈，遇上了爱打架的同学，你说他犯愁不犯愁？
12: 哎呀，是挺犯愁的，不好好学技术，你说他打哪门子架呀？
11: 也不能全赖小强啊。话说小强他们隔壁班啊有一男同学，管小强呢借了20块钱，就是不还。有一天这小强有点急，他就指那人的鼻子问：你敢不敢告诉我你家住哪儿？你信不信我开你家锁去？
13: 这我能告诉你吗？你个开锁强！
11: 你不说是不是？你信不信强哥我现在拿钥匙弄死你？
12: 哎呦我的天哪，那得多大把钥匙啊，才能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11: 你还别说，那小强这么一瞎吓唬那男同学，那男同学还真害怕了，撒腿就跑。小强就在后头拿把钥匙追人家：
14: 小贼别跑，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12: 那到底追没追上啊？
11: 人那小子跑进自个儿班去了，小强呢就跟着也闯进去了。一进人家那班，小强的头发根都竖起来了，愁啊！
12: 怎么了？
11: 感情欠钱的那小子是学厨师的，班里有30多人正拿着菜刀学习呢。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新建城市新。

0: 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2: 欢乐正前方，
1: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笑，
4: 我是米夏。
3: 愁啊愁，愁白了少年头。小明和小强其实都不容易哈、
4: 可不是，那后来呢？
3: 后来吧，咱先说回小明哈。小明同学从学校毕业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份工作，特别开心，特别努力，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结果年终总结会一开，哟，愁死人了。
4: 为什么呀？小明被解雇了？
3: 还不如解雇了他呢。领导跟小明说，没有加薪，没有升职，连年终奖都取消了，你说愁不愁人？
4: 不是，凭什么呀？
3: 凭什么？小明同学也想知道凭什么。他路过老总办公室的时候吧，偶然听到老总的媳妇儿在那里头说话。
4: 老公啊，你说你这眼神儿现在是不是不行了？你招人的时候怎么能招小明呢？他长得也太丑了，你乐意用他就用他，但是我告诉你啊，不能给他加薪，不能给他升职，不能给他年终奖。哎，这个看脸的世界呀。
3: 没错，那小明当时还就愁死了，他想买瓶酒好好浇浇愁绪。到了饭馆落座之后，人家服务员就拿着酒上来，一看那酒啊，小明更愁了，当时死的心都有。
4: 干嘛呀？那酒怎么了？
3: 拿的是老白干，明白啥意思吗？老白干的意思。大概罗列一下小明目前的情况啊，挣钱太少，保险交的又太多，想退休又不够岁数，弄得小明同学现在连商场都不敢去，因为什么都买不起，他就蹲在商场门口犯愁。就这么着吧，也不省心，经常还受到丐帮的威胁，说他这是明目张胆的在抢他们的地盘，并且严重的伤害了丐帮的感情。丐帮的同仁们对此事表示深切关注，并且严正抗议。
4: 这也太吓人了吧。那商场买不起，可以网购啊，在网上淘货呗。
3: 哎，对对对对，小明同学吧，他就上网淘去了啊，他买衣服，据说下单都半个多月了，那卖家还没发货呢，你说愁不愁人？
4: 那赶紧跟那卖家联系啊。
3: 联系了，小明那天跟卖家客服就联系上。我说你们也太不讲信誉了吧，半个月了还没发货，我要投诉你们。那边那客服吧是一姑娘，态度特别好。
5: 先生，可算等着你了，你那收货地址写的是个邮箱，麻烦您给改一下。
3: 小明一听这话，臊得脖梗都红了，赶紧去改地址去。改完地址之后吧，人家那边姑娘又跟他说，
5: 先生，您这衣服要着急穿呢，您就自个儿来取吧，我们店就在你们家隔壁的批发市场。
3: 话说有一天，我们的小明同学身上实在是没钱了，他心里就想，干脆就别出去消费了，是吧，跟家里活动活动吧，洗衣服。没想到吧，洗着洗着从兜里掏出了15块钱，又把小明给高兴的，这下不愁了，晚上能吃顿饱饭。
4: 不是，合着小明都惨到这份上了？
3: 我跟你说甭提了，就这15块钱在洗衣服的时候叫水给泡了，小明呢就把这钱全贴玻璃上晒。楼下呢有一小孩看见小明在楼上玻璃上贴钱，就冲小明喊道，
6: 二楼的就15块钱还有脸拿出来炫富吗？
3: 说这小孩谁家的，多讨厌是不是？
4: 哎呀，那是小明想多了，人小孩多可爱呀，人开玩笑呢。
3: 也就你这么傻萌的才觉得人家小孩可爱呢。我跟你说啊，现在呢熊孩子可多了去了，那愁死人。你就拿上回去超市那事，一小孩吧踩了小明同学一脚，然后啊赶快就说对不起了。
4: 这怎么了？这孩子多乖呀，家教好。
3: 小明当然也喜欢有教养的小孩了，就从兜里啊拿了2块糖奖励那小孩。结果那熊孩子看看糖，又看看小明，又踩了小明一脚。你说这样的熊孩子，你多让人发愁，你说。
4: 那是你那

0: 这小狗丢了。哎呦，把小明给愁的呀，这上哪儿找去啊？你说
1: 不是有好多那种悬赏找宠物的吗？小明也贴个告示呗。
0: 说的对，小明当天晚上就开始写告示了，贴到了各大马路的电杆啊，悬赏50000呢。结果第二天送狗的人把小明住的那小区楞给堵了。
1: 啊，这得丢了多少条狗啊？
0: 就丢了一金毛。结果吧，那帮送狗的呀，有送哈士奇的，有送腊肠的，还有一大哥更香，直接抱了一架飞猫就来了。小明当时那郁闷呐，他就干脆不在家待着，找朋友小强去。这一见面啊，小强同学吧也愁眉苦脸的。
1: 小强的狗也丢了？
0: 哪儿啊？小强的媳妇跟他吵架，他媳妇发誓说一星期不跟他说话。
1: 哟，得罪老婆了，那还不赶紧哄哄？
0: 这你就不懂我们男人了吧？哈，小明跟小强当时这么说了：“你媳妇那么爱唠叨，正好这星期你耳根子能清净清净吗？”小强一听小明这话，特郁闷的看了小明一眼：“
2: 哥们儿啊，我发愁的是，我算了算，今天是我媳妇发誓不跟我说话的最后一天了。”
0: 从小强同学家里出来，这小明啊更没地儿去了，他就在马路上闲逛。忽然他就看见一老太太摔倒了。
1: 哟，这时候扶还是不扶？
0: 扶，必须扶。小明当时就想说，自己的日子已经过得够愁的了，不能眼睁睁的再看着老太太摊上愁事而坐视不管。
1: 小明就不怕这老太太是碰瓷儿的吗？
0: 他还真担心这个，所以吧就请了一路人拿着自个儿的手机拍下了整个过程，也好留着当证据。
1: 嗯，这老太太是碰瓷儿的吗？
0: 不是，那老太太确实是不小心摔倒的，根本就不是个人啊。说到这儿我也得教育教育你，米夏，要相信别人，不要老是把别人当坏人，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多么美好的人间呢。
1: 嗯，说得好，留下，我一定拿小明当榜样，跟他学习，向他致敬。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都先别急着鼓掌。那什么，刚才拿小明手机那人呢？哎，谁把小明手机拿走了啊？
1: 哎呦，先别着急，那好好找找啊。
0: 小明能不急吗？这手机要是丢了，够他愁半辈子的。你知道这小明的真名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0: 好像叫冠希，不是，我也记不大清楚了。
1: 哎，前面有一个人正狂奔呢。哎，是不是他拿了小明的手机呀？
3: 小贼，别跑，把手机还我，你信不信我拿钥匙弄死你？
1: 哎，小明追贼去了。刘笑， 你干嘛去啊？
0: 小明容易冲动，我得拦着他点啊，我赶紧的。
1: 哎呀，刘笑，你怎么也跑了？你这一见义勇为扔下我一人，哎呦，真够愁的，我自个儿怎么办呢？那今儿的欢乐正前方就先这样吧。

0: 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4: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另外提醒大家，G25沈海高速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关闭了该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车友们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加油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准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红蜻蜓小虎队。如果你是在孩童时代听的小虎队，那时候的童年正好可以被这首歌应和，只想快点长大。可是长大了又面临工作等人生

合体，再次听着这首歌，就会怀念小时候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日子。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朱茵，踢踢踏。

朱茵 TT 踏。提到朱茵的荧幕形象，她是《大话西游》里演圣星河的紫霞仙子，一个眨眼便定格了华语影史的浪漫经典。朱茵的美是眉眼间藏不住的灵气，这首1998年轻快活泼的 TT 踏，让我们看到朱茵跳出角色之外的俏皮本色。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汪峰，生命中的一天。

迷乱来自许美静。许美静满是现代的气息，歌声干净，略带些许颓废，淡淡的低吟总有强烈的感情戏，抚慰了许多人的心。再加上个性鲜明的外在形象，因而使得她在90年代的华语歌坛大放异彩。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我真的受伤了，来自张学友。

我真的受伤了，来自张学友。写失恋的歌很多，有人声嘶力竭，有人沉郁顿挫，还有人轻盈浅唱。这首歌从头到尾都是以乐字结尾。与恋人分开，最伤心的不是当下，而是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的回味。但是那一个个乐字时时刻刻都在告诉你，这都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历史。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妈妈来自 Spice Girls。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国荣，春夏秋冬。这首歌是一首抒情的爱情诗，讲述着春夏秋冬关于四季的思念，没有大悲大痛，只有平和宁静。歌里木吉他的伴奏绝对算得上一大亮点，木吉他的淡雅和张国荣那优雅干净的唱腔交相辉映。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袁成杰，戚薇，外滩18号。

外滩十八号，来自袁成杰、戚薇。戚薇拥有磁性迷离的嗓音，袁成杰有着温暖阳光般的音色，两种截然不同的声色融为一体，填补了人们的想象空间，仿佛是你在车水马龙的都市里寻觅到的一个休息地带。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明天爱谁，来自江美琪。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王菲，当时的月亮，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王菲的声音宛如清澈的溪水，念念不忘的过往，圆缺了无数次的月亮，你还记得曾经的故事吗？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 Billy Joel， The River of Dreams， 梦的河流。

The River of Dreams 梦的河流，来自 Billy Joel。 诗意的歌词，温柔的旋律，道尽人生的迷茫与执着，也藏着生命最本真的答案。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它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我一个人住，来自苏慧伦。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5: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省苏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另外提醒大家，G25沈海高速大丰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关闭了该服务区双向的出入口，请车友们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加油休息。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的收听，我们下巡店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1: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0: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问题。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把李律师请进直播间。李律师你好。
1: 你好思达。
0: 咱们来关注一下陶先生想咨询李律师的一个事儿哈。陶先生是在5月16号的时候呢，交付了96000元的全款啊，他提到是全款购买了一辆库存新车，但是提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车呢，它是存在有补漆车门划痕的现象，属于展车，但是销售售前呢没有告知。那这个呢，咱们首先说这个情况，购买这种全新商品车啊，出现了车门划痕或者补漆呢，很正常，因为有可能是运损过程当中的这个运损车啊，运输途中这种运损车，但是呢，陶先生提到一点。销售售前没有告知，这就不正常了。
1: 哎，这是一种明显一种故意的隐瞒。
0: 是，那么涉及的金额呢是购车的全款96000，车辆的修复费用呢是2200元。这个销售修复，咱不知道是销售之前修复，销售咱不知道这2200块钱可能是陶先生承担的，我估计是这样的啊。他估计验车的时候
1: 没有表述太清楚啊。
0: 对，应该是提车的时候发现车辆存在补漆。这个事儿我觉得那如果你提车的时候发现车还没提走，那你车可以不提啊，对吧？在你交付之前，这个车辆应该是属于作为商家他有保管的责任和义务，
1: 他的一个所有权还没有转移嘛，
0: 对，
1: 没有交付，
0: 对，咱有可能您说先办完手续是吧，或者说先验完车或者先怎么样，但你车只要没开出个大门，你只要没拿走，这个事儿都有待商榷，这个事情是吧？
1: 对，
0: 但你开走之后这事儿就不好说了，那真是有争议。你只要开出他的门，
1: 你的举证义务就
0: 到
1: 了，
0: 对，到这了。所以这个事儿呢，他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商家隐瞒这展车有瑕疵，能否要求补偿维修费或者换新车？
1: 我们首先看一下他这个问题啊，他说能否补偿维修费用。那么我们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来，这个2200元的维修费用应该是陶先生自己支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补漆包括车门划痕是发生在车辆交付之前的，那当然有权利要求商家进行一个补偿。那至于换新车的话，如果说你已经对车辆又重新进行了维修的情况下，可能是有待商榷的，但是至少说商家存在一个故意隐瞒的行为，那我要求你补偿我这个维修费用，当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这个案例里面我做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购车全款是96000，他的车辆修复费用呢是2200元，相对来讲比例呢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比例，
0: 极小的一个比例，
1: 说明呢他这个瑕疵呢行为也不是说太大的一个过分的一个情况，
0: 是，
1: 所以说和商家呢协商一下，要求商家补偿这2200元，然后适当的比如说送一些保养啦或者什么的，取得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
0: 是，
1: 好吧，
0: 是啊。一般来讲的话呢，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都是建议呢大家通过沟通协商啊，因为陶先生目前肯定还是想购车的啊，
1: 对，
0: 购车意愿还是有的，
1: 对
0: 啊。如果一旦你这个车提走之后，就像刚才律师讲的，你这个举证义务就导致了陶先生就要负责举证，哪怕你这车开出去，只要开出去你就开1小时出去，哎，那你说这个车在哪划的，这事儿真不好说了，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温女士想咨询一个事儿。温女士说呢，她是也是买车有个纠纷，交了5月29号交了3000元的购车意向金，但是当时没签购车合同，然后因为资金不足就放弃购车了，4S店拒绝退还意向金啊，就是她提到客户，客户就是她，对吧？她是因为资金不足，涉及金额呢是3000元意向金，意向金和定金，想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法律上有什么的区别？没有签合同能不能全额退款？
1: 那么首先是这样的，意向金呢，它严格来讲不属于一个法定术语。

0: 它更多的像是一个行业惯例，就是代表着我有一种购买的意向，是有一种预约性质。那么定金呢，是民法明确规定的一种具有担保性、惩罚性的一个名词。那定金呢，就代表着我要确定，比如说要购买或者租赁，有这样一种行为，就是说我要确定去进行这样一种民事行为。那么他们俩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呢是一种预约性的，一种呢是一种确定性、担保性的。那如果说你发生了交款之后不能履约的行为，意向金肯定是可以全额退款的，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那么定金的情况下，要看双方的过错行为。你比如说在这个案例里面，如果说温女士和这个 4S 店商家约定的是定金，那么她因为自身的资金不足导致无法购车，那么 4S 店从法律上来讲是有权拒绝退还的，
1: 就可以不退这钱。
0: 同样的，我们之前的案例里面也有，就是说消费者交了定金，但是4S 店没法交付预约的这种车辆，就是我们明确的这种车型，那这个时候同样作为消费者是有权利要求 4S 店双倍返还定金
1: 啊，就这也可以双倍要求，
0: 它具有一定的担保性和惩罚性，而且呢它是一个明确的一个专用的法律术语，而这个意向金呢更像是一种我们行业惯例里面口头话
1: 啊，就比方说我想我就是表达出我一个意愿啊，但是我没有说没有说我要确定或者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陆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陆先生说呢，他是在一个二手车行买的是货车，货车应该就是属于营运性质的，要买货车支付82000全款，商家承诺包过户，过户时候发现这个车呢，这车还没解押那没解押的话，就是说这个车还是在抵押的状态
0: 对对对，
1: 那就不能进行不能进行过户交易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过户时候才发现这车有32000元的抵押贷款没有解押，就现在涉及的金额是，你看他首先他付了一个全款82000块钱已经打给商家了，那目前这个车呢还欠了32000块钱这金额就是32000加11.4万，是吧？
0: 对，
1: 11.4万。咨询一下，车行隐瞒抵押无法过户，那能不能要求解除购车合同并且全额退款？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因为你买东西，首先你的所有权能确定的话，就是他要转让，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就咱们讲白话一点，就是我如果找李敦科律师，我买一个商品，是吧？或者说我买一个东西，那他得具备把这个商品转让给我的这么一个能力，如果你连这个能力，你说你卖东西，那是胡说八道，是吧？
0: 这个牵扯到一个合同目的的问题啊。
1: 对，他达不到合同目的，没法达成啊。
0: 而且呢，车辆、房产，像这种动产大的动产和一些不动产的买卖，它不光合同义务不光是交付标的物，更多的一种合同义务实际上是把这个没有权利瑕疵的这个标的物要转移登记至买方的名下，对吧？它不像说。我买一袋苹果，你把苹果给我就可以了，对吧？这个车辆并不是说你把车辆交付给我，我开出去就可以了，而是说要把这个车辆登记完整的转移到我买方的名下，那卖方的合同义务才算是完全履行。那就像你买房子一样，我们大家买房子，可能不光是为了居住，有时候是为了户口啦、学区啦这些东西。那如果说我买了房子，你只是把房子给我了，那你跟我说我没法跟你过户。那这个东西对于买方来讲，他的合同义务和这个合同目的是完全没法实现的。这个情况下，当然有权利要求解除合同。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是，这个就是可以正常要求解除合同。
0: 还有一种协商解决的办法呢，就是说呢，你现在车辆有32000元的抵押，卖家来把这32000元进行一个清偿。
1: 对，因为前提是陆先生付掉全款。
0: 对，
1: 是吧？
0: 我的合同义务就是支付82000元的全款。
1: 然后咱谈好这价格，你把车过户过来。
0: 对。那有的抵押的话呢，那应该是由卖家来负责抵押。
1: 是。卖家把这个车呢，如果能够完整的。包括产权交付给他，动产呢你不光是把这个车交付给陆先生，你产权你也得同步移交给陆先生，然后陆先生变成这个车辆的所有人，
0: 对，
1: 这个交易就完成了啊。现在因为交易没完成，并不是因为陆先生本人造成的，
0: 对，那两种解决方案嘛，
1: 是，
0: 要不然你卖家把这个抵押给解除掉，符合过户条件，要不然呢就是同意陆先生的解除合同以及退车退款的一个诉求。
1: 这个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啊，
0: 对，
1: 也没有必要去这个对簿公堂产生纠纷啊，这产生很多的诉讼成本，这个最终还都是要商家来承担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100%败诉这个事，
0: 对，
1: 是吧？
0: 这个没有争议的。
1: 对，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有300米通行缓慢，
2: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啊。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咱们来关注一下苏女士想咨询李律师一个事儿啊。在6月25号的时候，她买了一辆新能源的新车，合同约定呢是买车送这个充电桩啊，这个都正常，5000元充电桩是吧啊，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购车的一个大赠啊。
1: 对的，对的。
0: 提车之后呢，4S店以库存不足为由无限期拖延安装，要现在就是也不说我不送，我这没有是吧，等我有了我给你装。目前呢就是充电桩价值是5000元，车价是169000元，商家

0: 那、啊、现在想咨询一下李敦科律师，商家长期不兑现赠品，能否折算现金补偿？其实他不赠送充电桩的话，那咱们都能理解苏女士这个诉求。那我买这个电车，我就自己得装，我不装我电车没法用，对吧？我自己装着，他送我，他接下来他送我一5000元充电桩，他别说5000，他送我5万充电桩，我也没用这个事情，是吧？
1: 对的，
0: 啊，我自己装上之后，你说这个还有啥用吗？
1: 对，它是一个配套的一个作用，而且这个赠品呢，它和我们平时常见的一些赠品，比如说贴膜了、脚垫了，它性质还不一样。你作为新能源车来讲，那配套的充电桩对于我使用的便利性、实用性来讲是不可或缺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商家无限期的拖延，肯定是有违约的嫌疑的。
0: 嗯，
1: 我觉得呢，如果说商家可以给商家一个合理的期限，你比如说我正式书面的告知你，要求你在一个月或者一个什么样的合理的期间内把这个充电桩给我安装完毕。如果说你不能履行的话，那么作为孙女士来讲，如果说为了自己使用的这个实用性和便利性来讲，那么我可以另行外购合格的充电桩，然后要求商家来对我这个费用进行一个补偿。
0: 嗯，
1: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这个完全没问题啊，因为我的使用功能因为你延期兑付，所以说我使用功能受限了、啊、
1: 对对，因为这个里面呢，它这个赠品呢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
0: 嗯，它的作用是充电，你要说、
1: 啊、它是一个配套，
0: 对，
1: 对
0: 它，你没有这个充电桩，我车辆就没法在家里正常使用。嗯，
1: 对的对的。
0: 好，那继续来关注到裘先生咨询一下，这是7月2号，没多少天，20天之前的事儿了啊。提新车7天发动机故障报警，4S店多次维修没办法解决，商家拒绝退换车辆，只同意维修。这新车落地价格啊，算税算保险啊，是21万。
1: 嗯，
0: 啊，修车现在花了4800了。
1: 嗯，
0: 就想问一下，这个新车重大故障是不是符合退换车的三包政策啊？提车7天发生的这种发动机的故障报警，这个我觉得还算比较特殊啊，它并不是使用很长时间，这个就完全是刚买车就有事儿啊。
1: 对对对对，这个案例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讲过这一种，因为呢，如果说你发生了一些重大故障，我们维修呢是以两次为限。
0: 嗯，
1: 如果说你在两次内能修好的话，那消费者来讲，从法律上来讲是没法要求退车的。
0: 嗯，
1: 或者那在这个案例里面，他们表述是多次维修无法解决。
0: 嗯，
1: 那如果说影响到了这个车辆的根本实用性功能，你比如说发动机故障，
0: 嗯，
1: 那么我认为是肯定可以要求换车的。
0: 嗯，
1: 对吧？
0: 这个时候是可以换的啊。
1: 对，因为我给了你有一些的机会，你多次维修都不能达到我的合同目的。
0: 嗯，好，那段女士咨询一个事儿，段女士说呢是7月9号。他是买了一个二手电动车，商家隐瞒电池衰减严重，续航缩水一半，现在维修电池呢是得需要12000元，现在涉及的金额就是电池维修费12000，购车价呢是67500。咨询一下李尊科律师，卖家隐瞒电池损耗，这个电池损耗其实真是他要不说咱也不知道，作为购车者，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问题。
0: 对啊，维修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呢？那他其实电池修复12000块钱的话，那里面这电池包应该是有一部分电池工作性能不良了，或者是就不能使用了。
1: 对的对的，因为你看他总的车价才67000。
0: 对对对，
1: 他的电池维修就达到了12000元，基本上接近了总车价的20%，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一个比例。
0: 是挺高的一个比例。嗯，
1: 那你卖家故意隐瞒了这种电池损耗，那这个时候要看，那你购买的时候双方对这个你比如说续航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明。
0: 嗯，
1: 那么其实作为新能源车来讲，电池的一个续航包括咱们电池的一个还属于叫健康度，对吧？
0: 电池健康度是
1: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0: 这咱买的是一个车呀，你说我现在关注这个车，它正常能开300公里，我通勤的需求，你按照夏天开空调啊，你打个6折是吧？那也能跑个180公里。你要说本来衰减一半，那150公里那就不对了，这个是吧？
1: 对的。所以说，如果说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对这个电池对续航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商家存在恶意隐瞒的行为，那维修费用当然是由商家来承担。
0: 嗯，肯定不该由咱们段女士来承担。
1: 对的，消费者是有权益的嘛，合法权益的。
0: 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到钱先生咨询是关于车位方面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他是小区物业无产权的车位啊，小区物业无产权车位。
1: 嗯，
0: 啊，强行收取。哦，他说是物业也没有产权，应该是是吧？
1: 应该是小区里面
0: 这种化的那种车，对对对，
1: 嗯，
0: 啊，强行收取每年停车费2400元，就是一个月200块钱。
1: 嗯，这个挺高的。
0: 嗯，不缴费禁止车辆进入小区。他认为呢，小区配套公共车位属于全体业主，涉及金额就是年停车费2400元。
1: 嗯，
0: 啊，他说是物业私自售卖公共车位，强制收费，这也不是售卖，叫出租，应该是，卖是卖不了，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
0: 嗯，强制收费。 业主应该如何维权退费呢？啊，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特别常见，我觉得啊，
1: 对的，
0: 嗯，
1: 我们先看这个里面，他讲到了一个不缴费禁止车辆进入小区啊，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经常看新闻能。

0: 能看到这种新闻。
1: 这是咱们法律严令禁止的。
0: 哎，这个东西牵扯到一个居住权的问题，哪怕是比如说一些物业呢，比如说小区业主没有缴纳物业费为由，对吧？将这个业主相应的车牌号进行一个限行，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违法行为。
1: 对，
0: 因为你的收费权不管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都要让位于这个我们这个小区业主的一个居住权。
1: 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啊，之前也是节目当中，其实不光是咱们探讨法律方面的问题，就日常呢也有不少业主投诉到咱们一些节目当中去咨询过类似的一些事儿哈，包括也有引发了一些警情。
0: 对，
1: 咱们就说去派出所
0: 啊，
1: 咱们民警过来协商处理的时候呢，首先第一步就是先让你打开道闸，让业主车辆进去，然后双方到所里去处理这个事情。
0: 对对，
1: 那也会明确告知物业经理和保安，你不可以限制业主进出。他这不叫堵门，是因为你不让他进，对不对啊？人家在回家啊，这个是毫无争议的。
0: 对对对，
1: 是吧？毫无争议。
0: 居住权永远是大于收费权的，高于收费权的。
1: 因为房产是业主享有的这个权利，对，我日常生活在这住，
0: 最起码的一个居住的一个。
1: 你说你限制我进出，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啊。
0: 对，那么这里面呢，他强行收取一个年停车费2400元，这个比例明显是过高的，因为它是一个无产权的车位，而不是说我出租的车位。如果说像咱们徐州地区，你正常如果说出租车位的话，
1: 200元一个月，你按年交2400，正常的
0: 一个价格。但是你收的是应该是管理费，
1: 是
0: 这个管理费呢，应该是达不到这个数额的。
1: 我记得之前，在徐州就是好像常见通行的做法，就是一天1到2块钱这种，就是老旧小区，
0: 比如说一些必要的一些
1: 卫生打扫、
0: 管理啦，比如说划线啦，一些维修啦。
1: 对，道闸的这个公共能耗费用，
0: 对，
1: 保安的工资支付，也就是这部分费用，你是不可以以这种方式来牟利的。其实啊，他2400就牟利了，等于是
0: 你收费的性质。你比如说你出租车位和这个管理车位，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好吧？那这里面呢，可能钱先生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维权。那这里面首先呢，物业这一块呢，它有很多的一个维权渠道。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住建部门，它是有专门的物业管理科、物管科。你可以到物管科去反映，也可以到所在的社区居委会，因为这牵扯到民生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单独一个部门的问题，甚至说我们也可以寻求派出所的一个帮助，
1: 是
0: 要求派出所呢多个部门进行一个牵头联合的一个对物业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罚和这个批评教育，
1: 或者就是到通过社区呢，先是寻求这个街道办事处，是吧？
0: 哎，对
1: 啊，
0: 对对。
1: 然后他们也有这个物管科室啊，就像这个设置在综合行政执法局下设立一些科室，都可以进行一个沟通。
0: 我们政府部门对这些民生问题，他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全的，没有说像以前互相推诿、互相踢皮球的一个情况。你只要正常的一个渠道去反映，还是有人去帮你去协商去处理这个事情。
1: 毕竟这个属于物业公司，它肯定是有一些违规的地方的。
0: 对对对，
1: 限制你进出这个事儿就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抓好扶手。下一站轮山桥，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李春康律师来做客啊，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李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冯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三月十号，她是说从那开始邻居就长期啊占她的车位，这车位她是自有产权的。
1: 对， 对， 对
0: 啊，自己的车位，
1: 我们看到了有产权两个字样，
0: 是多次沟通这个邻居拒不挪车。哎，这我想到前不久那个相城的一个案件哈、啊，是网红案件，就一个公职人员自己的车辆占、
1: 哎、对对对
0: 邻居的车位是吧？
1: 这个事情可能热度刚刚下去。
0: 对对对对对啊，他是冯女士说，就是我跟对方邻居就多次沟通，但是这人也不挪车，车辆呢停放在冯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停了18天，导致冯女士没有办法停车，还得外出停车，花费临时停车费900元。啊，就是说，哎，其实损失不大，900块钱。
1: 但是这个事儿、
0: 啊，但是
1: 太气人，
0: 太气人了啊！
1: 对，
0: 嗯，就我买的东西，我买的车位，你不让我用还，
1: 对，
0: 凭什么？
1: 而且呢，我还好好跟你沟通，你挪走。
0: 对对对，你还不愿意挪，
1: 你说对吧？但是你拒不挪车，这个行为就和刚才斯达说的这个
0: 对
1: 网络事件是很像的一个情况。
0: 嗯、这是其实像冯女士邻居是怎么说呢？社会约定俗成的通俗的这个规则的严重破坏。是吧？
1: 对的
0: 啊，这个属于严重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我感觉他这个行为应该都能够得上寻衅滋事。这很故意，您占人大半个月的车位，你也不挪车是吧、
1: 嗯？
0: 你这什么行为？这是
1: 对，
0: 嗯，
1: 这个确实从咱们朴素的一个道德观来讲，你这个人不厚道。
0: 对对，嗯，咱说都是用徐州话说，假不起邻居，你说你老这样能管吗？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邻居侵占这个私人车位，冯女士想问一下，你说能不能去？要求赔偿啊，停车损失、挪车产生的交通费，这些能不能要求？
1: 当然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案件里面呢，冯女士的邻居存在一个明显的侵权行为。因为我们正常，如果说你有急事了或者占用了邻居车位，别人要求你下来，对吧？态度好一点，一般人也不会跟你追究。但你看他这里面，他拒不挪车，而且停放了长达18天，而且后续有没有挪车我们还不清楚。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导致冯女士的车位没法正常使用，他产生的停车费、挪车产生的交通费都是一个合理的费用，当然可以要求这个侵权的这个邻居来进行承担。
0: 嗯，就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
1: 没必要的一件事情。有些人就是没有完全没必要的把这个损失人为的给扩大，把这个矛盾人为的给扩大。
0: 而且我感觉，就他邻居这个行为也很无聊，是吧？
1: 对的。
0: 你关键你是你要说是你多少占点理儿。
1: 哎，
0: 咱都可以说，对，
1: 哎、那都可以没问题、
0: 嗯。就很多架吵了，完全没有价值，
1: 对的，
0: 是吧？现在是对，咱就说有很多事儿可能日常当中想不通啊，或者说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占各理儿、
1: 嗯嗯、
0: 咱就说这个事儿，你对方是一点理儿都不占。
1: 对的对的，
0: 不管人家怎么说，咱反正只要说没骂你没打你，对吧、
1: 嗯、
0: 你说这个事儿你真的是应该马上把车给挪开。
1: 对的，
0: 是吧？
1: 而且态度还要好一点。
0: 对
1: 对，这才是常人之常情。
0: 所以说我就说很多这个纠纷啊，咱们之前也是看过很多的这种案例，它完完全全都没有必要发生，是吧？
1: 可以避免的，
0: 都是可以避免。真的，像这种纠纷的话，咱们听着都气人，是吧？啊，你说你，咱们主要是什么？现在是法治社会，而且呢，咱们的制度当中呢，也不鼓励私利救济啊。你说这个冯女士真是像那个那是长沙吧那个邻居对吧？我给你焊一圈，我把你车给焊里边
1: 了，哎、堵住了。
0: 对，那。你说那你这个车你也用不了喽，对不对？而且这是
1: 还是很克制的。
0: 是，我在我车位上我焊接各种的这种措施，那也是我自己享有的权利，我自己可以不停，但是
1: 是的，
0: 你也不允许停。
1: 对的，
0: 你要破坏我的这个装置的话，你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对
0: 啊，因为是你把车停在这里面的，对不对？
1: 对的，那就牵扯另外一种行为性质。那如果说
0: 毁财，
1: 哎，毁财了，对吧？
0: 是，就咱们就说呢，其实处理这种纠纷的方式有很多，其实它本来就不该成为纠纷。咱们通过节目一直也跟大家说啊，有些事情呢可能有道理可讲，像这种事情毫无道理可讲，人家跟你说你赶紧挪走就完了这个事儿，对不对？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楚先生咨询。他说小区地下车库排水故障，暴雨积水淹没车辆呢维修定了个18600啊，这是一个水淹车。物业就说呢，天灾不予赔付。物业就是讲是不可抗力，应该是吧？那现在就是产生的这个实际损失18600。然后楚先生咨询李律师，车库排水设施维护不到位，导致这个车辆泡水，物业是不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呢？
1: 在这里面呢，我也称这个事情是天灾不予赔付。这个主张呢是缺乏这个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因为你作为物业管理方，虽然说暴雨你是不可控制的，但是你作为物业管理方，你对这个小区的设施，你比如说这里面提到的车库排水设施，你是负有巡逻管理 保障其正常使用的这样一个义务的。
0: 嗯，
1: 那你在这里面如果说你车辆的这个车库的这个排水设施没有维护不到位，导致这个没法排水的情况，那暴雨是不可能导致车辆损毁的。
0: 嗯，
1: 所以说在这里面物业公司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的。
0: 嗯，
1: 当然应该不是全责，要看它的这个过错程度。你比如说这个设施当初设置的是否合理，
0: 嗯，
1: 那开发商这些设施是否合理，那你这个小区的物业有没有尽到一个巡逻，对吧？发现这个隐患之后有没有及时的排除，
0: 嗯，
1: 综合来认定，
0: 嗯，
1: 对吧？
0: 是
1: 可以要求赔偿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杨女士也咨询，也是物业收取150元的车辆的一个看管的费用。
1: 嗯，
0: 车辆呢停在小区里面被刮蹭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监控也损坏了，监控损坏之后呢没办法找到肇事方。
1: 嗯，
0: 啊，这些也是咱们徐州一些老旧小区的一个常态啊。
1: 通病
0: 吧，你找这个监控，那你看吧，你看满街都是摄像头，但是能用的那没几个，那是是吧？那真是没几个。物业拒绝承担任何赔偿啊！现在就是说，钣金喷漆是花了1600，车辆的全年停放费呢是1800元啊。主张全年停放费呢，这个倒我觉得有待商榷啊。
1: 嗯，
0: 因为停车呢，不光是说安全维保维护的一个，
1: 它义务
0: 责任，对一部分啊，你停放也是一个
1: 对的，
0: 对这个车辆，对这个车位进行使用嘛。
1: 对
0: 的。就咨询一下，缴纳停车看管费，物业监控缺失造成车损，能不能索赔维修费用？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1: 哎，和刚才那个案例有点像，
0: 是
1: 说暴雨了，对吧？
0: 嗯，
1: 那到底是暴雨的成分高、比例高，这个因果关系主导成分高，还是说你维修这个监管义务不到位导致的？
0: 嗯，
1: 那这个里面也是同样的。那你比如说，你这个停车是否规范？
0: 嗯，
1: 对吧？那它这个摄像头监控，是你比如说它是今天刚坏的还是长期损坏，
0: 嗯，
1: 那如果说是今天刚坏的，那相对来讲我就算是维修更换也需要一个点时间，
0: 嗯，
1: 对吧？那这样来讲物业的这个过错程度就小一点，
0: 嗯，
1: 那如果说你这个监控已经损坏了2-3个月了，你物业无动于衷，你只顾着收费，对吧？没有提供相应的义务，这个承担相应的责任，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赔偿比例要相对高一点。
0: 是，嗯，这是一个比例的问题。
1: 对的，
0: 也不是说呢物业因为监控坏了就全部承担你所有的损失。
1: 对，因为这里面呢，他，直接侵权人肯定是剐蹭你车辆这个。
0: 是，他有侵权人这个事儿，
1: 对的，对的。
0: 这是一个停放受损的一个这个案例，是吧？嗯，好，咱们来关注一下盛先生啊，盛先生咨询一个事儿。
1: 嗯，
0: 盛先生说呢，物业出售地下产权车位128000。啊，然后只开具收据，不签订正规产权转让合同，无法办理不动产登记。物业出售太提到是产权车位，
1: 嗯嗯，
0: 啊，现在涉及金额是车位的销售是128000，
1: 嗯，
0: 就咨询一下，物业售卖车位不能办证，能否解除购买协议退还全款？嗯
1: 嗯，这个和咱们刚才讲的那个车辆存在抵押的是一个意思，
0: 嗯，一样，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你这个东西不光要交付车位，你要把产权完整的、没有瑕疵的一个产权转移到我的名下，
0: 嗯，
1: 不然我的合同目的还是没法实现的。
0: 嗯，没问题。
1: 嗯，是的。
0: 庞女士咨询的也是关于这个纠纷啊，一楼的邻居在小区里面，哎，这个也是特别常见，那，啊，特别常见。一楼邻居觉得就是我窗前、我阳台前面、我这门口特别老小区啊，我这都是我的地方啊，而且把花坛一硬化，那就只能我家庭约定俗成的，是吧？啊，是。是，就是这个，很多时候咱就说你补饭时候吵个架吧，
1: 大家不可以计较，
0: 对
1: 对
0: 对啊。然后霸占了公共道路，你这个霸占公共道路就不对了，
1: 哎，
0: 对吧？
1: 是明显的，
0: 嗯，停路上就不对了。
1: 对，
0: 一共呢，一楼邻居弄了6个地所，其他业主就无处停车了。物业劝阻无效啊，物业也没作为，说的。
1: 嗯，
0: 拆地所，哦，这是庞女士，可能她找人给拆了这个地所，
1: 嗯，
0: 啊，拆地所是300块钱，就咨询一下，像这种私装地所侵占公共区域，物业不作为，该向哪个部门投诉？咱们刚才也提到了，你就是先向社区反映，社区呢，
1: 哎，
0: 如果需要你去举证的话，那你可以向那个街道办事处啊，他也有这个叫综合行政，对，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啊，你其实应该是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来拆这个地所啊，这庞女士自己可能不要拆别人。
1: 他这里面也没有讲，就是说有没有拆，还是说
0: 光咨询了拆300块钱啊？
1: 对，是已经产生了还是即将产生了？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好说。
0: 嗯，是。樊先生咨询一个事儿，樊先生说呢是购买小区的产权车位，
1: 嗯，
0: 物业额外收取每年600元的车位管理费。

0: 没有提供清洁巡逻任何管理服务，就说每年是600块钱。
1: 嗯。
0: 车位管理费，
1: 这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是产权车位，产权是归属于业主的。
0: 嗯，
1: 那物业呢，提供的是一个，就像他说的，清洁、巡逻的这样一个管理职能。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他这个费用就比较低一点。
0: 对，
1: 对吧？你不可能说一年你管理费收
0: 我们那是40块钱一个月啊，就是管理费啊。
1: 啊，我们小区是30。
0: 那自由产权车位，
1: 对，
0: 嗯，
1: 他这个可能蛮高的，一个月50了，也不低，
0: 不便宜
1: 啊。
0: 业主有没有权利拒交？那你要属于保留这个证据吧。啊，保留证据就是说，你每天都看你车位脏兮兮的，是吧？然后下雨也没人弄，然后完了之后呢也不巡逻啊，你天天看这个车位也是乱七八糟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嗯，那我觉得，
1: 但以后来讲，我业主当然有权利了。
0: 对对
1: 对，
0: 你没提供任何服务，
1: 责任呢，当然是在业主这一方。
0: 对啊，咱们一直说呢，任何事儿你都要有作为这个你想维权的话，你肯定要保留证据。
1: 对的，对的，
0: 嗯，你空口无凭是吧？你说他没干。
1: 我们这一些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中，经常能见到一些比较有心的这些业主啊，他用这个水印相机，他可能每一年能保存好几百张照片。这个东西，那你物业公司来讲，那你相对来讲，他如果说举证非常充分的话，那你就要承担一些物业费，比如说打折了，或者说少收取的一个这个损失情况。
0: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要进一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0: 好，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呢，要曝光啊一些驾驶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不少驾驶人呢心存侥幸，把开车打电话呢当作小事一桩，殊不知这短短几秒分心就是致命的安全隐患。为了起到警示教育作用，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那徐州交警呢也是对近期驾车时接打电话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曝光。那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大家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我们对车辆分心驾驶啊进行了一些已经曝光。那么分心驾驶呢就等于开盲车，一定要拒绝一心二用。咱们司机啊，那你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聊天，或者是还单手操作方向盘，那么注意力呢这个时候是极其分散的。等有时候我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啊，可能意外就已经发生了。那么仅仅记住的瞬间啊，可能事故就会发生。别说啊，咱们在开车，在玩手机，这个时候呢，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没有办法及时发现呢，就很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
0: 嗯，那么开车接打电话的具体的危害有哪些呢？
1: 那首先主要呢，就是第一呢，会妨碍驾驶啊，因为我们开车，你玩手机，单手握方向盘，那么对咱们驾驶汽车啊，形成比较大的障碍。对于车速的控制、车距的把握、驾驶人的视线都影响，就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第二呢，就主要是分散精力了。那么你开车打电话，驾驶人的精力分散，妨碍你司机对路面情况和周边情况的一个观察。那么一旦遇到一些紧急的或者突发的情况，将会大大的削弱驾驶人的应变能力和反应时间啊，也会很容易造成一些交通事故。另外呢，堵塞交通，你开车打手机会因为分散注意力，这个时候你导致车速降低了，那么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效率，引发一些交通堵塞。
0: 嗯，那么如何拒绝分心驾驶呢？
1: 那第一呢，就是咱们还是呢，手机是咱们驾驶人分心的一个主要原因。开车的时候呢，还是不要接打电话啊，不要去玩手机，去不熟悉的地方。咱们在出行前就设置好导航，不要在半路上再急急忙忙的去修改路线。那么第二呢，就是开车前啊，将零散的物品存放在后备箱或者是一个固定的地方，以免在驾车时因为物品四处散落而分散注意力。那第三呢，尽量避免在车内吃食物或是抽烟啊，尤其是一些杂乱的一些食物。那么在驾车时呢，将饮料啊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避免洒出。第四呢，就是乘车人员啊，不要长时间的与驾驶人去聊天，大声的说笑等等啊，要照顾好孩子啊，不要让孩子影响到驾驶人的一个安全行车。但其实呢，其实任何的电话都可以等一会儿再接，任何的消息咱们也可以等一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所以不要把生命当成儿戏，专心驾驶，安全出行，是吧？
0: 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警官说交通的全部内容，感谢张警官，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好，那看看时间呢，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力律所的李尊科律师，感谢您李律师。那咱们下期再见。
2: 好，大家再见。

0: 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在高邮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环境。另外过江通道中，江阴大桥段在双向的上桥口附近，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北引桥和董邦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排队通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了，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交点再见。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

0: 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语。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各位家长，最近呢我们有一个视频在家长圈里边那是传疯了。视频的内容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呢害怕比赛失败，爸爸在旁边说了几句话，但是就是那样的几句话让无数家长点赞收藏反复的观看。在那个视频当中啊，这位爸爸到底说了什么呢？为什么能让那么多的家长破防呢？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周卫平老师，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解读这样的场景。那么节目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您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D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4: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5: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6: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狂、
5: 啊。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6: 鞋扔锅里了。
5: 怎么还不写作业？
6: 去厕所罚站。
7: 爸爸妈妈，别生气。
6: 宝贝，

0: 妈妈爱你。
1: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家有儿女，教子有方。今天呢，也是我们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相信呢，这两天我们的很多家长朋友们啊，都看到了一个暖心的视频。一个小朋友在比赛的时候害怕失败，他的爸爸呢，在旁边说了几句话，哎，就是这样几句话，让很多很多的家长去点赞、去收藏、去反复的观看。那么这个视频当中啊，爸爸到底说了什么呢？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家长破防呢？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先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周伟平老师。你好，周老师。
2: 郑伟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视频啊，其实我也看了，说实话我还反复的看了好几遍。
1: 毕竟您一直呢是关注孩子们心理成长这一块的专家人士，相信呢这个视频也会给您带来很大的触动。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触动点最大的是什么呢？
2: 最触动我的是那位父亲说话的那种姿态。他不是蹲下来教孩子怎么样，而是蹲下来陪着孩子，他用一个胳膊搂着孩子，他让孩子感觉到他让孩子感觉到的是，我不是来指导你的，我是来和你在一起陪着你的。这个姿态本身就已经传递了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信任和无条件的爱，让孩子在面对恐惧的时候有一个安全的、有一个稳定的依靠。
1: 所以呢，您更看重的是这位爸爸能够蹲下身来和孩子用心沟通，不是教是陪。哎，其实这个场景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们都没有意识到。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还原一下场景故事。是一个孩子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他很紧张甚至有点害怕，然后呢他就跟爸爸说了一些话。很多家长听到孩子说我害怕，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有什么好怕的，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吗？输了就输了，下次再赢回来。这些话看似一种安慰，其实呢听上去就是一种否定。那么视频当中这位爸爸是怎么说的呢？周老师，你能不能帮我们一句一句来拆解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这位父亲呢，他第一句话回应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很勇敢，你真的无比的勇敢，你做到了其他人都很难做到的事情，你掌握的那些本事就连成年人都会觉得难以完成。
1: 他没有说别怕，他直接就说你很勇敢，肯定了孩子这一点。
2: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心理学引导的技巧，他先给你一个身份，再给你力量。他没有去否定孩子的恐惧，而是直接在恐惧之上赋予了一个更高的身份的认同。孩子听到的呢，不是你不要害怕哟，而是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当一个人被赋予勇敢的身份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地按照勇敢的人的标准去行动。
1: 哎，这比说一万句别怕我觉得都管用。
2: 完全正确。是的，因为他给的不是安慰，他给的是自我认知。孩子在那一刻获得的不是别紧张的提醒，而是我是一个勇敢的人的信念。
1: 这是第一句。那第二句呢？
2: 第二句他说的是，小小的身体里你蕴藏着很大的勇气，比一千个人加起来的胆量和力量都还要大。你是我的宝贝儿，我永远都向着你依靠，没有任何能够让我停止对你的爱，无论你做什么我都绝不会放弃你的。
1: 我觉得这句话的分量太重了。我永远向着你，不是我支持你，是我向着你。你看看孩子听完能不开心吗？
2: 对对对，支持呢是站在旁边的，向着呢是站在同一侧的，这个区别太重要了。很多孩子之所以害怕失败，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个深深的恐惧，如果我输了爸爸妈妈就不爱我了，如果我做不好我就不值得被爱了。当孩子背上这样的包袱走上赛场，他怎么可能又不害怕呢？
1: 所以呢，这位爸爸是在告诉孩子，没有任何事情能停止我爱你，无论呢你做什么事儿，我们。

0: 都不会放弃你。你看，你的表现，我的爱，这是两件完全独立的事儿。
1: 嗯，非常精准，这样表达。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无条件的爱。当孩子知道，无论我做成什么样子，爸爸都不会放弃我的，他才能够去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0: 嗯，咱们该解读第三句了。
1: 第三句他说的是，困住你的从来只有你自己给自己设下的那个枷锁。如果你总跟着自己说你做不到，那你就会亲手阻碍自己前进。如果你坚信自己可以完成目标，就算不会立刻就完如愿，但是你早晚也是能够达成你的心愿的。
0: 嗯，那这句话讲的应该就是自我设限，对吗？
1: 是的，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他告诉孩子呀，真正限制你的不是你的能力，是你对自己的看法。你觉得自己不行，你就真的不行了。你相信自己可以，你就真的是可以的。这是一种成长性思维的传递。
0: 嗯，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周老师也是特别把这爸爸说的三句话从专业的心理角度为我们大家进行了每一句的解读。你看啊，每一句话其实都是有心理学依据的。好的，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7: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8: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7: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8: 鞋扔锅里了，
7: 怎么还不写作业？
8: 去厕所罚站。
9: 爸爸妈妈别生气，
8: 宝贝，爸爸
7: 妈妈
8: 爱你。
5: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10: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温暖的树洞系列。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再次邀请到了老朋友周玉平老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个暖心的视频，真的是非常的有温度。刚才呢在电目当中我们的周老师呢也是从专业的角度给大家解读了爸爸给孩子说的每一句话，他们每一句话背后啊都有着心理上的一些依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电波当中啊，周老师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三句话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好不好，从专业的角度您再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下分享吧。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句哈。那爸爸说，宝贝儿，你很勇敢，这叫做身份的赋予。心理学家发现，当一个人被赋予某种正面的身份的时候，他的行为会自动的向这个身份去靠拢。你告诉孩子你很勇敢，他就真的会做出勇敢的事情。
0: 所以呢，不是等他勇敢了，咱再夸他勇敢，
1: 对，
0: 而是先夸他勇敢，他才会变得勇敢，对吗？
1: 对对对，是的，是的。第二句话，他说：“我永远向着你，我是你的依靠。”这叫做安全感的确认。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安全基地，或者叫安全岛。当孩子知道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可以随时的回去，他才敢于往前去，往外去探索。这位父亲就是在告诉孩子，我就是你的那个安全基地，你往前冲，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在这里等着你。
0: 我们发现啊，很多孩子不敢尝试，不是因为他们不行，就是因为他们害怕回不来，对吗？
1: 对对对，是的。另外第三句话，他说，宝贝儿，困住你的是你自己设下的枷锁，这叫做认知重构。他把孩子的恐惧从一个外部的威胁转化成了一个内部的信念，不是比赛太难，是你觉得自己不行，这个转化太重要了。因为外部的威胁你控制不了的，但内部的信念你是随时可以改变或建立的。
0: 这三句话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抗挫折引导模型，先给身份，再给安全感，最后给孩子的是信念。
1: 总结得很精辟哈，身份赋予让他相信自己可以，安全感确认以后呢，让他不怕失败，信念重塑，让他知道原来困住的是我自己困住我自己的。
0: 难怪这个暖心的视频那么好看，没想到当中啊有这么多的心理学专业知识，今天呢也是跟着周老师进一步学习了。那么这些道理呢，其实我们都能听得懂，但是呢，您知道吗，在真实的生活里边，只要孩子说我怕，我们家长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您觉得今天在电目当中能不能再教我们家长一两招怎么应对？
1: 行，那我给你分析一个案例吧。
0: 好的。
1: 一个5年级的男孩，他要去参加学校的一个演讲比赛。比赛前的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给妈妈说：“妈妈，我明天不想去了，我怕忘掉我的那些演讲词，怕被别人笑话。”
0: 那这位妈妈是怎么做的呢？
1: 这个妈妈其实做的我们大家都会。他没有去说哎呀你别怕，而是他坐到儿子的床边，伸出手来把孩子的手拿过来，拉住他的手说：“你有点紧张是吗？”妈妈已经看出来了，其实这是先接住他的情绪，
0: 不管好坏咱先接住情绪。
1: 对。然后他又说，他说：“你知道吗，妈妈小的时候曾经也参加过比赛的，当初上台之前我腿都是在抖的，其实紧张是正常的，不紧张那才不正常的。”这是告诉孩子正常化，孩子你的恐惧是正常的哦。
0: 大家都会这样的，妈妈小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故事，那后来呢？
1: 然后他继续说：“但是你准备了这么久，我看着你每天对着镜子都在练，每一个动作都练了好多遍，其实你身体已经知道你该怎么做了，你只是需要相信他，你把你注意力从结果转到准备上就 OK 了。”
0: 您看这位妈妈很聪明，她没有说你一定能拿奖，她说的是你准备好了。
1: 对，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区别。第二天那个孩子上台去演讲了，他开始确实有点紧张，但是他还是把他全部讲完了。下来之后他第一句话就说：“妈妈，我做到了。”因为今天他还意外得了个奖哦。
0: 很棒，你看他战胜的不是比赛，而是他自己，同时呢还有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1: 是的，是的。从那以后啊，他妈妈告诉我说，他再也没有因为害怕而做任何事情去退缩过，因为他已经体验过一次了，我害怕但是我还是可以去做的。
0: 刚刚呢我们的周老师也是用一个接过的个案和我们家长朋友们做了分享，都要当这样的有智慧的妈妈哈。那么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周老师，我们家长朋友们确实有的时候会走入一些误区，能不能和我们提醒一下最容易犯的错误都是哪些呢？
1: 可以可以。其实这个也是很普遍的哈。生活当中我们说举几个例吧。第一种，否定情绪。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总是说有什么好怕的呀，苦啥呀，就这么点小事吗？就像你现在这样以后怎么办呢？ 你否定了他的情绪，

0: 其实就学会了我的感受不重要，也不被别人所接受。
1: 哦，不能否定情绪哈，这应该向刚刚那位妈妈学习，要先接住情绪，不管好的坏的。
0: 对对对，是的。第二种呢，假安慰，真实压。
1: 假安慰。
0: 对，输了也还没关系，下次努力就行了。
1: 哦，
0: 这话是不是经常听到呀？
1: 对，假安慰，真实压。
0: 对呀，听起来好像说是安慰，但是孩子听到说什么呀？我这次要是输了，我下次是一定不能输的。
1: 嗯，确实好像变相的施压了。
0: 对，第三种呢是越界代劳。我们会碰到孩子提问题的时候说，你这样做不对，来你看我怎么做，你直接帮他解决了问题，结果他就失去了自己面对问题的机会。
1: 嗯，毕竟要小马过河，让他自己去尝试，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呢，刚刚呢，我们这三种反面引导的典型案例，家长朋友们可以对号入座啊，看看自己平常呢或多或少是不是有点犯了这样的小问题。第一种呢是否定情绪，第二种呢是假安慰真实压，第三种呢就是越界代劳。但是呢，我们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这个温暖视频里的那位爸爸，他哪一种都没犯哎。
0: 是的，那个视频的最后，父亲还说了一段话。特别是有一句话很打动我。
1: 嗯，
0: 他说，宝贝儿，如果你打心底里实在是不喜欢这件事情，那完全没关系，你不用去勉强自己坚持下去。如果你真的热爱这件事情，但是你又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觉得前进的路上太难，内心害怕，想要去草率地放弃它，但是我一定会提醒你的哟。
1: 哇，这位爸爸说的真的是太有智慧了，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好好学习，看看这样的父母是怎么做的。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

0: 02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 103。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我们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啊，是的，我也看这个视频了。嗯，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主题，当孩子说我害怕时。今天也是我们家有儿女温暖的书互动系列节目，感谢指导单位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呢，就是一个很温暖的视频，因为这个视频呢也是在家长圈里边传疯了哈。一个孩子呢害怕比赛失败，然后呢爸爸就在旁边说了几句话，而这几句话呢让无数家长去点赞去学习。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请我们的周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呢一一解读了每一句话背后的心理学专业知识，特别是刚刚我们周老师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最让他动容的一句话，是因为视频的最后爸爸说了一句话，如果你打心里实在不喜欢这件事情，那也没关系，你不用勉强自己坚持，可是如果你其实热爱这件事儿，那是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够优秀，觉得前路太难，内心害怕，想要做出草率决定的时候，我一定会提醒你。是的，周老师，这句话我觉得太厉害了，给孩子的一句话胜过了千言万语。哎，
2: 是的，是的，实际这句话是很智慧的，他只有智慧的父母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
1: 嗯，
2: 他把这个孩子放弃和因为害怕放弃分开了。他说：“你可以放弃你不喜欢的事情，但是不要因为你害怕而放弃你喜欢的事情。”哎，简单看着，但是这个区别很大哟。他让孩子学会一件事情，我不是不能放弃，我是不能放弃，因为我害怕去把那件事情想做不做了，是不能被恐惧来支配我的行为的。
1: 嗯，所以真正的抗挫折教育不是让孩子不害怕，是让孩子可以带着害怕往前走哈。
2: 是的，是的，是这样。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学过心理学，还真的不容易做到。你要真正要去把孩子的恐惧消除以后，才让孩子去成长，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现在遇到问题是，孩子没那么恐惧，我们家长先恐惧，我们把我们的恐惧
1: 传递给孩子了。
2: 没错没错，传递孩子了。这个地方我想给举一个例哈，当然这个例子的话，是我的一个真实的个案，我可能要把这个名字呀，把它要再改一下啊。对，其实大概有一个很典型的这么几个特点哈。第一个，这个家庭是一个高知家庭，爸爸是一个博士后，妈妈是博士，一个在我们一个大学里面当教授，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政府的公务员。他的孩子是初二，初二的女孩结果不上学了，抑郁了，这个爸爸妈妈都不理解呀，啊，说最后把这个女孩带来，说周老师，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你跟他聊聊。这个孩子呢不愿意说，带过来以后那怎么办呢？我就问他，我说今天是你跟老师在这单独聊，还是说爸爸或者妈妈我们在一起来聊？
1: 他肯定让父母回避。
2: 哎呦，你猜得太准了。
1: 嗯，
2: 结果这个女孩说让他们走，让他们走。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两个都不大很惊恐哦，心想周老师也没见过，我们第一次见面竟然能是你是个女孩，
1: 孩子那么信任你了。
2: 对啊，对不对？你还能让我们两个都走，难道一个都不能留啊？就我说，既然今天是解决孩子问题， 那就让孩子走一会儿走呗。他们两个是很不情愿的就出去了。我说没关系，等一会儿呢我们再喊你回来。结果呢他们俩走了，走了我就问孩子，我说刚才让爸爸妈妈也走了，那现在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你想跟我聊点什么吗？他说其实我今天是不想来的，被他们骗来的。我说那既然来了，那你看看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爸爸妈妈也走了，也按照你的意见了，对吧？那采取你，采纳了你的意见了。他说其实我真的是不想说的，那既然这样说的话，那我就问你两个问题。主要是第一个，你说人是不是都要死？
1: 嗯，孩子肯定很纳闷，怎么上来就问我这样的问题。
2: 对，第二说这样，我说人是不是都要死，我就说哎，那我更好奇的是你问这个话的背后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1: 是的。
2: 对，他说我这样告诉你，其实啊我们家庭条件很好，因为他没告诉我他爸爸是什么样，这是他妈妈告诉我的。但我们家庭条件很好，我该吃的我都吃过了，我该穿的想穿的我都能穿上，甚至我想到哪去玩我都能够实现。那你说人是不是都要死？他需要一定要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可能要回答起来也很简单也很复杂。我说要简单是你明知道人肯定是都要死的，但我说要是复杂的话是说人怎么死，死了以后他会有什么影响，他会留下什么。我说你是不是从这个角度考虑过？他说我没考虑那么多。我让你说这件话你背后到底想表达什么呢？他说你讲，我现在这个样子我感觉到太难了。
1: 太难了，一个初二的孩子会说自己太难了，为什么？
2: 他说我太难了。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以后是不会谈恋爱的，
1: 嗯，
2: 我更不会结婚的，我更不会生孩子的。哦，他来了三句话，我当时很惊讶，初二的一个女生当做一个第一次见面的老师，他说他不想谈恋爱，他不想结婚，他不想生孩子，
1: 为什么呢？
2: 哎，对了，我跟你说的一样。我说那我很好奇哦，我说那你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想害人。
1: 哦，
2: 和当时他说不想害人，其实我开始真是不理解的。我说哦，我就很惊奇的哦。他就说，他说你想，我现在就这个样子，以后如果我有了孩子，我是不是害他？
1: 他怕自己将来教育不好自己的孩子。
2: 对，我说那你觉得现在是个什么样呢？他说呀，我现在

0: 是初二，我不想再上学了，因为我就是把初三上完以后，我要去参加中考吧，中考完以后我要上高中吧，
1: 要参加高考了，
0: 对吧？高中上完要高考吧，高考了以后我要上大学吧。我知道，我上的高中，妈妈他们可能不满意。
1: 嗯，
0: 我最后选择的大学，他们还是不会满意，因为我知道我怎么学习，我相信我都超不过我的爸爸和妈妈。
1: 哦，因为爸爸妈妈在他面前永远是天花板。
0: 没错。
1: 嗯。
0: 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孩子这样的情况以后，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这样吧，今天我们时间比较短，哎，如果说按照你刚刚说，人是不是一定要死？我现在告诉你，人是一定会死的。那你有什么想法？你想告诉我，但我就不想活了。我这话你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说过呀？他们知道，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带我来找你。那我说，那现在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想好没想好？用什么方法？他说我想过了，跳楼。但是，哎呀，我伸出头看一下，那个楼下还有一些阳台伸出那个雨棚，我担心掉到那个上面以后摔不死。但我最后想过跳河，我到河边也去了，我发现那河里面水太脏，淹不死怎么办？总之他想了很多办法，
1: 嗯，
0: 都认为不合适。
1: 是的，那这个女孩后来发生了怎么样的转变呢？广告之后电波当中，我们请周老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喽。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5: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6: 哎呀，别在墙上画了！
7: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6: 玩妈妈的电脑了，
7: 把鞋扔锅里了，
6: 怎么还不写作业？
7: 去厕所罚站。
8: 爸爸妈妈，别生气。
7: 宝贝，爸爸
6: 妈妈
7: 爱你。
3: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9: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来自徐州市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的周卫平老师，这也是我们温暖的树洞系列节目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呢，是当孩子说我害怕时。 刚才呢也是请周老师从专业的角度啊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温暖视频背后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当一个

0: 智慧的爸爸妈妈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助力。那么相信呢，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很多爸爸妈妈也是希望能够自己好好学学，让孩子呢天天向上。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家长朋友们共同来学习。刚才我们在电目当中也是听到了周老师分享的曾经一个个案故事，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们在会员群当中都提及到了这个女孩后来怎么样在您的影响下慢慢变得更加的阳光开朗了呢？
1: 其实他不会那么快，因为这个孩子能到这一天他已经很差好几年了。当我们知道他有那么多去想死不想活的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们从危机干预的角度上，首先我们看看他用了哪些方法，有没有准备，事先证明他已经有。那最后呢，我们就接着就问他，我说那现在这个时间你有没有什么选择，有没有什么计划？他不说话啊。我说那你在担心什么吗？这个他眼有点红了。他说其实我要是死了我就担心我妈。那这个时候我说那你担心妈妈，那你在时间上还是有什么选定吗？他说我在想，如果哪一天我妈妈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就一定不活了。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到他这个干预应该是不会那么急的。因为他想到他妈妈没有，他妈还那么年轻，对，担心妈妈，说只要妈妈能够生存下来，能够好好稍微好一点，他就不会去自杀。我们就从这个调查，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跟他沟通了以后，我说我们还是把爸爸妈妈叫过来好不好？他说可以。我说如果说你还有什么想法可以当着我的面，平常不好意思说，你就告诉他们，这个时候我在边上帮着你一起来给妈妈沟通，给爸爸沟通。他说可以。最后我们就把爸爸妈妈喊过来了，喊过来以后呢，这个爸爸妈妈两个就看看他女儿，这个时候发现女儿跟刚才来的时候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他把他心里面有一些愤怒，包括一些那些他自己
0: 发泄出来，
1: 对，发泄出来，把一些担心这些都讲出来，那这个时候他感觉到还可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问了一下，我没问女孩了，我就问这个妈妈，我说我说我想问一句话，你们两个呢看看怎么考虑。我说你们说这个孩子不愿意学习，他现在不想上学了，那么你会不会告诉我，他考到我们一个徐州很重要很就是很好的一个学校里面试验班里面，我他考到第二的时候好像你们也不满意，是这样吗？这个妈妈说那是的。我为啥呀？他们不说话。我说你是不是考虑到你们一个博士和我一个博士，在你们的朋友，在你同学之间，在你们的身边，没有哪一个家庭父母这个本身好像比你们更优秀，是不是这样？
0: 是不是爸爸妈妈不想自己是学霸养出学渣的故事？
1: 对，结果他说那当然。妈妈说那当然。我说那你能够保证你两个人的基因把最好的都传给你女儿了吗？他俩都不说话了，我也不说话，结果我们几个人都对着，最后妈妈说那不可能，那也不一定。我说那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爸爸说周老师不用说了，是我们的问题。
0: 哦，果然是高知家庭，立马认识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那后续呢，是不是爸爸妈妈和孩子一块儿过来做心理辅导？
1: 最后又来了一次，结果再没来过。最后妈妈告诉我说孩子现在还可以，就这样的。
0: 这是我们听到的最开心的一个结果。就是希望呢我们的父母们真的好好学习一下，懂点心理学，当好爸妈。
1: 是的是的。
0: 那么回到今天这个温暖的视频，周老师看看在节目尾声的时间能不能和我们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
1: 可以可以。当孩子说他害怕的时候，我们智慧的家长一般就会说三句话。第一句话我们还是要说，其实你很勇敢。第二句话我们要说，无论你做什么我都绝不会放弃你，我会一直爱你，只要你相信自己，你的愿望就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这就是我们视频里面那个爸爸说的哟。孩子呢他害怕失败，他怕的不是失败本身，是失败了以后 我们的爸爸。

0: 下次继续做客直播间，好吗？
1: 好的，好的，
0: 谢谢周老师，也是谢谢陪伴我们一小时的朋友们。那么在线下呢，您可以直接私信我们的管理员或者是二妮儿，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的，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加油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加油儿女的那些事儿。那么朋友们别忘了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喽，
1: 再见。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新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过江通道中的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在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缓行，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变道加塞。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半，元气满满的下半路也开始了。
1: 大家好，我是你们大老师。
0: 嘿、hey, 我是萨萨，
1: 咱们就是
0: 萨琪玛组合。
1: 来吧，也要告诉大家，萨琪玛现在在憋一个大活了啊。
0: 什么活？
1: 每天的话啊，我是负责刷脂，萨萨是负责提升心肺功能。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你坚持做一些就是那种高强度有氧间歇，真的对心肺功能肉眼可见的有变化。为什么？我有数据
1: 哦。
0: 就我们不是天天戴着运动手表吗？
1: 是
0: 能够一直监测就是平均的一个心跳。
1: 是
0: 我以前嘛，平均心跳大概60多60出头。
1: 是
0: 通过了一个星期的努力，我现在平均心跳就是53。
1: 哦，就反而真的变成了啊，特别专业的运动员的这种静息心跳比平常人慢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0: 咱不能说特别专业
1: 啊，
0: 入门吧，
1: 入门。哎。看看，而且刚才的话，萨老师啊，在进了直播间的时候，拿着手机跟我说，我要挑战这个。我一看，的的确确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啊。大家可以搜什么样的挑战词条，能够看到这样的一条视频呢？
0: 我说真的，我漏看了这个关键词条。
1: 哦，待会儿和大家我们分享分享。
0: 要么就是没有多难，没有奇葩，反正就这首歌，就是其实雨也没多大。你们就搜这个 BGM， 一定能看到很多人平板跳，然后边平板跳
1: 啊、
0: 边清唱这首歌。
1: 是，然后就等于把平板支撑，把俯卧撑，对吧？哎，然后结合起来，顺便在一边啊要演得非常的云淡风轻，
0: 控制自己的气息，
1: 然后把这首歌副歌给他演唱下来。
0: 好玩的就是你看到所有人都带颤音，
1: 是真的
0: 天发的，就不没有多难，没有几般。
1: 我说实话，我看一眼啊，我就觉得他特别的刷脂。像我练完这一套下来之后，我估计啊，我连人带盒5斤。太吓人了，这个运动量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可以搜索搜索看看啊。来吧，今天下班路上博大家一笑啊，有一个比较烧脑的话题来了啊，想问问大家，机器人报废了会变成什么呢？
0: 机器人报废了，那我知道啊，
1: 是什么？
0: 死机，
1: 爱死机，就死掉的机器人。
0: 对啊，他机器人他就不动了吗？
1: 是吧，这是我们今天好心情更有趣的题目，大家发动你们的脑洞想一想。
0: 大老师，你要说报废我还有一个答案。
1: 是什么？
0: 机器人报废了，那废柴。
1: 柴还能烧啊。
0: 废了的柴它不能烧了。
1: 但是啊，你这个方向是对的。为什么刘大豆啊和你想的是一样？他说会变成飞机，因为就是废机了，废的机器人嘛。我要告诉大家方向对了，但是在玄学那么一点点。
0: 他觉得咱们就是梗有趣，一般都是谐音梗，
1: 哎，
0: 所以今天也跟谐音梗有关系吗？答案
1: 那是有关系的，谐音梗是有关系。大家不要把它想的特别特别的复杂。
0: 机器。
1: 或者我这么说吧，
0: 报废了，
1: 机器人死了会变成什么？这么说吧，行不行？报废的话，大家总会想啊，往这个资源回收这个方向。
0: 一个不能用的铁，
1: 对吧？不能用的铁，它是个啥？带吧，来吧，机器人死了会变成什么呢？欢迎大家分享分享啊！
0: 好，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群，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搜索萨萨 FM 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是，
0: 他们抓杰瑞说，我相信萨萨可以灌篮
1: 哦。
0: 你也是有点高看我了，
1: 是吧？但是的确有一个灌篮梦。当年也迷过这灌篮高手。
0: 对，主要是喜欢看别人灌篮。
1: 看别人灌篮，
0: 嗯，
1: 然后最关键的完成度还是脸。你得看长什么样的人灌篮。
0: 看流川枫灌篮。
1: 不存在。
0: 看仙道灌篮。
1: 仙道灌篮不存在。
0: 樱木花道总得有了吧。
1: 也不存在。
0: 我知道了，赤木刚宪。
1: 赤木刚宪。有。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想问问大家啊，经常刷抖音是不是特别上班的话总会给你推这样的内容吗？说职场中的高情商回复。
0: 高情商回复。
1: 如果在职场里边遇到一些比较尴尬的场景，然后让你啊如履薄冰的瞬间，你该怎么机智的来应对这一刻呢？就比如说我刷到这条帖子非常经典，但我觉得很值得和各位人精们讨论讨论。每天啊都在怼我，每天都在损我，都一个个可有创意了。那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情商有创意的你们该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现实中投射的情形啊？
0: 啊，我们听听什么样的情景？
1: 饭局上，服务员错把你当领导了，问你领导啊，可以走菜了吧？领导看着你说，哈哈哈，潇洒呀，看起来你比我像领导啊。高情商的你该怎么回呢？
0: 天哪，大老师，
1: 如履薄冰。
0: 我现在发现了，
1: 怎么了？
0: 跟你搭档才是如履薄冰。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大老师这个灵活度太高了
1: 啊！
0: 我从来都不知道在哪个点突然就被提问了，简直比我上学的时候 这老师要抽查课文，背课文的时候都紧张。
1: 那我换一个行不行？
0: 我一不小心我就会说错话。
1: 行，
0: 但你要是问这道题，我会
1: 来。
0: 那你要是问我，就是你比我，你当一下领导
1: 啊，小撒呀，看来你比我像领导啊。
0: 领导的好呀。
1: 哎呀，
0: 还得领导多多提拔呀。
1: 啊，
0: 你看我真能当上这领导呢，那还得是领导您提拔才行
1: 啊。就领导的好啊。
0: 哎，
1: 萨萨说的真假呀，
0: 都是跟您学都是您指导的。
1: 你是我就不信真的出现这个说，你看领导好啊。
0: 那肯定不能，真的肯定不能。就我人老实实的，这个就嘴笨的那个样子。
1: 兢兢业业，一般情况下我俩遇到这样的情形一定啊，我没有。
0: 因为这种灵活度啊，在我们领导面前一看就是假，真假。
1: 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如果那我们就投射一下具体的人物行不行？
0: 好，
1: 然后就真的是苏姐说，啊，大琴你比我看起来像领导。
0: 那你说你怎么回答？
1: 啊？
0: 啊，大琴你比我看起来更像领导，你怎么回答？
1: 还不笑嘞？没有，我就是，哎呀，大琴你比看起来比我像领导，那我再加两个菜。我还能加两菜不啊？让大家喝一喝，乐一乐啊！
0: 哎，这是大老师
1: 啊，给我来个蛋黄玉米。
0: 吃的还是小孩菜。
1: 对，我就坐那小孩里桌是吧？
0: 把自己位置摆得很正，
1: 对吧？我就跟那小橘子是一桌的。
0: 哎呀，对，我们就是小橘子的玩伴。
1: 对。来吧，今天呢，我们就想问问大家啊，但免不了生活里边参加各类饭局嘛，有的时候是应酬，
0: 嗯，
1: 有的时候是聚餐，
0: 嗯，
1: 但是啊，有的时候这么人情世故啊，突如其来给你一棒子，还真的是撞的闪了一下你的一下腰，
0: 哎，
1: 有的时候你分寸拿捏不好就大有学问，对吧？
0: 嗯，
1: 你说的滴水不漏呢，让别人觉得，哎呦，这个人啊，相当圆滑，城府极深，对不对？你说的呀，云淡风轻啊，用这样的一个什么玩笑的场合你给他过去，你又害怕他记恨你，
0: 太难了，
1: 是不是？
0: 如履薄冰，
1: 真的。各位朋友们，来，各位体制内的朋友们，我就想问问大家，特别是现在呢，咱们的节目的辐射范围的话，也是有一部分鲁南的朋友，
0: 嗯，
1: 考公大省。
0: 这道题
1: 来，
0: 可以让你们面试的时候好好回答一下。
1: 是，真的，饭局上服务员把你错当领导了，问你啊能不能走菜，领导看着你，知道，哈哈哈。看来你比我像领导啊，高情商的你该怎么回呢？
0: 小太太蛇，我说小孩再弄个拔丝
1: 啊，什么的，蛋黄玉米再来八子，牙够，
0: 太甜了。
1: 就跟我一样，还是想要加菜就行了。
0: 对，
1: 来吧，各位朋友们，一路好心情，拼手这么多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啊，我就给您直接拖读您自己的一个回复了啊。
0: 同时别忘记咱们的梗有趣啊，梗有趣，今天说这个机器人报废了，那
1: 它会
0: 变成
1: 个
0: 什么呢？
1: 嗯。快乐。

0: 保留着回忆。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馋？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

0: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那种非常上头的 AI 短剧呢？她是你的妹妹。
1: 刷是刷到了，但是也会发现，你觉得整部剧里面不光她是她的妹妹
0: 啊，
1: 她可能也是她的妹妹。
0: 是，
1: 就因为她们长得都太相似了。
0: 是因为她们都穿紫色，都很有韵味。就是这。不知道为什么啊，最近 AI 短剧呢，大家越看越看不下去了。特别是对里边所有的角色那种啊 AI 脸看到的之后的生理的不适，相关的话题最近也冲上这个平台热搜了。
1: 我看到好多朋友分享说，哎，原来我以为只是我一个人的原因，我看不下去，看了就得滑走。
0: 是，
1: 现在发现原来大家都一样。
0: 嗯。
1: 跟大家现在打开短视频的平台，如果刷到 AI 短剧的话，会发现主角个个都是高颅顶、然后大眼睛、窄鼻梁、冷白皮，精致的挑不出错。
0: 是，
1: 关键的是他们可能几个人还是共用同一张脸，男女老少都共用同一张脸，
0: 只是里边加点什么这个皱纹啊，加点这个白头发呀、
1: 而且表情呢，有的是僵硬，有的是空洞。你看着看着心里就有一阵发毛，关掉手机却说不清楚到底是哪里不对了。
0: 对，
1: 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感觉到不适？这就是我们今天问号的诞生了。
0: 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就是很出名的叫欢乐谷效应嘛。
1: 欢乐谷
0: 啊，对，恐怖谷
1: 啊，恐怖谷。
0: 哎，就1970年啊，是机器人学家啊，他们提出的一个道理啊，说当仿生啊，特别是人类的生物，拟人的持续的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啊，人类对他们的好感度会提升。当这个拟人程度完全无限接近真人的时候，却又在某些关键的动态特征，比如眼神空洞、面部肌肉联动啊，出现了可以被感知的偏差，简单说不做不了表情，或者眼神没有聚焦，人类的好感就会骤然下跌，产生疏离、排斥甚至不适的负面情绪，你就开始害怕他了。这样的好感急剧下剧的瞬间就叫恐怖谷。现在当前微短剧中啊，普遍使用那 AI 脸都是免

0: 类的公用建模，它呀就是处在一个恐怖谷的敏感区间之内。
1: 对，现在呢，这算法虽然能够拟合出来一些符合大众审美的一些静态的五官，
0: 对，
1: 但是很难去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一些生物运动信号，
0: 是，
1: 比如说瞳孔的细微缩放，表情的一些表情肌的协同收缩。当然，我们前几天的新闻有跟大家说，有一些 AI 软件已经能够高度还原，但我们看到的大量呢，还是这种恐怖谷效应的 AI 同一张脸，是因为这种免费，
0: 对，
1: 它的成本更低，那种。做的非常非常真的，它的成本就很高，
0: 而且还正在批量的制作当中。现在大家能刷到 80% 的 AI 短剧还是属于那种公用建模。
1: 哦，你知道吗，我就是年初的时候很痴迷去用自己的 AI 形象去做一些剧情嘛，就更新一些短视频，有的时候我会发现页面上的热门玩法，你明明选的是自己的 AI 形象，
0: 是，
1: 但生成出来呢，因为它的这个软件的不稳定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脸，
0: 就是公模脸，
1: 对，就是公模脸。就看半天想，这个是我们，好像不是啊。
0: 哎，但是又有那么几分相似啊。
1: 对，就融了很多人的脸在里面。
0: 是，
1: 而且
0: 看了看了就开始欢乐谷了。
1: 真实人类的面容天然带有一些个体差异的，比如说肤色有自然色差，皮肤呢有纹理，也有小瑕疵。
0: 是，
1: 五官呢有独属于个人的特征。
0: 对，
1: 那这些细节呢，正是构成面容真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而这AI 生成的模型啊，它的数据基本上都是多项的端正高吸引力的面容，加之制作方向还有倾向于选择这些主流审美的生成结果，给他来个泪骨鼻，给他来个开过眼角的韩式大双，最终呈现的面孔啊，就趋近了一种审美均值。你觉得他的五官啊，随便抠一个下来，你在那好多地方都见过，个体的特征啊，他就被大幅度的抹平了。而在这微短剧的领域啊，大量的 AI 制作都是套用这些通用模型，输出的结果可不就同质化严重了吗？
1: 我现在感觉他们因为看的太多了，就刷到的太多了，
0: 嗯，
1: 他甚至就是我心里的一个 AI 明星，一刷到哪个，哎，还是那个演员，哎，还是那个 AI 演员，一样的建模。
0: 但是啊，你看着看着你就发现自己啊更难被带入他那种爽剧的剧情里了。
1: 是，你一看就知道，哦， AI 的啪划掉了，
0: 对，
1: 哦， AI 的啪划掉了，
0: 越来越没有啊这样看下去的一个欲望了，
1: 嗯，
0: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真的是经常看到这个不适感越来越严重怎么办呢？
1: 嗯，
0: 首先第一啊，对 AI 的脸感觉到别扭，不是你矫情，是人类知觉识别机制的正常反馈，你不必怀疑自己感受啊。而且呢，我们也是有权利去拒绝这种审美趋同的。
1: 你划走。
0: 就是，而且人类啊，对面孔的独特性的敏感，它就是有着进化的心理学的基础。
1: 嗯，
0: 咱就说本质上啊，是回归着正常人类的社会的认知功能，多关注活人感的视频，或者是现在还有很多人坚持手搓嘛。我们就看看这些真正打动人心，然后啊能够是看得出来有付出心血的视频内容，不依靠啊这种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失快感。
1: 没错，其实我们看到的屏幕里面的那些 AI 脸，它可以做到极高的精致度，但是承载不了生命的温度还有情绪的重量。
0: 对呀，
1: 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啊，我就我一个人不是吗？你对这个真实感的偏好，其实是人类还有这个视觉系统形成的一个重要倾向。
0: 对，
1: 但这个人类的知觉系统形成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极具价值和感知能力的，所以大家不用怀疑自己，遇事儿怀疑对方。
0: 就是咱就干什么呢，咱就这遇到这些 AI 脸的时候，我们都啊给他选择一个投诉，然后选择一个生理不适，以后别刷他，
1: 嗯，
0: 慢慢慢慢没有人看了，也就没有人再产出这种低质视频了。
1: 对，大家他们在用一些更贵一些的软件，
0: 嗯，
1: 模拟出更真实的人类的话，我觉得也是对于网友还有就是观众的尊重。
0: 而且我现在不是看这个 AI 脸我就特别的膈应吗，生理不适吗，
1: 嗯，
0: 我现在都看 AI 猫猫狗狗就是猫猫狗狗去打工啊，然后或者什么上班的一天呐，啊，
1: 嗯，
0: 跟好朋友们逛商场的一天啊，都看这样的，很治愈啊。
1: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尝试过就是用别人的宠物去做一些 AI 画面，
0: 嗯，
1: 因为这一类型的狗我们本来单独看也不分不太清楚，
0: 是，
1: 所以 AI 出来把基本特征出来就可以了。
0: 对，也可以分享分享您最近最上头的各种 AI 内容是什么呢，是那种啊 ASMR 哄睡直播间对吧，十二星座现在你的庇护所，
1: 还是说那种 AI 漫剧
0: AI 漫剧，
1: 因为动漫本来也是假的。
0: 对，
1: 因为我发现动漫里面也是那种基础建模，符合大众审美的建模。
0: 哎，我在万年前熬孟婆汤。
1: 哎，我最近还看到一个 AI 漫剧的博主
0: 啊，
1: 说妈妈 我终于做出来了，虽然这个知名度是怎样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知道我的一分钟有800

0: 100块，他一分钟值800块。
1: 为什么他生成这一分钟的视频花了800块钱的算力？
0: 不是，是他的，现在有人找他去生成一分钟的动画，给他800块钱。是他能一分钟的动画，他能赚800块。
1: 我一天有不少的一分钟。也可以把它分的分的啊。来吧，分享分享最近让你上头的 AI 内容都是什么吧。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9: 徐州烧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1: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0: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2: 大家好，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哎，大老师，有没有发现你还没有把耿有趣的答案跟大家揭晓一下？
2: 行，今天的耿有趣的题目啊，问大家再这重新加深一遍啊。
1: 嗯，
2: 请问机器人报废了，它会变成什么呢？
1: 会变成什么呢？
2: 答案就是铁轨。
1: 这个铁轨我只能理解他们都是同一个材质的。
2: 哎，就是废物回收做成轨道，对不对？
1: 啊，
2: 机器人什么做的呀？铁做的，
1: 铁做的，
2: 他死了之后变成了鬼，铁鬼。
1: 嗨，嗨，
2: 所以我就说你们要往灵学和玄学的方面考虑，不要太啊，把它思考的过于的理性。
1: 很多小伙伴今天听这个题目都听懵了，
2: 哎、
1: 我好不容易学会了这个有趣的谐音，
2: 哎，
1: 结果你们又跟我玩玄学了，
2: 我们就邪上加邪。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啊，这好心情更有趣，为大家博之一笑啊！也别忘记我们今天好心情剧场给大家出的一道题目。
1: 嗯，
2: 假如饭局上服务员错把你当成领导
1: 啊、哦，
2: 问你能不能走菜，
1: 嗯，
2: 领导看着你说，哈哈哈，小某啊，我发现你更像领导啊。
1: 那么高情商的你该怎么回答？
2: 欢迎大家直接进群回复我们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行了。好多人都说大老师刚才那几句啊，灯味十足，
1: 这太冷了
2: 是吧？
1: 嗯，
2: 就是这个，就一定要这么笑，
1: 这个笑声
2: 是吧？
1: 让我想到一个那个戏曲里面，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才会这么笑，
2: 老生，
1: 对，
2: 就这样的感觉是吧？哦，静，他都不能叫那个，得叫静，生旦净末丑吧，这得静，就是比较有特点的中灯形象。
1: 你这话说到这儿了，该不会说今天车厢麦咖风是唱和静相关的歌曲吧？
2: 还真不是，
1: 和老相关的，
2: 就是啊，
1: 和老灯相关的，
2: 唱一首灯味十足的歌。
1: 灯味十足的歌，我知道了，腾格尔们上线吧，
2: 来吧，来，欢迎大家直接啊，发挥一下你们的聪明才智，帮我们找一找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了。
1: 没错，各位小伙伴们，同时大家也可以搜索萨萨 FM 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广告和音乐期间呢，我们也会在抖音直播间继续跟大家畅聊，期待着各位小伙伴们喽。
3: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4: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5: 到底是什么风？
4: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6: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8: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9: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8: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9: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呢？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在抖音直播间，简简单单说、小龙啊，他经常调侃大老师，你们知道吗？
0: 这点的话啊，的的确确到现在已经频繁到啊，我们的听友已经不用说了，我就仿佛是那档节目的隐藏的第三主持人。
1: 哎，真的，这其实也是确确实实有点原因，因为就是我们部门男主持比较少，
0: 人丁啊没有那么兴旺，算满打满算就两个半男主持。
1: 你说他就是小龙吧，作为我们的一哥
0: 啊、
1: 他去调侃女主持仿佛也不太合适。
0: 是，
1: 那多说女主持一句吧，你就作为一个男性主持人的身份来讲，
0: 是
1: 可能就得被喷了。
0: 哎，是。
1: 那么我们其他的大家能听得着的男主持人基本上就是大老师了。
0: 是，所以呢、就每天的话我也成为了他们的素材库。
1: 对，你们不要相信龙哥去调侃的，我们大老师比龙哥调侃的要好很多的。
0: 不是，你知道他怎么调侃我的？
1: 对，反正就是多多少少就那些话呗。
0: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我现在分享啊，如果以后还要拿我当节目素材的话啊，我就现在明天我就跟苏姐我就正式的说
1: 啊，
0: 他的主持费要分我一半。看以后还拿不拿继续当我当这个素材库。
1: 你看我又说嘛，还能调侃什么时候介绍女朋友啥的。
0: 哎呀，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的好心情剧场问问大家啊，饭局上服务员错把你啊当成领导了，问你说领导能不能走菜了呀，然后你的真领导看着你就小某啊，看得出来你比我更像领导啊。
1: 高情商的你此时该怎么回
0: 是吧？
1: 我这个互动话题太适合他们早上了
0: 是吧？
1: 就是本身我觉得
0: 领导听得多，
1: 那不是，本身龙哥就是在跟领导一起做节目
0: 啊、
1: 他就现场得给出一个尊重的反应，
0: 是
1: 这个反应既要尊重还得有节目效果，
0: 是
1: 就是那尊重当中不能全是尊重，不然没有节目效果、
0: 对，
1: 我觉得怎么听怎么刺激，大家明天早上可以转述一下，让小龙现场答一下。
0: 行，就是啊，跟苏姐一起去吃饭对吧、然后别人问服务员问小龙啊，领导能走菜了吗？苏姐说小龙你比我还像领导啦。
1: 我突然觉得龙哥很说对，沧桑了呀，
0: 不是。

0: 满脸褶子，他是实话，对不对？然后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啊。他说星期三他说领导这服务员挺懂事儿的，还知道不能越级汇报呢。
1: 哎呦，
0: 然后跟着领导一起，
1: 学会了，
0: 两个人一起就这么尴尬尬笑。
1: 不，你说服务员能跟直接跟我们领导汇报吗？不能
0: 啊，
1: 那怎么可能跟领导平级？我跟服务员是平级的，
0: 对吧？
1: 他当然得问我了。
0: 就是，还有呢，连连他也说了，领导您稍等一下，我去问问我那个山东的同学，看看他该有什么样的回答不那个模板。
1: 那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吧，发微信他不一定回你。
0: 就是在山东的朋友来之前，我是一句话都不会说的，我友情保持我的沉默啊。然后还有你是我的眼，他说啊，哎呀，领导您看啊，这不就是跟您时间久了吗？
1: 啊，
0: 领导的气质啊，都让我学到了三分了。然后我就跟服务员说啊，我们苏总为人低调。然后启示他们就现在可以走菜了就行了，
1: 哎，我看到嘿那只喵一看，哎呀，果然是做行政的。
0: 他说
1: 哪有呀，他看出来我就是个点菜的
0: 啊，
1: 我这还不是跟您学出来了吗？
0: 是吧，领导，
1: 哎，你就跟我这刚才那招挺像吗？
0: 对吧，领导，你看今天这菜点的还不错吧，对不对？大家有什么样的忌口，哎呦行，领导那个我再去帮大家点饮料啊。领导说，哎呀，最近呢我们就不喝酒了啊，我们喝点养生的东西，来点柠檬水就好了，不行，蜜雪冰城十杯。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分享分享吧。如果是你啊，高情商的回复，饭局上服务员错把你当领导了，问你能不能走菜呢，领导看着你说你比我看着像领导啊，高情商的你该怎么回呢？一路好心情，品手这么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当年啦。

0: 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醒。

0: 空间，
1: 去掉尼古丁，
2: 生活更安心。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备战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依旧是在董帮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请经过环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另外提醒大家，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部分高速路段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好了，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交警再见。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萨萨。
0: 根据智慧大屏显示，湖东路的双向复兴南路由北向南，响山路由东向西，苏堤路的由南向北，和平路由东向西都处于压车环境中。如果大家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哈。
1: 欢迎大家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了。
0: 是今天的考验，考验大伙儿的高情商，也考验考验啊大伙儿的这样的一个求生欲啊。毕竟呢，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小龙应该是在这方面的翘首。
1: 这个是一个什么场景呢？
0: 嗯，
1: 饭局之上，服务员认错人了，径直的走到你面前询问：“领导可以开始走菜了吗？”
0: 是吧？
1: 这一幕呢，正好被你真正的领导看见听见了，于是你领导就笑着跟你开了个玩笑说：“
0: 嗯，
1: 你比我更像领导啊！”
0: 领导你真行。哎呦，领导您那么勤嘛？
1: 真的吗？这句话，其实你要是领导本来就这种性格，你会觉得，嗨，领导别跟我开玩笑了，
0: 对吧？或者就直接就跟他说，对呀、啊，是啊，
1: 对。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呢，他就是会对这个问题还比较认真，
0: 特别是体制内。
1: 对，里面会藏着很多的人情分寸。
0: 当然，
1: 如果你回答的太自大，就容易显得你有点张扬自负，
0: 就没眼力见，下回人家吃饭不带你。
1: 但如果过分刻意的卑微，又显得有点局促和扭捏，
0: 一点都不差。
1: 那怎么样可以用一句高情商的回应，既能够接住这个玩笑，抬高了领导，同时又不失体面，就是今天呢大家可以一起来琢磨的一个难题。
0: 是咱们呢也给大家分了好几类哈。
1: 嗯，
0: 第一个反应的是类似于我这种的，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去话，只会说两个字，没有，就是这样类型，特别尴尬，然后别人的话领导就哈哈一笑就得了。还有人会干嘛呢？反应机敏，三两句话就把这场景给他化解尴尬了，全场的氛围啊也会觉得特别融洽。其实今天咱们这个好心情剧场的思路很核心思路非常清晰啊，就是怎么把这主位话语权身份都还给领导了。咱们是大风自嘲啊，顺势捧一下领导，对吧？还是幽默化解这场小小的误会呢？
1: 来，欢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0: 是
1: 啊、有的朋友就是说，这个饭局社交讲究的就是要这个收放有度，
0: 收放
1: 自如
0: 啊。
1: 哎，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0: 行，然后还有好多人都在问啊，说今天车厢麦克风在唱点啥，就唱一下灯味十足的歌，什么意思呢？就有的时候啊，咱去 KTV 里玩的时候啊，你听隔壁大概一听，应该都是某个人的姑父、舅舅、伯伯，他们爱唱的在 KTV 里出现的歌，就比如什么，屠洪刚、鸿雁、朋友的酒、李小杰，就这样类型的，什么花桥流水、红尘情歌。等等等等，欢迎大家，我们看看大家登录的歌单都有多少啊。
1: 到年龄也是越发难令人琢磨了，
0: 是吧？70后来的。来吧，各位朋友们，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啊，就可以找到我们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号了，跟他说四个字下班加群，就可以进群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啊。
1: 好，我们有个大老师同龄人说闯码头这首歌就挺登的，
0: 我们一起闯码头
1: 啊，原来是这么唱的。
0: 对，
1: 还有朋友分享到说，是跟领导这个话术该怎么讲？这还得是跟着您时间久了，领导的气质能让我学到三分了。然后继续跟服务员说，我们王总为人低调，刚刚跟我示意可以弃菜了。
0: 你看两边都不到嘴，这是真厉害啊！还有小胡他也说什么了啊？小胡他说，这都是沾领导的福啊，跟您学习这么久了，自身的气场啊也都稳重多了。您啊是大格局向下兼容，我呢还得向您多多学习，领导。
1: 还有朋友说呢，这个服务员有眼皮见，
0: 哎，有眼力见
1: 啊，有眼力见，哎，知道今天谁是干活的。
0: 哎，我就是那个走菜催菜的，
1: 这点菜都是我们这些小兵干的。
0: 哎，你看领导，这是我们这个菜，你看怎么样啊？
1: 领导您过目，您看一下，
0: 是吧？那这个还是点的不错的嘛。
1: 领导不愧是领导，
0: 我也就只能在这时候过过瘾。来吧，最想环游世界的 CN 他说啊，领导不愧是领导，您看我这酒还没沾就先沾到您的光了。
1: 天哪，我会觉得这人很油嘴滑舌，
0: 真的。但是呢一听啊，你就觉得说还真的把这个面子给他捧到，就很满足虚荣心呢、
1: 你别说，真有可能就是像我们当小兵的听到这种话、觉得哇，他怎么
0: 是这么圆滑，怎么自己油嘴滑舌的。
1: 但是领导听到真的说不准心里很开心，
0: 舒坦。
1: 对。
0: 来吧，捏的牌也忒好了。他说老人言啊，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喂呦，
1: 你看看，
0: 还给我写上古诗了，
1: 你这不是在考验领导，万一领导听不懂呢，
0: 是吧？领导反正就听不懂就好了就是好了，对吧？啊，在您身边待久了耳濡目染，我当然也得了三分贵气啊。
1: 好，
0: 服务员说的没错啊，我领导了他，您领导我们呢、啊、
1: 你看呢，还是那句话，他不能越级汇报，
0: 是吧？小毛没有名字，说领导 你等我一下
1: 啊，
0: 然后我先上知乎，我发个问题，我说怎么高情商的回复你
1: 我看看豆包怎么回答。
0: 哎，这个实诚人啊，但是我现在千万不能信豆包信豆包的话、
1: 豆包说你可能说不出口，
0: 真的太吓人了现在啊。
1: 我们登位十足的歌曲有朋友进行演唱，来听一下。
0: 来，
2: 只恨自己爱冒险，强扮英雄的无畏，伤了心的诺言，到了那天才会复原。
1: 就让你接了。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就是我告诉你，真的大哥啊，或者这灯味啊，也实话啊，大概得12年的烟龄能抽着唱出来这样的感觉。真的就这一曲啊，一曲大哥唱罢得震碎多少果盘。
1: 这首歌现在一般都是大家用来调侃的话语了，
0: 是吧？刚开始这得是开嗓的，然后到了中间了，对不对？推杯换盏之间就开始来过年从大哥哈，狗矮的那个我的好兄弟，我的好兄弟，今天有困难对我说。这个时候待会儿的话干什么呢？自己情绪上来之后啊，就开始真情流露了，这就开始溢过去了。
1: 不知道怎么觉得今天的节目
0: 啊
1: 就不太清爽，
0: 不是
1: 就不太清爽的误入了一个什么局？
0: 怎么了？
1: 那边
0: 妹妹啊妹妹你看，哎，是不是通过声音闻出来，哎，听出来一股烟味儿，有没有？
1: 戒烟吧
0: 这个呀、在这修辞里面的话，我们就管它一个非常高级的修辞手法，叫通感。
1: 像常静静都说了
0: 啊，
1: 今天这局
0: 啊
1: 有点油，
0: 有点油。
1: 我们歌神第二名 Kevin 都说了
0: 啊，
1: 这种歌我不会，
0: 是吧？
1: 啊，
0: 我们都听得出很小清新呢、啊。像现在的应酬啊，谁还去 KTV 里啊？对不对？然后剩下的话，那就开始真情流露了。除了刚开始就是朋友的酒，唱完了友情，该歌颂一下亲情了。
1: 你歌颂一下，我听听什么心情。
0: 你如雪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
1: 我说真的啊，如果你是真的在 KTV 这种特定的情景当中，
0: 是
1: 你融在这个氛围里、你就等着他唱完之后自己一展歌喉
0: 啊，
1: 我也觉得时间没有那么难熬。
0: 是，
1: 但是你为什么非要选择在下半路上折磨我们的耳朵？
0: 这个呀，大老师只是做这生活里面这些啊 KTV 场景的一个投射啊。
1: 啊，咱们大哥啊，收音机前的大哥朋友们，如果你们听到如有雷同，请你改正。
0: 就那这样吧，我们也给大哥啊，发一些比较清新的歌单吧。说啊，大哥，你下回去了以后你就唱什么，你不要再唱大哥好多年了。
1: 那唱什么呢？
0: 咱们就唱一些很清新的歌，好不好？
1: 好
0: 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1: 对，不然你们真的会被年轻人嫌弃的。
0: 对吧？我们今天不当李长海，我们到飞轮海。行不行啊？我们就唱点那个只对你有感觉，行不行啊？
1: 就小清新一点的，女孩子们听了之后呢，可以觉得清爽一点的。
0: 哎，
1: 那我们这首歌就送给大家了。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

0: 俗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光。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4: 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光。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
6: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7: 今天我要去枫树街，
8: 我要去回龙窝。
7: 下班了，
6: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8: 下班了，下班了，
7: 下班了，下班了！
6: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9: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6: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10: 来了，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6: 嘿，我是桑桑。
10: 来到享乐先锋队了啊、咱们啊这基本上最近都会给大家推一推我们当季适合的食材。
6: 没错，因为夏天真的苦夏，没有什么胃口，当然我们俩除外，就是我们这种小胖子是什么时间都有胃口的。
10: 谁跟你小胖子？
6: 我说我啊。
10: 啊。
6: 就什么时间，就天气是不影响吃饭的。
10: 是吧。
6: 那我知道大家的呢是这个天气一热就没有什么胃口，所以我们就推荐一些开胃的菜。
10: 是，今天的话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可以说是吃非常具有创意的西式简餐的一个地方。
6: 哦，
10: 我就这么问问大家啊，一说起来徐州烧烤，咱都知道烤串出名，
6: 哎，
10: 但在徐州烧烤界选出来每个烧烤店，大家想到必点的素菜是什么？
6: 那必得是那个辣椒茄子，
10: 辣椒茄子，
6: 糖醋辣椒，
10: 是那个，
6: 就那个
10: 糖醋辣椒茄子。那我要这么问你啊，糖醋辣椒茄子加美式大鸡排手搓汉堡在一起有没有搞头？
6: 那得香迷糊了。我觉得它拯救了所有想要去吃西餐但是又没有西方味又是一个中国味的朋友。
10: 是，就是你觉得哎呦我吃个汉堡那我就去肯德基，我去麦当劳，我疯狂星期四一下，我 crazy Thursday一下，我干嘛要去普通的简餐店里吃这个？但是要告诉你，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店铺啊，是刚刚在我们徐州扎根营业，而且老板啊，在西式料理方面也深耕了近15年的时间，
6: 但是
10: 始终不断的在创新。
6: 你知道吗？你如果跟我们的小伙伴们推荐一家西餐厅的话，那必定有一点是不能够忽略的，
10: 是什么？
6: 环境，
10: 环境。
6: 因为你知道吗？大家吃烧烤烟雾缭绕没有关系，
10: 是。
6: 但是吃西餐，大家就是去吃漂亮饭的，他得能出片，这家店可以出片吗？
10: 相当能出片
6: 哦，
10: 仿佛进去之后你就来到了上海的武康路的咖啡厅一样，里面呀、真的是很海派，哎呀，乔斯努的吧？对不对？
6: 但是它的味道呢，又很融合。
10: 是，而且每一道菜都经过了咱们的 chef 主厨啊。各种啊非常非常用心的调配的元素、对不对？把跟国际接轨的很多啊出名的单品都做了本地化的改良，比如说什么大家如果经常最近有去过那个啊、那个思密达玩过的话都知道他们那儿啊炒年糕很出名，
6: 炒年糕是的。
10: 现在还有这些火鸡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如果说不太能吃辣的，有一款粉红色的火鸡面。
6: 哦，我买过。
10: 它啊叫做啊
6: 奶油火鸡面。
10: 对，叫玫瑰，对不对？玫瑰味道。它就是啊在奶油里边加上一些啊非常上头的火鸡辣。而他们家就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烹制了一套意面。
6: 味道还是非常不错，但是这个是大老师比较喜欢。
10: 是。
6: 我比较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奶油培根之后里面又加了一些辣椒的那一款。
10: 就焗烤的那一款。
6: 啊，不是焗烤的，
10: 很
6: 难，我们俩说是同一款，
10: 就是一
6: 款培根的那个，
10: 就是一款。
6: 因为你们当天都是对焗烤的那一款，
10: 那个是
6: 评价太高了。
10: 那个是枫糖啊，烤培根，配上啊 奶油，就是这个配上了奶油，还有这样一个玫瑰辣奶油口味的意面。
6: 反正两款都是意面，
10: 是反正很好吃，
6: 都是进行了一些中餐改良的。
10: 是，而且他们家的话，汉堡做的是相当不错，都是在徐州本地啊，不管是其他的私人汉堡店，还是说是连锁的快餐店，你都吃不到的一些搭配组合。
6: 嗯，
10: 比如有什么墨西哥辣椒啊，还有是什么呢？羊肉肉排的汉堡啊。
6: 我觉得他那个我还是蛮好奇的，因为他的名字看着就很特别。
10: 是，
6: 我看徐蒙什么什么什么汉堡，像徐蒙是吗？是就是徐州和内蒙，
10: 嗯，
6: 因为里面有内蒙的奶皮子加上徐州的羊肉，
10: 是
6: 组合的一个汉堡，
10: 羊肉肉排，然后分量特别大的一个汉堡，里边呢还有一些薯格薯角作为佐餐，嗯，非常棒。而我就非常真的是要强推的话，就他们家另外一款汉堡了，就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6: 嗯，
10: 它是充满了徐州地域特色，甚至拿着它啊去汉堡节里面当他们家最能打的单品也都 OK 的，这款炸鸡配糖醋辣椒，
6: 嗯，
10: 这样的一款汉堡，里边呢是经过了腌制之后啊，略带微辣口感，而且是纯手炸都带鳞片的那种特别嫩的大鸡腿排，中间啊就放上了咱用烧烤调配料所弄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糖醋辣椒所做的一个配菜组合在一起，还有啊非常巨量的车达芝士，
6: 这款汉堡确实是味道不错，因为我觉得就是迎合了很多小伙伴喜欢徐州菜的这种口味。
10: 对，
6: 但是我个人的话呢，会更喜欢另外一款，就是里面有这个焗的，就是烤的玉米片
10: 啊，
6: 铺在上面，然后有烟熏味道的那款和牛堡。
10: 哦，和牛堡也是他们家非常当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6: 是因为它呢就是风味十足，但是你吃下去。

0: 又不会特别的有那种觉得有太多的酱汁或油炸的负担。
1: 因为呢，为什么和牛这个东西的话，你要通过涮烤来吃的话，你个人会觉得它两三遍之后油香味就有点过于腻了。
0: 哎，
1: 但是经过了汉堡排里边其他材料的一些配比之后，煎出来把里边的油逼出来不少，它只会带来和牛啊里边的脂肪带来的特殊的油香油脂香气。
0: 嗯，
1: 再搭配上啊，用喷枪炙烤过微微发焦的甜玉米片。还有一些芝麻配菜，还有一些像是芝士，他们特别的选品组合在一起。
0: 是，我是感觉
1: 大快朵颐啊！
0: 对，那个还是回味无穷。像吉泰就问到店在哪里？
1: 店的话啊，大家能找得着中书街吗？
0: 能，
1: 中书街
0: 很市中心啊。
1: 对，非常市中心的地方啊，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0: 叫
1: 它，因为是隐士于啊大隐之中啊，
0: 嗯，
1: 它有一个名字叫奇遇。
0: 奇遇，
1: 对，
0: 奇妙的遇见，
1: 没错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不是这个奇遇啊，就是奇妙的遇见啊，真的可以给你的味蕾打开一些新的享受。里面不管是他们，而且老板是做披萨出身的，
0: 嗯，
1: 所以呢，他们家所有的面团都可以跟大家保证，不是买来的这些面包胚，而是经过了48小时啊，自己手工揉制发酵之后进行窑烤的，能看到特别专业的啊意式饼底。通过窑烤之后带来那种微小的脆脆的气泡。
0: 是的，我看到这个小泰说有没有芒果糯米饭，差了差了，我们去的不是东南亚、
1: 哎
0: 不是东南亚，吃的不是东南亚菜，
1: 我们是一大利啊我们是一大利啊，妈妈咪呀。
0: 总的来说我感觉这是一家很适合小姐妹一起去聚会的店，因为基本上女生要是出去玩的话呢，主要是要出片，
1: 对，
0: 同时呢，所以它无论哪个角度一拍都很漂亮、
1: 嗯、
0: 有很多地方有很多小巧思的设计在那里，同时它的菜品又很棒，就大家又很怕如果是漂亮菜的话不要味道不好，或者是吃不饱，但是他们家呢就是非常的划算在价格这方面，因为就像刚才大老师说的那一款、就是分量非常足，甚至里面的炸鸡可能都要比面包胚要大的一款徐州改良风味的汉堡，
1: 对，
0: 它的价格也不超过50块钱，
1: 没错啊、嗯、在这徐州你想想，就去某些汉堡节里边，你去那些主理人上一个汉堡卖你88，你说对吧，
0: 对，
1: 吃起来的，因为我们去过这些汉堡节啊，味道是没有他考究，创意上来说组合上也没有他那么那么的契合、
0: 嗯、
1: 而且呢去到他家，我们男士有的时候不爱吃漂亮饭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第一是觉得吃不饱，第二是觉得这调味啊没子辣味，
0: 就是像大老师可能还会喜欢味道更重一点，那他们家人是可以选到这种适配的菜的，
1: 就比如说有个叫敢死队披萨哇那款真的是啊，连我这个吃辣王我都觉得哎呦，我今天被小小的披萨上了一课哟，很解压，
0: 还是蛮有意思的。另外呢，就是像他们家的话呢，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可能是调味比较的适中，
1: 嗯，
0: 还有一些菜品呢，嗯，它可以跳出我们的想象，就比如说沙拉。
1: 对，
0: 说实话，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很基础的那款凯撒大地的沙拉。
1: 凯撒沙拉，
0: 因为它比其他的店里面的鸡肉放的会更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在减脂或健身期，就这一份沙拉够，因为有蛋白质，有鸡肉，然后蔬菜量也是够的，嗯、然后一点那个面包块可以当做碳水。
1: 对，
0: 加上一些这个 sauce 酱汁的话，大家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需求量去添加。
1: 是，但在夏天的话，我会更推荐另外一款沙拉，它是什么样子呢？嗯、它是一款啊，经过了柠檬草，
0: 嗯，
1: 和呢夏季非常适配、非常match的这样的一个薄荷，经过焗烤之后，加上意大利黑醋酱所做的一款黑醋鸡排沙拉，这也是他们家啊。
0: 哦
1: 当年主打的产品之一，吃起来之后真的会让你觉得唇齿里面都有这种夏天的感觉，很消暑，也可以啊帮助大家打开味蕾、
0: 嗯、
1: 去尝一尝他们家其他的一些单品。
0: 是，
1: 而且他们家的话经过大老师这样一个咖啡达人的认证啊，采用的咖啡豆的一些特调饮品都特别的考究。
0: 没错，像自己刚刚问说现在说的这家店叫什么，感谢我们冯队已经在粉丝群里面分享出来了、
1: 嗯、没错、啊、
0: 哎，大家呢如果想要知道好奇的话，可以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询问，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就是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哦。
1: 哎，你今天晚上去的话我们就敢送菜大起码有这样的面子啊，我们就这干嘛呢，我们就打电话给老板硬额送点吧我们硬额啊，来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你了。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道路两

0: 好，行驶较为顺畅。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苏堤路从南向西方向，从复兴南路到坝子街，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9: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0: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1: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6: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2: 来吧，各位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3: 嘿，我是桑桑。
12: 根据智慧大屏显示，湖东路的双向学府路由西向东，和平路由东向西，响山路由东向西，目前处于压车缓行中。欢迎各位啊，遇到了什么样实时路况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拨到底哈。
13: 好了，那我们今天春江麦咖啡让大家唱一些邓味十足的歌曲，我们听听我们的歌神怎么样才能把自己唱油腻呢？
12: 哎，这很难我觉得啊。
14: 失衡自己爱冒险，强扮英雄的无畏，伤了心的诺言，到了那天才会复原。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冰冷的双眼，不要逼我想念，不要逼我流泪，我会翻脸。

0: 哎呀，哥自己来玩的呀。
1: 巴西大师说了、我现在秤啥都登位十足、因为我就是老登本登
0: 啊。那哥顶果盘吧。
1: 下去也挺急的啊，略略略略说，我现在我就后悔我今天坐地铁了，
0: 是吧？
1: 我开不了口，
0: 是吧？地铁上你敢听，你也是挺有勇气的。
1: 戴耳机了，戴耳机了、
0: 行，
1: 听见还有什么呢？
2: 总有太多男人的痛，男人的痛，难说的话放在心中，矛盾的

0: 中，偶尔难免脆弱的心被生活触碰，偷偷醉过一场，匆匆醒来和明天相逢。哇
1: 哦，哎呀小江啊，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样的才艺在身上的啊，看得我呢也是心潮澎湃。来来来来来，小三帮我点一首那个乌篷船五花马。
2: 好的领导。
1: 哎，
2: 乌篷船五花马这首歌真很新颖，我觉得只有领导你能唱出来。
1: 五花马，
2: 我真的我以为乌篷山连着山外山，原来是这首、啊、
1: 对，这个节的话也是让叔叔伯伯们，特别是真的灯味很十足的这个节
2: 啊啊！看我们直播间里面也很有一起捧、很有意思啊！
1: 啊，
2: 彭城厚朴他说：“等等，刚才是隔壁在一边唱歌一边砸墙吗？”
1: 是，
2: 没有啊，在跺脚。在是在打节拍啊，在打节拍，
1: 在打节拍，说我们隔壁有装修。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邀请大家演唱一些灯味十足的歌曲，同时也别忘记我们青青小剧场给大家出的一道高情商回复题。
2: 嗯，
1: 说是饭局上服务员错把你当成领导了，问你啊，领导咱现在可以走菜了吗？你的领导看着你说啊，
2: 哟，你比我更像领导啊。
1: 哎呀，领导生气了。这个时候高情商你该怎么回呢？
2: 啊，就等着大家。我看这个直播开吧有小伙伴说，
1: 嗯，
2: 大齐你是不是真碰见了
1: 啊？
2: 所以你这会儿来直播间复盘了？
1: 那不能，我们就只有苏姐。如果真苏姐这么玩，大齐你这你看更像领导，我只会干什么的？
2: 你怎么办？
1: 我会坐到苏姐大腿上，你们不猛不猛不猛不猛。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讨厌，嗯，就撒个娇就过去了，
2: 把苏姐给吓坏了。
1: 所以苏姐今天没唱节目吗？
2: 特工说、
1: 啊、
2: 来个高情商的，我哪里像领导啊，我只是沾染了太多领导您的气息、啊、
1: 是
2: 近朱者臭罢了，
1: 给我出去。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2: 开往来说，大齐这招好，
1: 哎，
2: 坐到领导的腿上暖他一整天、
1: 哎、是，然后领导的话就伤筋动骨一百天。
2: 像话吗？这像话吗？
1: 未来一百天的话我们就辛苦加加。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就想问问大家啊，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高情商回复局，你需要怎么办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来吧，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3: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4: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5: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6: 哎，我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7: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8: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1: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
2: 嗯，
1: 7月21号，随着国内黄金售价的同步下调，黄金市场消费热度又大幅的升温了。记者呢在西部黄金珠宝商城走访，发现前来选购黄金饰品的消费者明显越来越多了。什么婚嫁的三金、小型金饰均都热销。其中一家啊金店的店员告诉记者，每天的客流量基本上都得过万了。
2: 嗯，
1: 节假日客流量更大呀。目前国内主流的黄金品牌金饰价格在每克1220元左右，较年内的最高点每克已经下调了近500元喽。业内的专业人士提醒大家，金价波动风险非常高，普通消费者一定要按需购买，理性消费，谨慎入手啊。
2: 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在湖北宜昌，宝爸带8个月的宝宝深夜乘机，提前准备了100副耳塞分给同机的乘客，那全程仅送出了20余副耳塞。当事人陈先生回应，夜间航班呢是容易影响他人的，所以提前准备了耳塞，最后呢也只是送出了20余副。空姐和乘客看到带孩子都挺友善的，空乘呢也会主动上前去搭把手帮个忙，那乘客也会说不要紧，大家都理解，好多乘客呢都拒绝没有要耳塞。
1: 所以啊，没有天生的恐娃症，都是什么呢？父母想的不够周到、
2: 嗯、
1: 对不对？我们遇到这样的话，我们非常愿意和他同乘一班机啊。再来关注吧，最近在青海的海西，一农户家里边诞生了一只啊罕见的三目双面的牛犊。根据拍摄者李先生说啊，说这只牛犊出生好几天了，3只眼但站不稳，一般情况下这种畸形的动物都是养不长久养不活的。据了解，特定的胚胎发育异常， 部分可由基因突变诱发，能够形成拥有单一躯干两个头部的连体动物。咱就说啊，这是生在青海，这要生在印度多少是个神牛了，真的啊。
2: 继续再来关注，今日呢，江苏短跑名将袁琪琪退役之后体检测出了三高和脂肪肝。那退役不到一年的时间，尽管体脂仍然是低于10%，但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是怎么回事呢？他调侃说，运动员身体呢未必是有普通人好的，怀疑可能是因为退役之后运动量有在减少，但是饮食结构没有能够改变，导致了代谢出现问题。
1: 是，
2: 目前呢正在通过饮食结合着运动进行调整。袁琪琪呢曾经获得杭州亚运会女子4x100米的接力金牌，
1: 这点我们都是见证过的啊。以前说自己是体育生，现在当了园长之后的话，跑400米的费劲，真的喘呐、啊！再来关注吧。7月21号，国内 AI 长剧的头衔之争骤然升温，由全女子团队打造的豪门权谋剧《月下之臣》释出预告，而官方啊发行许可的红色题材的 AI 剧《热血大陈岛》已经抢先定档8月初了。与此同时呢，全网首部的 AI 网络故事片《奇谈指认杜荒虚》也宣布了将于7月23号上线爱奇艺。AI 影视啊正在从几分钟的短片试验正式闯入了标准长剧的赛道。三部作品呢定义各异，像《月下之臣》是由全女子团队制作的，三位 AI 男主设定为啊都有自己的 MBTI， 分别是 INTG、INTP、ESTP， 完整的 MBTI 人格。像《热血大陈岛》是由台州市的新闻传媒中心出品的，120分钟的全片影像和声效都是用 AI 生成的。而《奇谈》呢，以中式的志怪文化为底色，打造出了200余个妖怪的形象，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去看呢？
2: 继续再来关注，7月21号呢，广西百色有一只被洪水冲走10天的麻雀，历尽了艰险自行回家，受成了皮包骨。那主人陆先生就称说，饲养3年的麻雀在洪水当中被冲走，失联了整整10天，本来以为已经遭遇了不测，那今天中午呢，爱犬独自寻回了家中。
1: 天哪！
2: 原本呢近50斤的体重仅剩20余斤，浑身都是伤痕，瘦骨如柴。重逢之时，人与狗狗都是双双落泪了。
1: 你看看，艺术作品果然是来源于咱们实际生活，这不就是生活里的神犬小七吗？再来关注吧，红山子森林动物园最近有一个直播的镜头火了啊！他们说动物园里边的雌鸪，也就是俗称的这鱼鹰，大鸟正在吃幼鸟。官方辟谣了，说这雌鸪啊，它自己喂雏鸟的方式很特别，就是大鸟先把这鱼给它吃下去，等到食物半消化后呢，雏鸟就会把整个头伸进鸟妈妈的嘴里面去取食。这也造成了不少游客们的误会，以为大鸟啊想把这小鸟给它吃掉呢，其实啊那只小雌鸪在努力干饭呢。咱说鸟类里边啊一直在想吃同事的只有鹈鹕一个鸟，这大家也不要少见多怪了啊。来吧，今天车厢麦咖啡呢邀请大家演唱一些灯味十足的歌，欢迎大家在保持行车绝对安全的前提下为我们惊喜开嗓吧。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

0: 天，夜已成舟，一声细雨落恩庄。
1: 哇，就这是老登在为晚上饭局在热身了。
0: 月

0: 穿成线，翻过岁月陪你到永远。
1: 这应该岳云鹏那首歌啊。
2: 也不得不说，特别感谢大家的这个献唱。
1: 嗯，
2: 这不知不觉的时间呢，就在八七大叔的歌声里面要结束了。
1: 哎，真的到了马上要该去二场 KTV 的时候了。
2: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有一个好心情。如果没有好心情的话呢，明天早上和明天下午的时候继续来1033听一听，就可以收获好心情了。
1: 咱们明天见啦，
2: 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民祥园路路口附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黄河西路从南向北方向，和平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和平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

0: 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来看，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部分高速路段有限车和限速的情况，雨天路面湿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减速慢行。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8: 九月元起十月间，持熬饮酒菊花天。泰州是中国最大的螃蟹原产地，每逢金秋品蟹时节，这里便成为许多人赴蟹之邀的心中首选。泰州的螃蟹文化沉淀于这成千上万亩的蟹塘，表面看似风平浪静，水底却潜藏着泰州食客们翘首以盼的鲜香原味。中秋节前后，螃蟹的千姿百态呈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各地的做法更是不胜枚举，而智慧的泰州人也能独善蟹鲜，造就了晋水泰州独特的螃蟹食谱。今年的秋风来得晚，螃蟹并没有及时上岸，塘主们有些心急，因为养螃蟹本身就带一些运气，往往新一批蟹苗投入到蟹塘，成活率只有2%。螃蟹成长过程中还要经历20次蜕壳，才能完成一生的征途。孙成玉是一名老塘主，和其他塘主不同，孙成玉养蟹自成一派，他养得少，但是他的螃蟹养得好，产量高。和螃蟹打了近40年交道，到了给螃蟹追肥时，开荤必不可少。 泰州螃蟹的鲜美离不开江河的馈赠，泰州地处海河交界处，蟹塘直接引入河水，总会有一些水草、螺、蚬等天然饵料引入蟹塘。到了上市季节，要用上等的小海鱼喂食，才能让螃蟹肉满黄多。
9: 大贵，
8: 管理。中秋过后，每到傍晚，螃蟹就开始了它们最后的晚餐。秋风渐起，吃饱的螃蟹开始不安分了，它们想逃出蟹塘，殊不知孙成玉早已安排好了它们命运的归宿。2点，孙成玉开始行动了。这时，总有些调皮的螃蟹想逃出蟹塘。养蟹是一项风险投资，水底的事儿谁也说不清，每天晚上收获的多少也没有定数。家有螃蟹初长成，眼前的这些蟹也算是千里挑一的精品。并不是所有的螃蟹一夜之间全部上岸，只有白天吃嗨了的螃蟹才会兴致勃勃地寻找洄游的路，而等待他们的

0: 泰州安丰镇，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螃蟹交易市场，也是螃蟹走遍中国的始发站。每晚十点开始，整个泰州的螃蟹都会在这里买票上车，赶赴全国各地的餐桌。
1: 喂，你们的铁蹄在动员呢。
0: 孙成玉来得有点晚，没有站到车位，无处落脚，让他非常着急，情绪变得激动起来。但是轮到自家的螃蟹过秤时，孙成玉又难以掩饰内心收获的喜悦，马上变得和颜悦色。
1: 你不通搞不完，看你个面无的脸啊。
0: 与其说这里是市场，倒不如说是螃蟹的秀场。分拣螃蟹，公母有别是第一步。螃蟹以肥为美，个儿越大越值钱。分拣工的台秤是螃蟹选美的舞台，三两以上的螃蟹才能入选为佳丽。盛况一直持续到上午十点多钟，每天有1000多吨螃蟹在此集结，它们能在3天之内到达中国任意一个城市，任意一个餐桌。螃蟹是季节性食材，追求鲜香，仅靠运输速度还不够，鲜香需要留存，老祖宗的智慧都饱含在烹饪的记忆里。近水泰州先得蟹，泰州人吃蟹首选断蟹，断蟹是秦湖独有的大闸蟹。秦湖水域面积有限，断蟹产量少。家住秦潼古镇的赵有才对断蟹情有独钟。这一天老友聚会，赵有才决定还是以蟹代友来的利落。友情饭局自然不能少他的独门秘方——赵氏黄金料理。

0: 要有才选的蟹，必然得是断蟹后裔，青壳黄毛，蟹钳大，这才能入他的法眼。把螃蟹四眼八叉的一番涮洗之后，本以为赵有才会使出妙招，没想到他的烹饪方法简单高效，清蒸断蟹这种方法看似简单，却另有讲究。螃蟹在锅里得躺着，这并不是为了螃蟹舒服，而是要防止美味的蟹膏和蟹油流出。蘸料基底是江南特有的镇江香醋，几丝姜的辛辣激活醋酸因子，等待浸润蟹肉的鲜香。与清蒸断蟹相得益彰的是蟹黄豆腐汤，这才是赵有才的独门技艺。豆腐鲜嫩，肉丝红润，两种高蛋白食材在锅底开始涤荡，要驯服汤里的豆腥和肉腥，赵有才拿出了他的迷魂膏。一年四季里，如果想回味螃蟹的鲜香，全凭这碗蟹油。
1: 这蟹油啊，熬的时间很长，一年四季放不飞。
0: 断蟹清蒸13分钟为妙，时间过长容易爆出蟹黄。时间把握得刚刚好。

0: 幺零二零吃螃蟹呀？
1: 吃螃蟹，吃螃蟹，
2: 是吧？
0: 加加菜，
2: 萝卜呀，
3: 来来来，
4: 狼友们准时赴约，螃蟹的鲜香勾引食客迅速落座。吃螃蟹还是赵有才最拿手，往往高手吃蟹，最后总能将蟹壳拼凑完整。
5: 吃螃蟹要吃的细，用这个蟹脚捅这个蟹腿里的肉，再去那个壳不掉味，这样你看这都可以吃。
6: 这样啊，就这样啊，我总不忘不
7: 了，
6: 不行，啊，先忘不了。哎，当时我们在这个一边的这个，
7: 我们在这测试，
6: 测试。嗯，好，
8: 对的，真的，你就会。

0: 泰州的螃蟹烹饪是一本乐谱，清真则是弹奏螃蟹原味的原始乐章。蟹黄豆腐汤可称为独善蟹香的变奏。那么在泰州的水乡周庄有一道隐秘的滋味，它是独善蟹香章节里的一段独奏。那道隐秘的滋味一直潜藏在徐强的脑海里。恰逢国庆假期，徐强带着妻子回周庄探亲，久违的亲友相聚，最有滋味的回忆还是陈年的家常。
1: 你妈妈你结婚照打点小票
2: 有没有
1: 这今天的这个
3: 和他爸那个
4: 这个你看看
1: 还说这俩小辫儿好像辫子上还扎着绸子。
0: 提起徐强的母亲但在生前做家常菜来说，在当地可是屈指可数。徐强传承了母亲的厨，成了对原味的追寻。
1: 你告诉我的答案。
0: 得知朋友的小馆子能做蟹黄狮子头，徐强决定登门造访。

0: 发现他是舍友放毒的。基本上这个狮子的这个做法要达到七分肥。
1: 对，三十岁你家吃的那个嫩的那个程度，跟我妈做的那个差不多了。所以今天徒弟来请教你。
0: 嗯，不看请教了，想教你一下。
2: 徐强学习蟹黄狮子头的起点是一场仪式，不同于蟹黄豆腐的轻快演奏，做蟹黄狮子头的伴奏有点厚重。狮子头、五花肉，书面看来二者毫不相关，但五花肉确实是做狮子头的主要原料。富前五花肉鲜嫩多汁儿，是做狮子头的首选。从筷子粗细的肉条到黄豆大小的肉丁，这个形变过程需要操刀人的细致与耐心。一场食欲与肉的演奏即刻开场。所有食材将在盆中集结，葱做排头兵，附和蟹黄的鲜香是它的使命。大头菜代替了盐，龙香玉的香甜软糯是泰州狮子头的点睛之笔，鸡蛋是肉馅的口味新搭档，蛋液的圆滑锁住了肉圆子的鲜嫩。如果切肉需要耐心，那么挑蟹肉则需要细心。这活儿细如绣花，但心思细腻的泰州汉子却干得怡然自得。搅拌好的蟹肉做馅儿，一定得按捺住食欲，把握好用量。蟹肉放多了会抹去狮子头的本味，放少了又缺乏几许鲜香。这场演奏会在温水的余音中收场。最质朴的白菜叶是蟹物的幕布，此刻白菜不是锅盖胜似锅盖，保温的同时又能吸收狮子头吸出的油腻。在生活节奏如此匆忙的今天，等待狮子头出锅的过程既是对美味的期待，也是对往事的回味。此时徐强夫妇感受到的不是焦急，而是母亲灶台上扑面而来的烟火。文火熬制四个小时，此时的狮子头脆弹多汁，蟹鲜在味蕾弥散开来。
0: 这次就算成功了，这个狮子头。
3: 如果再软一点？
0: 本来说稍微差了一点时间，稍微时间稍微长一点
3: 可以。我记得那时候他妈妈炖的时间很长很长，相当花功夫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过去家里边都是弄那个煤炭炉子，他自己一个人把那个锅放上面，
0: 就是慢慢烧的。
1: 哎，他在看着锅，而且看着，
3: 寸步不离。
2: 蟹黄狮子头如豆腐般柔嫩而富有弹性。只需用舌头轻压，即刻融化，绵软丝滑。一道家常美味的传承，让徐强对母亲流连心头的思念，亦能常驻于味蕾舌尖。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0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独善蟹香的泰州人用蟹黄赋予狮子头新的口感，用清蒸留住了螃蟹最本真的原味。 在独善蟹鲜的烹饪智库里，总有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奇思妙想。把螃蟹包进包子里要分几步？汤包师傅的答案是需要32道工序。将蟹的鲜香液化，以汤作馅，泰州人用智慧改变了美味留存的形态，书写了包子是用来喝的传奇。泰州的包子也进化出一个独特的品种。与汤包结缘40年，陶敬良用专注与坚韧，把传统的味道精进到极致，是泰州远近闻名的汤包大厨，甚至有些食客不远千里慕名而来，只为尝一口陶敬良手艺的鲜香。为了最大限度追求鲜美，凌晨陶敬良已经开始准备一天的食材。拆蟹工从蒸好的螃蟹中最大限度攫取蟹肉与蟹黄，食材珍贵，丝毫不敢浪费。
4: 好，不要，不要。
2: 今天对于陶敬良和他的汤包梦之队来说，又将是一场硬仗。
5: 哎，你别说干，你别说干，喂，你快顶着过去。
2: 他们要在这个厨房里产出20000只蟹黄汤包。制作汤包更像是组织一场大合唱。厨房里的早餐结束后，熬制了8小时的汤完全冷静，需要在-10度以下的冷冻室内放置4个小时，才能弹性十足。皮冻粒儿如此富有活力，来自于陶敬良的秘密。猪皮必须选用最有韧性的猪背皮，配选2年以上的母鸡。皮冻结束独唱时，将迎来蟹肉与蟹黄参与的奇思。要把蟹黄和蟹肉丝附着到每一寸皮冻上，需要2年以上的拌料老师傅和皮冻打一局太极，才能将蟹香揉进去。面皮粉饰登场前，需要经历100次力道均匀的碾压，它需要足够的韧性，才能兜得住高温下包子馅儿的馅变。

0: 汤包32个褶为最佳，褶儿多了影响汤包的颜值，褶儿少了可能兜不住鲜香。笼屉是汤包华丽转身的磨合，蒸汽让汤包服软，只需5分钟。汤包出笼时间控制在10秒误差，把握不好，容易变成一屉泻汤。成型的包子在赶往笼屉的路上趋之若鹜。警灯亮起时，汤包集结的号角已经吹响。此时比包子还先紧的是食客。当汤包登场时，整个餐厅充斥着赞美螃蟹鲜香的大合唱。有人品得津津有味，也有人吃得一盘糊涂。喝汤包的讲究在于挑破皮儿，小口清吮，用舌尖儿去打探味道。蟹黄汤包好吃，但比螃蟹难抓，一不小心便是一场事故。新来的服务员必须经过培训，才能领会抓汤包的真谛。
1: 要把它轻轻移开，防止呢它都粘在一起会破裂。然后抓的时候，轻轻移，快快直，速度要快。拿的时候把它放在边上一点，因为他们吃的时候嘛会方便一点。你们吃的时候在这个边上，在最高点，用牙齿咬一个小口，然后慢慢吸它。小心烫啊！哎，我再来一个啊！然后你给你来尝试一下。所以没事，这又破了，再来一个。把它移一下，对。
0: 抓汤包的技巧一学，做汤包的技艺却难以传承。真正谈及传承的话题，陶敬良心有隐忧。
2: 我们70年代、80年代学徒，师傅看见你学巧，在各方面肯学，他才来。那个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学的。你如果那个时候不勤劳，师傅他不带你，不收你为徒的。现在就是噱头都是找不到，就现在年轻的噱头够苦了，他就不来了。
0: 真正的大师才能驾驭味道，但在成为大师的路上要付出巨大的艰辛，更需要后来者有匠人的信心与恒心。寻味而来的客人越来越多，陶敬良的蟹黄汤包一年能卖出200多万只。虽然生意越来越红火，但能吃苦耐劳学习这门技艺的人却越来越少。陶敬良希望蟹黄汤包能够传承下去，这道独善蟹香的技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泰州人做汤包的技艺能够传承，喝汤包这一传统美食现象才能延续。无论是餐厅宴席还是百姓家常，敲开蟹壳后呈现的是泰州人对美味的探索追求。 螃蟹烹饪的技巧层出不穷，但一直不变的是泰州人对鲜美的挑剔，对鲜香想方设法的留存。当螃蟹的鲜香与不同食材嫁接后，一种美妙滋味诞生的同时，弥散开来的是泰州人独善蟹香的智慧。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

0: 滴滴做起。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7: 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凯哥的脚步，去探访一下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认识的重庆。不是火锅，不是洪崖洞，而是一条从千年石刻到野生动物王国，再到未来科技影城的穿越之旅。
8: 没错，今天我们的第一站啊，要走进的是重庆的大足石刻。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来了重庆呢，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打卡的，就是重庆的大足石刻了。当然我们也是冲着去看那尊金碧辉煌的千手观音去的，近距离看的话真的太美了，太震撼。我跟我朋友还去数啊，有多少只手。不过当时我看他的时候，我大脑闪过好多的画面，其中让我想到我的母亲也是这样的慈祥的一个感觉，也让我想到蕴藏着宋代匠人他们在当时这个艰苦的环境下，用那个坚持跟信仰把自己的信念刻画成了这样的永恒。看完了这个千手观音的恢宏与奢华，我却被其中有一面哦，这个叫做父母恩重金变相，这个比较朴素的石壁啊，我狠狠的就戳中了我心里面，久久动容啊。其中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幕就是甘处而卧，思处无眠。他说的是就是小孩子夜半这个孩童尿床，我二话不说将孩子赶快挪到那个干爽的一个被褥里面，然后可是自己呢却栖身在这个潮湿冰冷的床榻，默默承受寒冷与辛劳。你想想这份温柔诞生于兵荒马乱生存维艰的宋朝，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他不求神明的救赎，也没有办法去想这个香火保佑，而是将最纯粹的人伦的善意，最厚重的父母的恩情，就这样子用信念一刀一斧刻进这个传世的瑰宝之中。我觉得在这里它颠覆了我对宗教石刻的固有认知，它没有高高在上的这些神佛啊云海啊虚无缥缈的这些神明保佑，只有千年前这些匠人他们执刀凿石定格的就是那些人间最滚烫最平凡最浪漫的父母温情，这也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血液里的信仰，我们跪拜我们的生养之恩，传承我们的孝顺与大爱。
7: 听完凯哥在大足石刻的分享啊，千年之前匠人把父母恩情刻进了石头里的那份深情确实触动人心。
8: 是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从千年石刻一下跳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凯哥去了重庆永川的野生动物园和科技片场，据说啊，体验感完全颠覆您和我的想象。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9: 这一次我来到重庆，我专程跑一趟永川，你知道为什么吗？好，我们先去我们最期待的环节 疯狂动物园。为什么说它疯狂呢？我们以前看动物不就是都是隔着大铁笼，或者是远远的看他们在睡觉或者在吃东西吗？这次完全反过来了，我们是坐在一辆全身装满了超级粗的钢筋护栏的大型游览车里面，直接开进猛兽的家，一扇门缓缓打开，感觉很像电影《侏罗纪恐龙》的情节，有没有？结果我们先到了长颈鹿区，两只那种超高大的长颈鹿就在我就只有一个手臂的距离哦，我们边喂它吃草边跟它拍照，哇，那个体验感整个拉满。那结果我一个朋友因为要找好的拍照角度，就拿了那个草嘛要引诱长颈鹿吃东西，结果哈哈，被长颈鹿的口水沾到身上，这个手上都是，然后就看着我们一直哇哇大叫，真的太好笑了。后面啊，刺激的来了，我们上车去到了猛兽区，车子一开进去我直接傻眼，哇，那个非洲狮啊，那个孟加拉白虎这么多，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在路上走。然后网络上说这些网红老虎也有出来哦，一个外号叫做没头脑，反正他那脸就很委屈啊，感觉天天被其他人欺负。那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不高兴，长得呢就是比较凶一点。他们两个坐在一起真的反差超级反差，但是又萌又可爱。然后还有一只狮子，可能就是看我们这台车长得比较像火腿罐头吧，然后呢直接走到我们车窗旁边啊，一对眼睛就让一直看着我们，然后我们车赶快赶快开走赶快开走，他就在旁边跟着我们，害我们很紧张。后来才发现他是想要我们给他吃的，喂他吃东西啦。刺激的看完啦，后面还有很多动物，比如说你也会看到一对黑熊走在路上直接拦路，然后还有熊猫馆玩的熊猫超可爱。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在这里你跟他们互动拍照非常的真实有灵性，而且很有亲切感。大家都说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然后完全还原自然生态的一个野生动物园，这种人与自然的融合啊，真的是超出这个想象。光是这片自然生态我觉得就足够震撼人心了。逛完大自然呢，我们立刻切换到未来科幻场景，因为我们去到了永川科技片场，这是所有人呼声最高讨论最久的一站，亚洲顶尖规模的一个虚拟摄影棚。天哪，你一走进棚内，那整片超大片的弧形的 LED 巨幕直接铺满你的视野，42米长7米高的超大萤幕，这个你站上去你瞬间你会觉得穿越了。那最厉害是什么？是 你人往前面移动哦，身后萤幕的场景光影还有这个透视其他所有的它是同步的及时的变化，不用那个传统的绿幕了，也不用后期的合成，站在原地一键切换什么海边啊雪山啊峡谷啊古镇古城各种场景马上切换。以前呢我们在台湾了解的影视拍摄都以为要搭实景跑外景是常态，对吧？没想到现在大陆直接用数字科技解决了场景需求，整套哦直接即时渲染，然后动作捕捉系统全部都能落地。其中有一个台青，他也之前也是做影视行业的这个朋友嘛，他就站在这个荧幕前面愣了好久，就感叹哇，这套影视工业科技的这个成熟度已经走到世界的前端，你不用到国外去，你在重庆永川你就能够拥有这种科技落地的实力哦，真的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微信、
7: WeChat、
6: 微博、
7: Microblog、
6: 脸书、
7: Facebook、
6: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看到我们的欣柔也是老朋友了，他说终于找到我们了。最近可能有这个央视频的页面调整啊，可能找到我们不太容易啊。在这个去旅行的账号呢，肯定没有办法从传统那个入口来进入了。但这个问题我们正在调整当中，大家不要着急哈。不过还算跟我们又接上头了啊。
1: 没错，
0: 欣柔说入伏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来了。这个解暑的好食物，他还是觉得西瓜最好。
1: 是的，那除了西瓜之外呢，我会发现不管是在各个地方啊，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这个解暑的佳品。我们在看清宫剧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几个字，那就是杏仁豆腐。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杏仁豆腐是咱老北京宫廷级的这个消暑甜品了。我们在吃它的时候呢，会有一种什么滑嫩如凝脂的感觉，吃的时候带有一种淡淡的杏仁的清香，清香的味道。冰镇之后入口，那真是入口即化，非常非常的清爽和清凉啊。
0: 嗯，是的，而且它杏仁稍微有一点点那个苦味啊、
1: 哎、
0: 感觉更败火。
1: 是。
0: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依然是有关于消夏美食的消暑美食、大家呢可以发送到央视频去旅行的这个直播平台旁边的这个评论区里。那么在我国啊，自古以来呢，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消暑的习俗。
1: 是的。
0: 那这些美食呢，在本地人的心中可能是美味佳肴，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也许是闻所未闻的。
1: 嗯，夏日炎炎，舌尖上的清凉盛宴呢是等各位来享用的。当然当汗呢黏身的时候，清凉的美食却能瞬间的让人心满意足，不仅是视觉盛宴，同样啊还是味蕾的狂欢了。
0: 对，我们刚才说有一些本地人特别喜欢，但是外地人可能没怎么听说过的、比如说河南朋友餐桌上的这个荆芥，大叶的荆芥，哪两个字呢，就是荆棘的荆，然后芥末的芥，它的香气非常的独特，而且特别强烈。那喜欢它的人呢，觉得啊，这是我的梦中情菜。但是如果不接受这个味道的人，可能会觉得避之唯恐不及啊。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河南去了解一下吧。
2: 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练四镇是荆芥主产区，进入夏季，每天都有大量新鲜荆芥从这里运往市场。荆芥的味道有点像是薄荷与柠檬的混合体，吃起来有一点冲。在河南最常见的吃法有蒸荆芥、荆芥菜盒、荆芥西红柿鸡蛋面、凉拌大盘荆芥等，做法简单，但味道却是不少河南人最爱的一口。
3: 郑州市民，
4: 我最喜欢吃凉拌荆芥了，一次可能吃一盘。
5: 出差学习的时候，你要是十天半月不吃，那你受不了，回来啥都不干，先弄一盘荆芥先吃再讲。
2: 荆芥疙瘩汤是河南人夏季餐桌上最常见的餐食，用鸡汤做底，汤里有面有蛋有菜，清凉的荆芥解腻降燥。为了让汤的荆芥味道更浓，还可以再来点荆芥油，起锅的时候加进去，让你一秒感受荆芥的精髓。
3: 厨师长李继涛，
6: 但荆芥它有一种苦涩味道，荆芥油增加它的香味，去掉它的苦涩，然后保持它的清凉的味道，夏季喝了以后很清爽。
3: 游客白先生，
7: 其实你要说它味道好吗，它不好，它又苦又涩又辣，但是吃起来就好吃。
0: 看看又苦又涩又辣，外地人能不能受得了呢？这个荆芥呢确实是河南人的美味记忆啊，不只是面食的好伴侣，很多凉菜呢也是离不开它的、比如说有荆芥拌黄瓜、荆芥拌莴笋，或者就干脆就来一个凉拌荆芥，这都是清凉消夏的开胃小菜了。
1: 的确，你看说起荆芥啊，这是不少人夏季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那么专家们常说的具有祛风效果的荆芥，是不是咱们餐桌上的荆芥呢？
0: 哎，我们接着通过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华强教授的讲解去了解一下吧。
8: 荆其实是古人啊，把那个河南和湖北，哎，有个地方，哎，一个桑称为荆桑，所以说荆芥它的产地啊就在河南，啊和湖北之间。芥呢，它也是唇形科的植物，哎，有那种芥菜的香味儿，所以说称为荆芥。但是也要注意，哎，就是我们说吃的那个荆芥和咱们药用的荆芥呢，还是有细微的区别。它们虽然都是一个唇形科的植物，但是呢属不一样。大家可能见过，也有可能吃过啊，特别是很多河南的朋友们啊，可能有这个凉拌菜，因为夏天嘛，脾胃不好的人食欲不振，不想吃饭，但是就闻到这个荆芥啊特殊的香味儿，这个时候呢，他怎么着？中医认为香可以醒悦脾胃，香可以正气， 是吧，可以恢复脾胃的功能。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吃了那个荆芥了以后啊，就可以呢脾胃宽一宽。
1: 食用荆芥和药用荆芥同科不同属，属于远房亲戚。食用荆芥有着清新的香气，可以行气消食，常用于日常饮食中。药用荆芥同样也有香味，并且它还可以帮助我们驱赶蚊虫，消疹止痒。
8: 荆芥就比较神奇了，它可以怎么样驱风，可以透疹，是吧，可以呢解表，三大功效嘛。夏天呢确实是蚊虫叮咬，五虫啊为害，是吧，特别是过端午节以后，哎，虫子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哎，避开虫子的，哎，我们除了有我们的艾叶，是吧，哎，除了我们的薄荷叶，哎，我们的荆芥也可以发挥作用。哎，这些药啊都是怎么样，气味啊都比较芳香。哎，虫子啊就怕这种味道，特别是我们用的荆芥的时候，有一个荆芥碎，就是荆芥啊那花碎，这个时候可是好东西。因为中医认为啊，风为什么呀，为六淫之首，这个时候呢一夹他邪而治病啊，风邪啊侵侵入人体以后啊，就容易走肌表，就容易出现哎风疹啊风疙瘩，全身起皮疹。由于荆芥呢，特别是荆芥碎，质地轻盈，煮入肝经，这个时候呢它祛风透疹透发性比较强。所以说哪个地方有疹子，哪个地方有红疙瘩，咱们把荆芥碎啊打成粉末，用布包一包起来，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像我们擦那个滑石粉一样，是吧，哎，哪个地方痒就可以抹哪儿啊，一般要抹个两分钟，这个时候呢它可以这样啊，效果也是比较神奇。有时候民间啊就把它捣碎，是吧，捣碎了以后就哎，如果被蚊虫叮咬了呀，甚至呢被蛇咬伤了，或者被其他的那个毒虫，是吧，咬伤了，都可以用它直接给它砸碎，砸碎了以后啊把它外敷，哎，抹一抹，也可以起到了一个解表啊祛风的功效。
1: 唇形科植物荆芥的多个部位可以入药，它的干燥地上部分是中药荆芥，干燥花穗则是中药荆芥穗。荆芥穗外用有祛风透疹止痒消疮的功效，可用于各类皮肤瘙痒的缓解。在使用时可以将荆芥穗用纱布包起来，揉捻成细粉，散布在皮肤瘙痒处，然后用手反复揉搓，就可以达到止痒的效果。除了应对皮肤问题，荆芥还可以治疗感冒。
8: 荆芥除了可以祛风以外，它最大的呢其实是解表，它是一个性怎么样，微温的药，微温而不峻，所以说呢不论是对于寒对于热它都可以使用。哎，有的人感冒了，是吧，那个分不清自己是寒还是热，反正我流鼻涕啊，一会儿是清鼻涕一会儿浓鼻涕，寒热不是很明显的时候怎么办，有一个古方叫荆防败毒散，就是以荆芥和防风为君药，为主要的药物，这个时候呢来打败毒邪。比如说在治疗那个咱们风寒常用的感冒清热颗粒，是吧，感冒清热颗粒啊，很多人一听顾名思义以为是风热，其实感冒清热颗粒是治疗外寒里热，哎，所以说它主要是治疗风寒，里面有荆芥。另外一个呢，咱们清代有一个医家呀，哎的银翘散，这个是治疗温热病的，是吧，治疗风热感冒里面的银翘散里面也有荆芥。所以说你看我们风寒的，是吧，风热的都有荆芥，所以荆芥的话呢应用起来啊还是比较广泛。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20:00
6: FM 103.3徐。

0: 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部分高速路段有限车和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另外提醒大家，京二京沪高速嘉荫大桥段广陵枢纽到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往上海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6: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7: 读完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如果问当代的文艺青年，他们最向往的生活方式，估计很多人都会说，闲时与你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您知道这种平时恬淡的浪漫出自哪儿吗？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浮生六记》。这本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它是清代文艺青年沈复的回忆录。从他13岁对妻子陈云一见钟情写起，到18岁二人成婚，再到婚后23年陈云病故以及之后的生活，期间既有他们二人的闺房之乐，也有遭逢家庭变故之后的颠沛流离，而他们布衣菜饭、随性而为的神仙生活，也打动了无数的当代人。这本书从面世就不断再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改编成舞台剧呀、电影、电视什么的。林语堂曾经说过，她塑造了中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连一向挑剔的鲁迅先生也夸书中的女主人公是中国第一美人。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那么在这个 ID 名为《浮生六记》的博客中，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追求个性自由、个人幸福的生活态度，还有充满了艺术情趣的日常生活。读此书时，我们时不时会被沈复这位宠妻博主聊到，书中写尽了他和陈云之间恩爱非常的情态，字里行间呢都是在撒狗粮啊，哪怕放在今天看都甜得齁人。你比如说他们俩赏景联句，读西厢记，乘船夜游，饮酒作乐，情之所钟，虽丑不嫌。虽然最讨厌臭豆腐乳、卤瓜啊，但是沈复呢也因为妻子喜欢，也就喜欢上了这两种吃食。七夕节的时候，沈复特意刻了2枚印章，上刻愿生生世世为夫妻，他执朱文阳字，妻子陈云直白文音字，后来二人之间的通信盖的也是这枚印章。不得不说，陈云真是运气好，碰到了对的另一半。也许有人会问，陈云受宠是不是因为她长得特别美啊？我们看书中怎么描述：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 木秀顾盼神飞，为两尺微露，赐飞家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什么意思呢？说陈云身材不错，眉清目秀，很有灵气，但是有点龅牙。既然长相算是一般吧，沈父为何那么宠爱他呢？读完书您就知道了，那是因为两人志趣相投。这沈父啊，出生在苏州沧浪亭旁边的一个书香门第，家道殷实。他没有参加科举，也没有功名，先呢是跟着父亲去做幕僚，后来独立了，也做过幕僚，也做过生意，但基本上都是得过且过，不做规划。因为他刚二十出头啊，就有了归隐遁世的心思。在那个以功名利禄论长短的时代，妻子陈云从不强求自己的丈夫沈父去考取功名，也不嫌弃他失业，只求过得恬淡自适。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啊？于是沈父把他当作知己。书中啊，这夫妻二人的生活特别让人羡慕的还有第二点，那就是他们俩特别会生活。沈父很会玩，养花、插花、做盆景，还擅长用石头、花草造假山，会设计空间，懂熏香。而陈云也是蕙质兰心，夏天荷花开了，他就用小沙囊，哎，把茶叶装到花心里，第二天早上取出来泡茶，香韵十足。沈父爱喝酒，他就用六只碟子做成梅花盒，这菜呀就像是装在花瓣上。哎，类似这样的细节，日常闲事，沈父啊分享了许多许多，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幸福。陈云曾经憧憬，他年当与君补助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刻璞玉直瓜书，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虚，不依菜饭，可乐终身，不必做远游记也。是啊，有所房子，几亩田，你画画，我刺绣，赚了钱就喝酒吟诗，这辈子穿布衣吃菜饭就满足了，也没有必要去很远的地方。您看，这是不是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柴米油盐过成诗啊？我记得林语堂曾经说过，他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是宇宙最美丽的东西。的确，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心中的一种向往。当然，这本书特别打动人的地方还有他们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和情意深重。沈父呢曾经评价陈云，说他有男人的胸怀才识。他对陈云说，你要是个男人就好了，我们一起访名山，搜圣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陈云说，这有什么难的，等我老了，虽然去不了五岳那么远的地方，近处的虎腹、西湖都能一起去呀。沈父还说，恐怕那时你都老得走不动了。陈云就说，这辈子不行，那就下辈子。沈父居然说，来生你做男子，我做女子。你看，感情好的夫妻舍不得对方，期许来世，这本是平常事，但是沈父愿意下辈子做女子相从，这也真是少有，对吗？而陈云的回答更有意思，他说，来世一定不要忘记今生的事，这样才会有趣。哎呀，读到这儿啊，您是不是会觉得多少撩人的情话都会败给他们俩啊？他们不仅仅是会说，为了能再续来生缘，他们还请名家画了一幅月老像，挂在室内，每逢初一十五啊就焚香祷祝。结婚23年，他们并肩而行，相见的时候总是拉着手，年愈久而情愈密。到陈云临终的时候，他说，此生能有你这样知

心知己的郎君做丈夫，这辈子没什么可遗憾的了。虽然生活简朴，但夫妻和睦，你还带我游玩全食，特别是在沧浪亭、萧爽楼过的那些日子，简直成了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有人说，浮生六记贵在心灵自由，的确啊，那些朴素但是刻骨铭心的文字，不仅让我们佩服博主沈复和他的妻子把真爱延续到婚姻生活中的率真，更是羡慕他们安放心灵自由的真性情。这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弥足珍贵的，不是吗？就像俞平伯所说的那样，此书可爱的就像一块纯美的水晶。我想这也应该是当代年轻人为之倾倒的理由吧，因为他就是真爱的模样。好，感谢分享《浮生六记》。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现在我们出门约饭，往往都要先打开一种美食 APP， 然后去点评上看一看，看看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去拔草。当然，虽然这种行为离不开现代的科技发展，可实际上为美食写点评这种事儿啊，自古有之。什么菜好吃，哪家饭馆值得一去啊，怎么才能吃出讲究，吃出范儿，古代的吃货们对此不但有深入的研究，而且乐此不疲。比方说，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的这本《随园食单》，本书的作者袁枚，哎呀，可谓是一位精致的吃货。在这本书中，他用妙趣横生的语言记录了当时流行的300多种菜肴、点心，还有酒水茶饮，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吃货指南。这作者袁枚是清代人，他在当时的文笔和纪晓岚是齐名的，当时就有南园北纪这样的说法。他对于官场仕途看得很淡，才30多岁就辞官归隐了，在南京买下了曹雪芹祖上建造的园林，并且将其命名为随园，而且把它打造成了江南的三大名园之一。其实用现在的话来形容，这随园就是清朝顶级的文艺范儿的休闲会所。当时想要到这儿来打卡的社会名流，那是数不胜数啊。有了客流量，自然就有了商业价值，所以呢，开通一个账号来给自己宣传一下似乎也很正常。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随园食单看作是袁枚他的美食博客。那在这样的一本美食博客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怎样的美食博主呢？首先，读完这本书您会发现，袁枚啊，他是一个特别懂吃的人。在随园食单中，既有山珍海味，也有粗茶淡饭，更不乏对菜肴烹制啊制作流程的细致的描写。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啊炒肉丝儿，他告诉我们，肉丝啊要切细丝，去筋盼皮骨，用青酱酒玉片石，用菜油熬起，白烟变青烟后下肉炒匀，不停手，加蒸粉，醋一滴，糖一撮，葱白酒蒜之类。做过菜的朋友读到这儿肯定都明白了，他说的这几点都是炒肉丝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点。肉丝要腌制，炒的时候要高温爆炒，这样肉丝才嫩，料头最后下，可以起到去除肉腥味和增香的作用。您看，透过袁枚对于饮食制作经验的总结，我们不难看出他身为老饕的那一份老道和自信。再如书中的小菜单部分，袁枚公然为自己的随园餐厅带货。你比如说，笋脯出处最多，以家园所烘为第一，意思是说吃笋脯要吃咱随园出的。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他在后面还详细说明了他家笋脯的制作方法：取鲜笋加盐煮熟后上篮烤制，制作时厨师需昼夜不停地来回查看，因为火稍微不旺，笋脯就会变质。对这样的一道小菜，袁枚都如此的用心，自然他对美食的推荐就更具有说服力了。其次，袁枚对于吃的讲究也特别符合那个时代的世人的心态，特别能看到当时的文化氛围。我们知道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啊，在袁枚的饮食文化观中也是随处可见的。你比如说，他认为 菜品的制作要在了解食材特性的基础上来合理的搭配。他说，要是轻者配轻，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这样才能创作出美味的佳肴。除此而外，袁枚还非常注重食客的用餐体验，其中的许多理念啊，甚至和我们当代的饮食科学是不谋而合的。你比如说上菜的顺序，袁枚的要求是盐者宜先，淡者宜后，浓者宜先，薄者宜后，无汤者宜先，有汤者宜后，还要注意观察食客的状态。如果客人吃饱了，那就要用辛辣口味的菜来刺激客人的食欲；如果客人酒喝多了，就要上些酸甜口味的菜来提神醒脑。由此可见，袁枚他不仅仅只是从工艺的角度重视烹饪，他还把饮食视作一门学问来研究，这就使他这本《随园食单》不仅具有实践参考的价值，还多了一份文化内涵。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袁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吃货，实实在在的美食家。美食在他的人生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在所有的食材中，我们看起来袁枚最喜欢的，您猜是什么？豆腐。这书中啊，光是和豆腐相关的菜品，他在书中收了十余种，他甚至还在《随园食单》写起了连载故事。有一年，他在扬州人程立万家品尝了一道精绝无双的煎豆腐，虽然只吃了这一次，但时隔多年，袁枚还是清楚地记得这一道豆腐，两面黄干，微有车熬鲜味，然盘中并无车熬及他杂物也。袁枚把对这道菜的喜爱告诉了另外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对他打包票说，他肯定能够给他做一次这道菜。结果袁枚一尝，大笑不止。原来这道豆腐纯是鸡雀脑为之，并非真豆腐，肥腻难耐矣。结果他还是没有再次能尝上这道豆腐，虽然成本十倍于程家的煎豆腐，但味道远远不及呀。可惜的是，袁枚当时因为妹妹去世了，着急回家奔丧，没有来得及向程家请教制作方法。谁知过了一年，程立万也去世了，追悔莫及的袁枚只能把他对这道美食的怀念写在书里，希望有机会能再次品尝这道程立万豆腐。像这样的故事在《随园食单》这本书中还有许多。袁枚啊，用他生动的语言，给以往我们印象中是一板一眼的那种食单菜谱注入了生机和活力，让我们在了解中华传统饮食文化的时候呢，更能够感受到他作为一位美食家对吃的那份执念。这位将吃饭视作人生第一大爱好的美食博主，不但将他自己和他的随园打造成了江浙一带最大的美食 IP， 而且还在园中发展出了发达的种植业和养殖业。虽然园中品类齐全的果蔬、肉禽还有酒水都已经随着战乱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但是随园昔日的盛况以及袁枚对于好好吃饭的不懈追求，早已经被袁枚用文字镌刻在了这本《随园食单》之中。时至今日，我们翻阅此书所能阅读到的，不仅仅是中国明清时期的流行饮食的丰富，还有那个时候的人对于餐饮文化的深刻理解，更有袁枚对于美食的热忱、执着和深爱。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随园食单》。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

0: 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美国二战电影坚不可摧的拍摄计划已经有50多年，虽然故事主人公的经历令人鼓舞，但是没有人真正拍摄它。直到劳拉·希伦·布兰德的《坚不可摧》出版，环球公司在2011年买下了《坚不可摧》的电影版权。安吉丽娜·朱莉为了得到导演的机会，用了数月的时间亲手做了展示版，彩色的展板、图形和地图，展示出她如何想要呈现这个故事。最终安吉丽娜·朱莉得到了这次导演的机会。影片《坚不可摧》在2015年1月30号于中国内地公映。由于安吉丽娜·朱莉想要专心地做导演工作，所以这几年她很少接戏。2010年电影《特工绍特》也成为了她近年来唯一接拍的动作电影。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动作电影《特工绍特》的电影故事。从2002年开始，谍影重重系列以特工伯恩的角色掀起了谍战的新风格，好莱坞立刻也随之而来跟风热潮。影片《特工绍特》也便是在那股浪潮中诞生的。这部影片本来是为 Tom Cruise 打造，但是却因为 Tom Cruise 不喜欢影片的剧本，阴差阳错地引来了安吉丽娜·朱莉的加盟，于是剧本被改写，不再是容易让先入为主想到的碟中谍的 Tom Cruise 跳大旗，倒是可以因为身份迷失、冤情、逃亡中解密等等元素，塑造出了一个女伯恩的传奇。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这部电影。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故事开始于亚洲，一个美国女商人伊夫绍特被人民军以间谍罪拘捕了。强壮的士兵一次又一次地虐待这个美国女人，逼她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工。这时一个仰慕绍特的德裔生物学家在各界奔走呼吁，美国也因此终于同意用人质换回绍特。绍特脱离苦海后，被那个为他四处奔走的男人所打动，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一段时间之后，绍特每天享受着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过着幸福的生活。直到有一天，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抓住了一名俄国特工 Olof。 绍特身为一名 CIA 的干员，和他的上司一起对 Olof 进行审问。然而审问的结果令大家瞠目结舌。 Olof 承认在原苏联时代，他领导着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成员都是未成年的孩子。 俄罗斯把这些孩子洗脑后再派遣到了美国，以便在未来发挥作用。另外，俄罗斯重点提到了一个叫做宣科夫的孩子。
3: 宣科夫被派去替代一个美国家庭的孩子，出了一场意外，那家人都死了，宣科夫被送去美国，活在一个谎言之中，耐心等待从内部发动攻击的那一天，毁灭日，等待已久的任务终于到了。宣科夫将会前去纽约市去狙杀俄罗斯总统，就在美国副总统的告别仪式上，宣科夫就是 KA12。
2: 由于监听人员的疑问，特工皮波迪便向大家做了解释。
4: KA
5: 冷战时期的传说，训练精良的俄罗斯潜伏特务潜入美国社会搞破坏和暗杀，传说会等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行动。
4: 哼，传说。
2: 对于皮波迪的解释，绍特的上司泰德感到有些荒谬。
5: 你不相信有潜伏的特务？
4: 我相信，只是不相信胡扯，特别是要说毙掉自己的总统，这家伙在卖假情报。结束吧，绍特。
6: 你说俄罗斯特务要杀俄罗斯总统？
7: 就这样。好吧，谢谢，非常感谢你。你希望能获得什么报酬？
3: 我只想帮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
7: 你很行。KA 计划那真是瞎扯。不过我已经下班了，你可以把剩下的小故事跟我的同事讲。
3: Short
7: 什么？
3: 那位俄罗斯特务的名字就叫 Short， 伊夫 Short。
7: 我就叫伊夫 Short。
3: 那你就是俄国间谍？
8: 实话，
9: 目前为止的扫描显示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7: Ted。
2: 这时绍特走出了审讯室，皮波迪和泰德也立刻跟了过去。
7: 通知保安组要他们找我账。
5: 等等，你要干什么？
7: 我要打电话。
5: 不行，这种扫描结果下不行。
7: 就因为他没有发抖？
5: 是的。
7: 我也能骗过机器，我受过训，他也一样。我需要我的手机，我要打给我丈夫，让我联络我丈夫。
5: 让我看看。
2: 就这样，在皮波迪的监视之下，绍特拨通了电话，结果电话却无人接听。很快新的坏消息传来， Olaf 趁 CIA 看守人员不备逃离了 CIA 的总部，而赶去指挥的绍特的上司却发现身份可疑的绍特也正在逃离总部大楼。绍特的同事们都认为这是绍特心虚的表现，于是更加认定他是俄国特工。经过了一番激烈角逐，绍特脱离了警方和 CIA 的追捕。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副总统于任期逝世，世界各地的政要前来吊唁，俄国总统也在其中。在仪式举行过程中，乔装打扮的绍特也混了进去，他制造了一起爆炸，使俄国总统单独落入他的陷阱。最终，绍特在皮波迪面前射杀了俄国总统。看着俄国总统逐渐停止了挣扎，绍特扔下了手枪，向皮波迪投降。然而在押送绍特的途中，他再一次成功地制造了警车事故，并且逃出升天。逃离的绍特来到了海边一所破旧的船上，而那个成功逃脱的奥洛夫正在这里等着他。
10: 你好，宣科夫同志。
7: 你好，同志。我在华盛顿看到你的时候差点失控。
3: 应该结婚，除非结婚能带来策略性的优点。
7: 我结婚是为了看起来正常。
3: 你今天逃走时，我心想，就连我也没有想到你这么能干。你是我最神的创作。

0: 是你把我训练得好，我丈夫在你手里。
1: 我必须要确认。
0: 现在你信任我了？
1: 完全信任。
0: 那么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接下来第二阶段，控制这国家的核武器。
0: 怎么做？
1: 你会知道的。
0: 好吧。
2: 这时绍特跟随 Olaf 走下了楼梯，却正好看到 Olaf 同伙开枪打死了他的丈夫。看着躺在地上的 Mike， 绍特的表情僵住了。
0: 满意了？
1: 我很满意。同志们，我们的姐妹回来了，俄罗斯将浴火重生，从熊熊战火中冉冉升起，全世界将会注视我们。
3: 注视。
4: 欢迎回到我们大家庭，
1: 起来。已经改变，不过我们的生命将不会白费。你要去见一位特务，身穿北约制服，在一架飞机上，机身的编号是 N182SL， 他会给你最终的指示。
0: 就这样。
1: 就这样。在这之后，我们停止联系，终止一切联络。我将不会再与你联系，我的女儿。
2: 在奥洛夫喝下酒之后，绍特动手杀死了她。她回忆着和丈夫新婚的美好情景，解决了船上的所有俄国特工。然后绍特找到了奥洛夫下一步计划的联络人，
5: 雪科夫。还记得我吗？
2: 看着那人脸的疤痕，绍特想起了他就是当年在少年特工学校里关系最好的朋友。
5: 你有想过我吗？
0: 是 Ned。 你来这多久了？
5: 我在你之后一年离开俄国，到了布拉格。我担任北约对白宫联络官三年了。爱德华·汤马士少校，而你是我的随员，你的证件。不用担心，我们有的是时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任务。地下碉堡就在白宫地下第八层，那就是总统要去的地方。
0: 要怎么做？
5: 别担心，他会去的，那是我的任务，我会确定他在那里。
0: 那我的任务呢？
5: 雪科夫，你记得吗？我们还年轻时，你每一件事都要拿第一名，每件事都要做到最好，就算背诵你也要抢第一名。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8: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7: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8: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3: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0: 我记得。
5: 今晚你又会抢在我前面了。今晚你要毙掉美国总统。
2: 就这样，斯奈德带着已经变成了一名军官的绍特，来到了白宫参加外交宴会。然而，绍特曾经的上司泰德发现了绍特的踪迹，便立刻安排总统撤离。这时，斯奈德试图以引爆身上炸药的方式杀死总统，但是最终却失败了。绍特看着自己曾经最好的朋友毫无价值的死去，心有不甘，于是解除伪装，继续追杀总统一行人。这时，总统一行人逃离了白宫的地下掩蔽室，然而惊魂未定的一行人却发现绍特的前 CIA 上司 Ted 正对着他们已经端起了枪，并且射杀了所有人。其实 Ted 的真实身份是比绍特还要早潜伏到 CIA 的俄国特工，而就在这时，绍特也赶到了隐蔽室之外。
9: Ted
10: 紧急信息，
11: 恭喜选科夫，你成功了。
12: 你怎么不告诉我？
11: 我试过很多次，不过孤独是我唯一的朋友。
9: 你没跟我们在一起，要不然我不会忘记你。
13: 我比你早一起，阿罗夫会下最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8年了。
1: 3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

0: 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许愿、梁咏琪、古巨基。简单而真挚的歌词诉说着青春时期我们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情感，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仿佛回到了那个青涩的年华。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孟庭苇，忘了。

忘了，来自孟庭苇。有些人明明只相处了很短的时间，却在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有些离别明明已经过去很久，却依然会在某个瞬间被思念刺痛心口。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张学友秦网，这首歌曲由伍思凯作曲，刘玉瑞作词。伍思凯在创作这首歌曲时，灵感来自于他在北京看到了一个卖烤羊肉串的新疆姑娘，这个场景让他联想到了小时候听到的歌曲《掀起你的盖头来》，于是有了这首维吾尔风情的经典作品。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 Dear John 比利。

比利 Dear John， 这首歌给人一种介于流行和独立之间的感觉，非常适合释放情绪的时候来听，微醺时刻回忆往事，它应该能唤起你的许多故事。沉重的钢琴声伴着比利沧桑的嗓音，硬摇滚的感觉很强烈。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2002年的第一场雪，刀郎。

0: 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都市夜归人，来自许美静。许美静人如其名，美好又寂静，她的声音干净颓废，总是能恰到好处地安抚都市中孤独的心灵。她待别人总是细致体贴，面对自己时总是固执任性倔强。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Bad day 糟糕的一天，来自 Daniel Potter。

Bad Day 糟糕的一天，来自 Daniel Potter。 允许自己悲伤本身就是一种勇气，承认脆弱恰恰是迈向治愈的第一步。 Cause you had a bad day, you sing a sad song just to turn it around。 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没收你的爱，来自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你那么爱他，林隆璇、李圣杰。这首歌以一种独特的旁观者视角展开，就像是两个男人在相互安慰打气。这首歌也是给沉淀下男人的温柔提醒，希望每个人都好好去爱，珍惜身边所爱的人。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容祖儿，爱情复兴。

容祖儿，爱情复兴。时间是最无情的洪流，却挡不住真爱的穿行。那些跨越几世纪的爱恋，早已把痛苦与幸福刻进彼此的灵魂。哪怕轮回转世，记忆仍在冥冥中牵引，让两个人一次次相遇纠缠无止无休。这份纠缠不是负担，而是爱情最深刻的证明。唯有真爱能在岁月长河里反复重映，永不褪色。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海浪，黄品源。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

林志颖17岁的雨季，这是一首满载青春记忆的歌，清澈阳光的嗓音仿佛带我们回到了那个青涩年纪，那时的一切都是懵懂而新鲜的，纵使偶尔有不太美满的经历，如今看来也会让我们充满怀念。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长藤挂铜铃，梅艳芳

长藤挂铜铃，梅艳芳。这首《长藤挂铜铃》改编自50年代姚敏的创作，原版本是舒缓民谣，大胆融入恰恰曲风编曲，让沉淀半世纪的老歌焕发出全新活力。平日里大多演唱粤语的梅艳芳，演唱这首歌咬字清晰流畅，把这段绕口令式的国语歌词演绎得恰到好处，实在让人赞叹。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满江奇迹。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他不爱我，来自莫文蔚。莫文蔚唱过的好歌实在太多，而他不爱我是他的热单里最惨的一首，歌里的人自始至终没有得到过半分爱，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突然累了，来自

突然累了，来自林俊杰。这首歌将那些被时光碾碎的期待，被现实消磨的炽热，悉数折射成歌里的叹息。吃饭吃到睡了，开车开到傻了，是对生活最坦诚的投降，也是最温柔的觉醒。疲惫并非懦弱的勋章，而是灵魂发出的休憩信号。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Shoot the Moon 逐月之殇，来自 Norah Jones。

0: 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思念谁，巫启贤。1996年，巫启贤正值事业巅峰，不仅常为天王创作金曲，自己的作品也在内地传唱度极高。而他推出的翻唱专辑《思念谁》却跳出了常规选择，专辑里收录的多是内地流行音乐作品。在港台歌手多翻唱欧美日韩作品的年代，这份对内地音乐的关注显得格外独树一帜。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薛凯琪、方大同复刻回忆。

薛凯琪、方大同复刻回忆，超甜的男女对唱，跃动的音符间，回忆和糖度都双向拉满，默默守护的爱意有迹可循，有你陪伴的每一天都是珍贵的回忆，即便时光流转，那些心动的瞬间依然会让我们反复回味。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月光小夜曲，蔡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听海，张惠妹。众多关于海的作品当中，大多数是看海，唯有这首歌《大海是可以听的》，原来大海的包容性如此之广，也正如此才抒发了深沉的爱恋。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 George Benson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来自 George Benson。这首歌犹如心灵的疗愈剂，无论生活有多少波折，它都是心底最深沉的爱的呼唤，让人更加坚信真爱的力量。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天堂来自郑怡。

轻的日子里，我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安静的午后，我们忽然被一段回忆击中，万千心绪翻涌，那些尘封多年的人和故事全都随一缕云烟慢慢浮现在眼前。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我思念的城市，许巍。

许巍《我思念的城市》。1994年，许巍和同时期很多年轻人一样，离开西安到北京寻求发展，同年签约红星唱片，而在1997年才推出个人专辑《在别处》。在这张专辑中，许巍发表了《我思念的城市》，这首歌毫无疑问是写给西安的，一首直白而真挚的乡愁歌曲，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他和他的故事，萧亚轩。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人间来自王菲。年轻的时候会觉得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后来会渐渐懂得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王菲唱的才是生活的本真。正是这样一份不完美，让每一次相遇每一份温暖都更显珍贵，人间才值得被歌颂。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500 miles 离家500里，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500 miles 离家500里，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近乡情更怯，我们多少都会有过，怕自己的窘迫让爸妈担心，怕没能活成他们期待的样子，怕一无所有的自己配不上故乡的等待。可我们忘了，故乡的爸妈盼的从来不是你衣锦还乡的模样，他们最在乎的是你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能不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夜哭过，来自陶晶莹。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1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两两相望辛晓琪。这首歌是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年少时听喜欢的是洒脱的曲调，还有江湖的快意恩仇，现在再听会留意到歌词描绘的人生哲学，想一番人事变幻，到头来输赢又何妨，日与夜互消长，富与贵难久长，还有那一句眉间放一字宽，人生原本就是一个终究要学会看淡看开的过程。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

张信哲，让我忘记你的脸。出道三十多年来，张信哲独特温柔的嗓音和细腻动人的情歌征服了整个华人世界。无论现在的自己是单恋、相恋，或者热恋、失恋，甚至暗恋、苦恋，都可以从张信哲的歌曲里找到契合自己的一首作品。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相思，毛阿敏。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真永远，刘德华。经历了爱情的起起落落，才明白爱情就像手中沙，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那些曾经许下的诺言，终究还是在现实的冲击下破碎。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李玟，爱要现在。

0: 爱要现在，来自李玟。不必追问前路如何，不必纠结结局好坏，爱要现在，是接纳突如其来的心动，是享受无需理由的温柔，活在此刻便是最好的相爱。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The Prayer 祈祷者，来自 Celine Dion Andrea Bocelli。
1: I'm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北京时间一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8: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亲我。
1: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的，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3: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

千百汇，走过咖啡屋。如今形形色色的咖啡屋开遍了大街小巷，歌声中依旧是那个充满朝气的女生，可遗憾的是，这个唱着走过咖啡屋的甜美嗓音已成为绝响。愿千百汇在天堂能重新拿起麦克风，唱自己喜欢的歌，做回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伴着清凉旋律，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的电波里和你一起轻松出发，迎接崭新一天，让自己嗨。来自庾澄庆。

庾澄庆，让自己嗨。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明明心里堆着一堆情绪，却要一本正经地端着；明明想放肆笑一场，却总想着明天还有事儿要做。庾澄庆偏不这样，当年他在歌里直接喊：让自己嗨，用力快乐才实在。哪有什么该不该，快乐才是最要紧的事儿啊。这是1995年的精彩声音。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在徐州交通广播与你共享清晨的惬意时光。完美的一天来自孙燕姿。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这是《野风》，来自林忆莲。这首歌是1996年台湾电视连续剧《新龙门客栈》的片尾曲，给人恍如隔世般的武侠情怀。歌词凄美、飘零碎落、清冷彻骨，又依依缠绵、丝丝缕缕，倒是不太像李宗盛一贯写实的手笔。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Stars 清晨微光，来自 Simply Red。

Stars 星辰微光，来自 Simply Red。主唱 Mick Hucknall 醇厚又充满力量的嗓音，将爱里的痛与热望唱得淋漓尽致。很多时候，我们会在爱里变得敏感又不安，会吃醋，会难过，会忍不住隐藏自己的情绪，甚至会因为太在乎而受伤。却不知，真正的心意从来都藏不住，它藏在每一次的牵挂里，也藏在每一次的委屈里，藏在那句“我希望你能懂我”的期盼里。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决定爱你，来自徐若瑄。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

0: 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心还心，把耳朵叫醒。活泼纯真的歌词配上张亚东的编曲，让这首歌像是一个五颜六色旋转着的水晶球，充满了年轻的感觉。金海心富有金属质感的嗓音，充满灵气的个人气质，让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洋溢着清新热烈的朝气。我是小光，燥热的夏日清晨，送上一首清凉旋律，陪伴着穿行在徐州大街小巷的每一位听友。长大是件麻烦的事，来自张震岳。

张震岳。长大是件麻烦的事，偶尔看见一身校服的少年抱着篮球奔向操场，心底总会生出无限感慨。我们穷尽一生反复怀念的，正是那个没有标准答案、满是蝉鸣与晚风的夏天。那时的迷茫不算困境，那时的烦恼不值一提，却成了往后岁月里再也复刻不出的温柔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歌声里把平凡的日子过成温柔的风景。彩云追月，来自爱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黎明，等不到天昏地暗。1998年岁末，黎明和舒淇主演的爱情片《玻璃之城》上映，最擅长情绪和气息延续的黎明用歌唱为这部电影加分不少。最亮丽的月亮经不起天长地久的等待，当年是懵懂的年纪，不知道什么是地久天长，可如今我还是愿意相信真爱的存在。山水徐州，烟火鹏城，夏日清风搭配动人歌声，小光陪着你平安出行。绽放来自戴娆。我要

绽放，来自戴娆。都说女人如花，当如花的女人绽放时，该是怎样令人心醉神往的景象？这般真切醒目的绽放，大概就是鲜活传情又美丽的生命姿态啊。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It's my life， 这就是我的命，来自 Bon Jovi。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7: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

0: 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里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方面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乘客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时间再见。
5: 师傅，去三里屯。
6: 好嘞。
5: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6: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5: 这不没警察吗？
6: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5: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6: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5: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6: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7: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8: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9: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1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4: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前方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天道云宽带，上网快，上云还更快啊！有老年前方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哎，今天是周四的早间了啊，
0: 是。
1: 好多朋友们也说，周四对于我们而言啊，区别不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放暑假了，现在都搁家呢。

0: 呀？
1: 就是一上来第一句话就开始扎心吗？
0: 是，都搁家呢，搁家干啥呢？
1: 睡觉呢，这个点还没醒呢。
0: 有的睡觉呢，有的反正醒了以后也就追追剧、看看电视啥的。
1: 哎，
0: 哎，有的人朋友开始看小时候看什么，咱暑假的时候看。
1: 以前看《西游记》。
0: 哎。
1: 《新白娘子传奇》
0: 对
1: 啊，类似于这些。
0: 哎，那今天我们的 C 位当时呢，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我们俩是熟读了《西游记》啊，
1: 哎，还可以吧，略知一二。
0: 对，《西游记》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1: 啥一问三不知。我们会解释，
0: 只能背啊，
1: 啊，
0: 但是不能解释啊。
1: 倒背如流，最后一个字是完。写完了啊、
0: 哎、那今天我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关于西游记你有啥不懂的问题，
1: 嗯，
0: 可以在我们的开发上尽管的来问一问啊。
1: 哎
0: 哎，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开发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的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啊，也欢迎各位稍后的时间可以进一下，咱们
1: 还没开呢，没准备开呢、哎、
0: 对对对对，过一会儿哈，
1: 嗯、
0: 先关注一下抖音号啊！
1: 哎，对对对，
0: 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今天咱们找一个那个良辰吉日，什么吉日吉时？
1: 今天不适合，今天不适合，
0: 给大家开播这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对《西游记》你有啥不懂的，或者说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假如说好心情最近要准备召开这个西学研究会哈。
1: 哎呦嘿，人都是红学研究会、嗯、
0: 啊，
1: 苏轼研究会，
0: 对啊，
1: 这还是西学研究会，
0: 对
1: 啊,
0: 啊，西学研究会的话，那么各位嗯专家们也来说说看你最近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1: 行，
0: 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嗯、好吧，就每个人的那个研究方向不太一样，真是，
1: 我有一个问题
0: 啊，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一直都八戒的耳朵大吧，
0: 大呀，大耳朵扑扇似的，这是啊，
1: 那你说这耳朵
0: 啊
1: 能办几根黄瓜呀，
0: 哎，这是我跟你研究方向上的不一样，
1: 你研究的是，
0: 我研究是他那耳朵我能喝几瓶啤酒，
1: 我但是取决于酒量，不是取决于耳朵。
0: 我
1: 耳朵多他的那个酒量也大不了多少，
0: 哎，我想用他的耳朵练练这事儿，
1: 嗯
0: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最近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呢，
1: 哎，撒海蝶，谁不能把西游记倒背如流啊，就你们主持人会
0: 啊，
1: 我不也会吗，
0: 你也能倒背如流，
1: 西倒背如流，
0: 姐他
1: 他说的也没有错啊，
0: 也没什么问题
1: 啊, 啊，我们也没有说正文背啊，
0: 人家也确实是倒着在背哈，
1: 对、啊、还有红光说，我先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
0: 哎，怎么着啊，
1: 今天我们不是说西游记吗、嗯
0: 哎、啊，
1: 我最近看了26版，是86版吧，
0: 26版就是最近网上不是有那个
1: 2026版是吧，
0: 对，西游记吗，
1: 哦，26版的西游记、啊、
0: 哎，
1: 我就想问一下
0: 啊，
1: 孙悟空让唐僧救他的时候到底求他了吗，
0: 啊，
1: 说求这个字了吗，
0: 对，我求你救我了吗，我们签合同了吗，
1: 哦
0: 哦，
1: 孙悟空他可能没说求，因为悟空那个性子
0: 啊，
1: 他不像求人的性格，
0: 有道理哈，
1: 他可能就是、
0: 啊、
1: 那个老头，
0: 那老灯，
1: 把我从五指山弄出去。
0: 来，各位，我们好心情准备召开这个西学研究会的话，
1: 对，
0: 各位专家们来说说看你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1: 嗯，
0: 好不好啊，来，石乃哥说，我最近的研究方向啊，是研究的是孙悟空大师兄啊，
1: 孙悟空他怎么了，
0: 我在研究他的这个72变啊，其中有哪个没有使用过，
1: 我感觉他用的不多，他不就是
0: 变苍蝇，
1: 变好，就
0: 变蚊子，
1: 一拔一根
0: 啊，
1: 然后就
0: 啊，72变是自己变成什么
1: 啊，
0: 啊，自己变成了什么，
1: 是，那他从上拔一根、然后散出天兵天将就能有500多个这种样的，
0: 那是有什么头上有3根毛是不是啊，
1: 对，反正拔一根
0: 啊，
1: 然后筋斗云这是一个，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啊、我用不了这招，认识啊，
1: 嗯，
0: 我拔一根没了
1: 没了
0: 没了，
1: 你不能老拔啊，
0: 哎，来，72变其中有哪个没使用，我觉得用的可能就不多啊，
1: 对，我感觉他用的很少
0: 啊, 啊，来，各位，我们好心情要召开这个西学研究会的话，各位专家们来说说看你最近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1: 所以我在想
0: 啊，
1: 原来我也没有读深读透哦，
0: 是不是啊，
1: 就是咱们说西游记
0: 啊，
1: 72变
0: 嗯，
1: 是有定型的变是吗，
0: 对呀、啊、
1: 我还以为他想变啥变啥，哎，我变个话筒
0: 哦，
1: 我变个虫，
0: 因为72只是一个形容词，是多的意思，对吧？
1: 对，它只是它只是可以变72个形态，
0: 对，
1: 但是不是有72个固定的模式？
0: 对，
1: 你们研究了吗？咱们西学研究会一起来研究研究。
0: 对，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最近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1: 嗯
0: 啊，让我们各位专家们也相互启发一下子，
1: 对，
0: 好不好啊？嗯、来。那个张晓光就说了，说那么问题来了啊，
1: 你说说看呢，
0: 你们小时候看的西游记啊，看的是紧箍咒还是紧箍咒还是禁箍咒啊？啊，还是说我们都在念的是紧箍咒啊？
1: 紧箍咒，
0: 紧箍咒，
1: 紧箍咒，
0: 紧张的紧，还是金子的金，还是禁锢住了那个禁？
1: 我感觉小的时候看可能是紧箍咒，
0: 金箍咒，
1: 但是
0: 带了个金子，
1: 但是后来我们自己看了，知道是紧箍咒。
0: 哦，能变紧。
1: 但是我们没有看过禁锢咒。
0: 哦，
1: 啊，
0: 到底是紧箍咒还是禁箍咒还是禁锢咒呢？
1: 哦，
0: 哎，这果然是咱们好心情召开的西学研究会。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净研究这些没有用的。
1: 你来，这话说的真是。
0: 别说，还真有道理，这是啊。
1: 哎，还有这个怪我不懂说，其实我一直觉得八戒挺冤的，
0: 挺冤的。
1: 全网都在玩他梗，
0: 哦，
1: 说他什么
0: 懒、
1: 馋、
0: 好色，
1: 对，就这些梗。
0: 哎，
1: 但仔细想，他才像取经团队里最像普通人的那个呀，
0: 是不是、啊？
1: 悟空
0: 啊，
1: 理想主义，
0: 嗯，
1: 唐僧，
0: 哦，
1: 道德标。
0: 沙僧是个工具人，
1: 只有八戒才有七情六欲、
0: 哦、
1: 会抱怨，会偷懒，想散伙、
0: 哦、
1: 最后也没有走成、
0: 哦、
1: 就像我们每天骂骂咧咧不想干活、
0: 哦、
1: 一个月全勤没迟到一天。
0: 哦，别这我说的这么早，全勤这事儿、啊、万一没全勤上，你看这
1: 就这么一说嘛、
0: 啊、对不对、哦、所以说他在里边他最喜欢，他研究最多的就是猪八戒这个角色。
1: 对
0: 哦，那个拉夫克洛什么是这个拉夫特哈？他说孙悟空是女娲补天的五彩石头变的，
1: 说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0: 是不是啊？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那女娲补天用的石头是孙悟空的爸爸还是孙悟空的妈妈呢？
1: 妈妈。
0: 女娲补天用的石头是孙悟空的妈妈。
1: 对，
0: 为什么
1: 他在里头生长的，然后蹦出来的？
0: 哦。他为什么哦？就是孕育了他，所以他就石头是妈妈。
1: 但凡我觉得"妈妈"这个词就是代表着孕育。
0: 哦，
1: 嗯、
0: 对对对。
1: 爸爸这个词，他像大山啊，一动不动啊。
0: 哦，有道理，有道理。
1: 哎、
0: 张主任说："我们西学研究会啊，这么大一个组织
1: 啊，
0: 就你俩这文化水平，连字儿都认不全，还能熟读《西游记》吗？
1: 什么意思？
0: 你比方说 ，C 位当事人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儿，就能写成 C 位方事人。
1: 这是什么情况、啊、老子、
0: 哎、我们西学研究会啊，主打的就是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
1: 啊，而且我们主打的呢就是一个大家的一个、都能够有各自的一个陈述的方位。
0: 对对对、
1: 哎、C 位、
0: 哎、
1: C 位就是我们把舞台、把话筒交给今天发言的这个人。
0: 对对对，
1: 你们站在舞台的最中间
0: 啊，
1: 来给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西学。
0: 你看这张主任观察就是仔细哈、
1: 哎、
0: 以后就改成叫 C 位方式人了。没错哈、啊，没错没错，这
1: 真是硬编的、啊啊、
0: 来，各位，关于西游记你有啥新的研究方向啊？可以在我们的开班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啊。AC 米兰说，我想知道孙大圣的定身术是只能定小妖怪吗？
1: 大妖怪他可能定不住，
0: 大神仙定不住，
1: 就感觉他这个跟咱们麻醉剂进的那个样、
0: 啊、
1: 他剂量不够。
0: 哦，比方说见七仙女他定，
1: 哎，
0: 对不 对,
1: 对、
0: 啊、
1: 就是一般来说的普通妖怪。
0: 哦，可以啊。
1: 但凡有点自己内力强
0: 的、哦、
1: 他一定反弹，嗯，就出去了。
0: 哦，自己给定住了？
1: 没有，也没有给定住，因为他的能力高，就反弹出到自己的。
0: 哦，定不住人。
1: 定不住啊。
0: 哦，来，那各位说说看吧，关于西游记你有啥不懂的尽管问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足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

0: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啊，西学研究会，什么叫西学研究会呢？
1: 就是稀饭啊，这个它不能太稠了，也
0: 不能糖臭，
1: 是吧？
0: 也不能瞎洗、哦、啊，得好又稀又稠的、
1: 哦、啊，对对，咱讲的是稀饭是吧？
0: 咱讲的是《西游记》
1: 哦，《西游记》啊，
0: 哦《西游记》
1: 哦。
0: 啊，因为《西游记》里有很多的东西，小的时候看的时候，光看个乐子，
1: 嗯、
0: 看他八十一难到底有多少的难
1: 哦，
0: 没有想到里边有很多的人情世故，
1: 对，
0: 也没有想到里边有很多的细节值得推敲
1: 哦。那今天我们戏学研究会就来说说看，你们在研究的主要方向是什么？如果你们有啥不懂的，可以尽管问我们。
0: 哎，我们也不一定懂。
1: 对，我们可以倒背了，反正。
0: 来，
1: 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哦。
0: 这个你看还。很多的小伙伴
1: 有这么多问题啊，
0: 是
1: 啊、哦，
0: 咱们先来说、
1: 啊、
0: 三千大世界的一个问题，说、
1: 哦哦，
0: 那我们就来开会问问了啊。
1: 哦、
0: 我在研究、
1: 啊、
0: 这个唐僧的紧箍咒里，
1: 哦，
0: 他到底念的是什么？
1: 哦，
0: 嗯，
1: 能让悟空这么难受？
0: 我觉得他一定念的是八字真言。
1: 哦、人念那么多，就念八个字吗？
0: 八字真言，
1: 八个字就能让孙悟空头疼了？
0: 房贷车贷不能断供。房贷
1: 我不知道孙悟空疼不疼啊，我现在脑子有点疼啊姐。
0: 你看、
1: 哎呀，
0: 这个东西就主打的共情嘛、啊、对不对啊，
1: 我现在脑子怎么越疼啊现在。
0: 他那个也得有房贷呀、啊、
1: 奇了怪了，
0: 花果山使用权呐、
1: 哦、
0: 房贷车贷不能断供，房贷车贷、
1: 哦、对对对对对对。他那山还大呢，这是，
0: 对，
1: 租金也不便宜、
0: 是，
1: 对对对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您觉得您最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呢？
0: 还有张于书章说、我告诉你紧箍咒说的是什么，
1: 嗯，
0: 不发工资无偿加班，不发工资无偿加班，
1: 也是八字真言，
0: 头不疼、啊、
1: 头开始疼了现在，
0: 啊、
1: 嗯、啊，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颠颠说，
1: 嗯，
0: 那。咱们今天就继续来问啊，关于西学研究会里头啊，咱们就大家一起来说，
1: 哎、
0: 你们说，
1: 哎，
0: 真假美猴王那一期
1: 怎么着？
0: 神仙都分不清哪个是孙悟空，哪个是六耳猕猴，对不对？
1: 对呀，
0: 其实很好分辨嘛。
1: 啊，
0: 他六耳猕猴哎，
1: 啊，
0: 六耳猕猴肯定是六个耳朵嘛。
1: 哦，
0: 为什么神仙分不出来？
1: 那神仙就把他耳朵弄过来数数嘛，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就他了，他六耳猕猴，这他是猴的，结束了。不就行了吗？
0: 导演不让，对。
1: 哦，
0: 而且六耳猕猴他肯定变得跟孙悟空一样啊。
1: 哦，
0: 他就孙悟空有七十二变，
1: 哦，
0: 六耳猕猴一变也行啊，变得和孙悟空一模一样，
1: 哦，
0: 耳朵也收起来藏起来。
1: 对，
0: 这个时候你怎么分辨呢？
1: 有道理啊，人家把耳朵要藏起来了呢。
0: 对呀，
1: 啊，人都能七十二变了。
0: 对呀，啊，人家都能变了，他还不能把这个外表皮囊给变成一样吗？
1: 哦，对，我今天好像墙头草，我感觉你们说的都
0: 对， 都
1: 对。哦，大曹说，我想问一下，天庭的编制是一成不变的吗？
0: 啊，
1: 是不是玉皇大帝永远都是那个大帝？
0: 啊，
1: 如来佛祖永远都是佛祖？端盘子的小仙女永远端盘子吗？
0: 前两个咱就暂且不表，这个端盘子的小仙女啊，
1: 啊，
0: 她也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端盘子的领班，
1: 啊，
0: 端盘子的店长，
1: 哦，
0: 啊，或者是园长。
1: 哦哟，对，也可能会升职。
0: 哎，
1: 但玉皇大帝跟如来佛祖没变过。
0: 哎，是是是是是，领导嘛。
1: 哦，
0: 领导还是领导。
1: 对。
0: 然后底下的这些也是有晋升通道的。
1: 对。
0: 嗯，
1: 对。我记得领导都在流动啊，
0: 而且战户剧痛工说，哎，刚才你这位朋友说的，
1: 说什么？
0: 哦，六耳猕猴就得是六个耳朵
1: 哦，
0: 五步蛇只能走五步，哎，五步蛇是不是只能让你走五步？
1: 对，
0: 是吧？他不是让自己走五步，
1: 啊，
0: 他是不是有毒性让你？
1: 我一般人被五毒蛇咬过之后，我都借一步说话。嗯，
0: 每天来咱再借一步。
1: 对对对对，
0: 借他们的。
1: 哎，我借一步说话，兴许就能多活一会儿了哈。
0: 还有他还说呢，就刚才说端盘子小仙女苏不说嘛，
1: 哎，
0: 端盘子领班，
1: 哎，
0: 端盘子园长，
1: 哦，
0: 以后变成卷帘大仙女。卷帘大仙女，对。
1: 我记得猪八戒，不是猪八戒，谁是卷帘大将来着？
0: 卷帘大将不就是猪八
1: 戒？就猪八戒，
0: 对对吧？啊，
1: 哦，
0: 卷帘大仙女。
1: 对，
0: 嗯，
1: 行，你们今天研究的方向确实蛮深入的，朋友们。
0: 咱今天就是西学研究会，
1: 哎，对，
0: 西学研究会现在就开始已经正式上线了啊，
1: 哎！对，
0: 大家一起来说说 啊。
1: 开门照说，我最近啊，
0: 嗯，
1: 我把这事看太透了。
0: 你看有什么细节？
1: 你看看啊，比方说这个红孩儿会这个三味真火是不是？
0: 对，
1: 他爹牛魔王就不会。
0: 哦，
1: 是不是啊？他亲爹不会，但他会。但谁会呢？太上老君会。
0: 啊，懂了，这这种梗我们就不太想分析了。这怎么了？
1: 还是让你最近你怎么把他们看成了一个
0: 言就是
1: 对言情剧了？
0: 对 对, 对、哦，而且他说铁扇公主的扇子就是太上老君给的
1: 啊、哦。
0: 嗯，就他是这样的
1: 啊、哦，
0: 对吧？
1: 啊、哦，
0: 他可能就是怎么说呢？
1: 人认个师傅不行吗？
0: 对，认个师傅呀。
1: 对呀、啊，
0: 师傅把这个扇子给铁扇公主、哦，
1: 对，
0: 然后在自己学的时候没学会，哎，给肚里孩学会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
1: 好家伙，开玩笑用开始用上上男人的第六感了，现在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你最近对《西游记》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什么？
0: 还有朋友说，卷帘大将是沙和尚，不是？对对对对，卷帘大将就这种精细活得是沙和尚。
1: 哦，远方也问，那卷帘要是猪八戒的话呢？啊、天蓬是谁呢？这
0: 天蓬是沙和尚呀、
1: 啊。对，三昧真火对吧？
0: 哎哎哎，
1: 三昧真火啊！
0: 哎，然后他说卷帘大将是沙和尚，
1: 嗯、
0: 主要内容是卷帘和做大将。
1: 哦、
0: 所以由此可见呢，我们的沙和尚呢，筐
1: 里挑的也是大将，
0: 哎，是东北的
1: 哦，
0: 嗯，
1: 就是其实他背的不是个扁担，是那个
0: 啊，扁担长个板凳宽，
1: 是那个葱，
0: 哎，扁担里边的放大将，
1: 哦、
0: 旁边对，
1: 哦，
0: 这个扁担是根葱，
1: 哦，
0: 里边是大将，
1: 哦，这里边打还有煎饼，
0: 哎，
1: 山东人。
0: 东北人
1: 哦，
0: 大将啊，
1: 哦，好家伙、啊，
0: 还有很多的新进直播间的小伙伴问我们拉得懂仨听不懂是吧？
1: 啊，
0: 我们现在是开一个我们西学研究会，
1: 对，
0: 徐州分会的第一会啊、嗯，
1: 哎，
0: 今天主要跟大家来研究一下《西游记》里边你看得懂看不懂，
1: 对，
0: 研究来研究去，或者是你之前没开悟，现在突然间悟了的一些事情。
1: 哎，大曹的这个问题啊，这是他最近研究的一个方向。
0: 哎，
1: 他说，请问啊，要是吃了唐僧剪下来的那个指甲盖啊？能不能长生不老？
0: 之前这个问题好像咱们问过一次是吧？他们说你没必要吃唐僧啊，你这多血腥啊！
1: 啊，
0: 你就吃他剪下来的指甲盖、
1: 啊。哦，
0: 首先呢，这玩意儿拉嗓子。
1: 你吃过
0: 没？
1: 你不吃过你怎么知道拉嗓子呢？
0: 你自己咬过吗？自己
1: 没，
0: 自己的手指盖你都没咬过、哦？
1: 没咬过。
0: 你啊，不完整。
1: 我太完整了。
0: 天天咬是指甲盖、
1: 哦，
0: 哎，对不对啊？
1: 哦，
0: 完之后呢，这个是新陈代谢的产物。之前我们有医生给我们说了，
1: 哦，
0: 这是新陈代谢的废品，基本上它没有什么营养价值，
1: 哦，
0: 所以它不能长生不老，
1: 只能让你延年益寿。
0: 哎，只能可能让你跟拉皮儿似的，
1: 啊，变年轻了。
0: 哎，
1: 姐，我一直好奇一个问题，
0: 我没吃
1: 你这么多年没变过，你是不是吃了唐僧指甲盖啊？
0: 我是小时候在学校门口买了个唐僧肉，买多了。
1: 哦，吃多了。
0: 哎，
1: 哦，那还真有用是吧？
0: 哎，
1: 好家伙啊，世界还是那么大。说我最近研究的是孙悟空的72变，
0: 哎，
1: 到底是哪72变啊？
0: 啊，我们之前还刚才有朋友问呢，
1: 对，
0: 孙悟空72变，
1: 嗯，
0: 他还有哪些变没使用？
1: 对，有的都用过了，有的没用过。
0: 哎，
1: 对，拆迁户说，我感觉这里边我研究的比较多的是沙僧啊。
0: 你说说，
1: 我觉得他的情绪是最稳定的一个。
0: 哎，
1: 有可能是他的无知和能力比较小，不敢参与太多的事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其实把一切都看透了。
0: 他的进他们这个团队里边、嗯
1: 哎，
0: 他把自己定位定得很准。
1: 哦，
0: 跟着
1: 、
0: 哦，前后跟着
1: 干活。
0: 无论是走还是跟着，还是就人家有什么打算，
1: 哎，
0: 领导说啥是啥，
1: 是吧？
0: 队友说啥是啥。
1: 哦，前面反正有扛事儿的，反正
0: 对，
1: 有引领方向的，
0: 后面有拖。垫底的，不至于在这个做优化的时候把自己优化掉。
1: 哎，
0: 因为沙和那个八戒比他问题多、嗯。
1: 有可能他是看透一切的那个。
0: 嗯，
1: 他什么都知道。
0: 就我看你们就好笑，你们这个团队。
1: 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他也干活。
0: 哎，
1: 但是他什么都知道、
0: 嗯，
1: 这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公司啊，在团队里面的角色都是这样的？
0: 哎，
1: 也干活。但他什么都知道，这是。
0: 那一般来说得到退休了才能看明白。
1: 哦，
0: 于书章说，
1: 嗯，
0: 唐僧的外号是什么？
1: 唐僧有什么外号啊？
0: 金蝉子。
1: 啊，那不叫外号。
0: 在徐州呢，
1: 哎，
0: 叫叠了滚。
1: 哦。
0: 所以啊，各位、嗯、养生得多吃叠了滚，四舍五入啊。
1: 哎，
0: 这就以后咱徐州别说吃叠了滚，
1: 哦、
0: 吃唐僧肉。
1: 哦，
0: 哎，这个来说再不吃没有了啊，马上要等明年了。
1: 对，过季了。啊、三哥说酥啊酥啊，你怎么能吃人指甲盖？你是不是傻？你这是
0: 谁吃指甲盖了？
1: 你磨成粉，你冲着喝呀。我说我姐那办公室里面怎么经常有冲着糊糊呢？这是
0: 哦，唐僧
1: 姐你冲成粉了？
0: 谁给你冲成粉了？真是的、
1: 哦！我说你这么多年真是没变过，这是。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难怪你们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是因为刚刚开播啊。
1: 哦，怎么了？真是啊。
0: 他说你们问这个问题，太幼稚了。
1: 这是我们最近新研究的一些方向啊。
0: 嗯。
1: 拆迁户说，有一天这个玉皇大帝啊正在睡觉，
0: 哎，
1: 沙僧呢就把这帘子给拉开了，说，玉帝啊。该起床吃大酱了，所以从那以后就变成
0: 卷帘大酱。
1: 哦，
0: 把先把卷帘子卷起来。
1: 哦，
0: 玉帝一笑，啊，好吃哈、啊，
1: 好，
0: 可以，这味儿可以。
1: 哦、
0: 啊，封他个卷帘大酱
1: 啊，这么来的。
0: 那以前为了吃，确实可以封地啊。
1: 对啊，
0: 你看尧给彭祖、就是一碗炙羹
1: 啊、
0: 太好吃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把自己的一些不太想吃饭的厌食症的毛病都给治好了。
1: 对，
0: 所以封大鹏，哎，给尧给这个彭祖、
1: 哦，
0: 哎，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就是？不可能，沙和尚把大酱给玉皇大帝，他一吃，哎，好吃，卷帘大酱，
1: 有道理。所以我就说你是汉语言毕业的，真是你研究透，
0: 我看得明白，
1: 问题看透彻，真是
0: 啊、嗯。
1: 青城山下王二蛋说：“我这一直好奇啊，那个玉皇大帝跟那个王母娘娘是不是两口子？
0: 他好像是同事关系。”
1: 啊、都一个大帝一个娘娘，这不是两口子、啊、
0: 哎，他俩好像是同事关系，那个是他的职务
1: 哦。他说我还好奇这玉皇大帝有没有儿子，做什么工作的，他咋不在自己家公司上班呢？
0: 那也不是他家公司啊。
1: 你比方说呢，托塔李天王跟哪吒、那是他儿子，
0: 哎，对，是
1: 的吧，人打架上战就这么上场父子兵，人这爷俩上，那玉皇大帝咋没儿子呢？咋没出现呢？真是，有点道理哈，有点道理。
0: 没细写，没细写。
1: 你别着急啊，让我姐回去喝点粉啊，她研究研究，琢磨琢磨。
0: 我把粉送给你好不好？我给你冲一罐。
1: 你那要是不够喝啊？
0: 啊，
1: 我这还有呢，我这一周这周都没剪指甲啊。哎，这来各位说说看吧，你最近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啊
0: ？C 先生说，哎呀呀。前天晚上值夜班
1: 哦，
0: 我感觉有三个秋天都没有见到你们了，就昨天没有来上节目，没听节目
1: 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0: 他说《西游记》中，
1: 哎，
0: 为什么普通的妖怪
1: 哦，
0: 就是没有些背景的妖怪，
1: 哎，
0: 当场就被打死了
1: 哦。那些跟神仙千丝万缕的妖怪，
0: 什么哪个神仙的坐骑了
1: 哦，
0: 哪个神仙的菩提老祖啊，
1: 灯芯儿啊，
0: 哎，对，都被带走了，无一伤亡呢。
1: 哦，
0: 这个东西啊，
1: 哦。
0: 我们确实，我也有研究，我代入过。
1: 哦，你也代入过。
0: 你看，比如说谁的坐骑？
1: 哦，
0: 虽然说你看他们
1: 最后没被打死，
0: 他们是老虎啊，还是什么东西的，
1: 哎、
0: 看起来挺凶猛的、
1: 哎。
0: 你带入到你家小宠物。
1: 哦。
0: 突然间有一天，
1: 哦、
0: 你家的小猫咪
1: 哦，
0: 出去跑出去了。
1: 哎呦喂！
0: 出去跟别的人、别的猫咪、猴啊，
1: 对
0: 揍了一架。
1: 哦，叮当精。
0: 哎，对，叮当、
1: 哎，你家小叮
0: 当出去跟别的小动物
1: 打了一架，
0: 打了鼻青脸肿，
1: 哎，
0: 还被人打了一架，
1: 哎呦喂！
0: 然后人家过来告你说你家孩子打我孩子，
1: 哦，
0: 打我们家猴，
1: 哦，打我们家猴，
0: 你看那个猴，
1: 哦，
0: 你再看楚楚可怜的你家的小猫咪，
1: 哦，
0: 你是不是就说算了，悟空？
1: 哦，是吧？就好言相劝
0: 一
1: 下，
0: 对不对？
1: 对。有道理，
0: 他陪你那么长时间，
1: 对，
0: 他出去玩一玩，还被揍了。
1: 哎，你们来研究的方向今天都是让我挺新奇的，真是啊。
0: 哎，
1: 你们最近在西游记上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方向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0: 有。
1: 哎，
0: 这个叫猎户座入侵者说，我就研究你们刚才说什么玉皇大帝的儿子、
1: 哦、儿子，
0: 你们这浅
1: 哦，
0: 玉皇大帝
1: 啊、
0: 哦、那是玉皇的大弟弟。
1: 哦，就是说，
0: 他是他的大弟弟，你知道吗？
1: 啊，就是说，真正的玉皇没出现，出现只是玉皇他
0: 大弟弟、
1: 大老弟、
0: 哎，
1: 还有二弟，还有三弟，
0: 是的，
1: 有玉皇二弟、玉皇三弟、玉皇四弟、玉皇五弟，
0: 哎，
1: 哦、大弟只是其中比较大的一个弟弟，
0: 哎，对对对，年长一点，
1: 哦、
0: 哎，能主持重任，
1: 哦，家里老大，
0: 哎。
1: 行，还是你们会研究这啥。
0: 还有钟南山说、
1: 哎、
0: 那沙和尚的担子里究竟有啥东西啊？我们刚才不分析了吗、
1: 啊、
0: 沙和尚卷帘大将、
1: 哦、
0: 他的任务就是卷帘和磨大将。
1: 对呀、
0: 啊，所以他的担子里是带着大将。你想啊，西游记去西边走、
1: 啊、
0: 走路最缺什么？盐。
1: 哦，
0: 哎，他可能去吃万家饭、
1: 哦、
0: 你看咱出国还想带个老干妈呢。
1: 还真是哈、啊、
0: 是不是、
1: 哎、
0: 咱得把可口的东西带封担子里啊。
1: 哦，带点可口的饭菜。
0: 哎，你可能饭菜容易坏、
1: 嗯，
0: 酱好保存呢。
1: 有道理。
0: 哎，他也就是当时不知道咱徐州有烙馍。
1: 哎、
0: 嗯，你用烙馍一卷。
1: 对呀、啊。
0: 哎呀。
1: 哎呦喂，带的，他们说还有可能是啤酒啊。
0: 啤？为啥是啤酒呢？
1: 勇闯天涯嘛。
0: 哎。
1: 哎。
0: 是吧？这就我们基本上就已经说，
1: 嗯、
0: 哎。给说通了这件事，
1: 差不多了
0: 啊。
1: 这里边应该放的是这些啊。
0: 哎，
1: 来，各位说说看，关于《西游记》，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研究方向哈、
0: 啊？百鸟朝凤也说了
1: 哦，
0: 说你们说玉皇大帝是玉皇的大弟弟
1: 啊，
0: 那王母的娘娘就王母他妈出来的呗，王母没出来，
1: 王母他娘啊？
0: 啊，对啊，
1: 你们怎么解释的这是？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5G，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0: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姗姗而来，最近是不是还有一个一些新的活动啊？
1: 对
0: 啊，
1: 最近就是到了夏天了嘛，姗姗而来呢，有一次性的安排是全部到位了啊。有超长期的暑期狂欢火热的开启当中，有这个新店换新啊，玩水遛娃呀，包括扶阳音乐节。
0: 天哪，就快开始了是吧？啊，
1: 对，你听听看啊，扶阳音乐节已经给各位安排上了 啊。那还有这个明星见面会、超级会员月都来了啊。从这个7月24号到8月2号呢，有扶阳音乐节是重磅开嗨。不用纠结去哪吃去哪玩了哈，一站式打卡徐州地道的烧烤、阜阳美食、
0: 老广啊、八戒啊、阜阳记啊、等等都会在现场。
1: 对，
0: 烧烤的灵魂搭子，这个甜醋也十分地道。
1: 哎，
0: 还有一来春鲜羊汤，老汉桥手抓羊肉、麻辣龙虾。特色凉菜美食应有尽有啊！
1: 对，现场呢是全天炸场啊，姗姗而来会变成一个露天的一个
0: live house，
1: 然后从这个落日嗨到星光满天，
0: 而且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晚上的10点半，
1: 哎，
0: 白天呢大家可以逛大牌，晚上就可以撸串喝酒，现场听音乐，氛围感直接拉满啊！
1: 对对对，那三楼的空中花园呢会从4点钟免费开放到免费开放那个200平的免费水上乐园
0: 哦，
1: 遛娃消暑超级合适啊，而且呢。它有很多重磅的活动呢，会轮番的登场。
0: 比如说8月1号 CBA 的球星
1: 王仕鹏，
0: 哎，就是会去
1: 李宁样
0: 开业啊，
1: 开业的见面会。然后呢，还有这个少年体能挑战赛，还有这个斯凯奇。凿冰大赛是不是？
0: 我的天，
1: 好玩呢，好多活动，
0: 特别好啊！
1: 对，现在还有活动，88团、100团、450团、500团、900团、1000的这种多档券任选啊，各位啊，全新门店、清凉玩水、夏夜美食、明星见面、体育赛事、超值优惠，一站式配齐了。这个暑假姗姗而来，就等你来解锁一下清凉的狂欢啊！
0: 咱们刚才说完这个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继续来聊《西游记》，因为今天大家研究的非常之透彻，
1: 对，
0: 大家都熟读《西游记》，
1: 哎。
0: 甚至有些朋友对很多的章节倒背如流。
1: 对啊，
0: 咱们就来问问你们，有那些研究透的、没研究透的、想明白的、没想明白的事情，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1: 对，
0: 中草药说的这，我让我醍醐灌顶了一下。
1: 灌什么顶了？
0: 他说：“你看
1: 啊，
0: 大禹治水，
1: 三
0: 过家门而不入
1: 啊，是啊，
0: 完之后
1: 啊，
0: 大禹的媳妇儿
1: 啊，
0: 当时就变成了一个旺夫石。”就天天在门口等啊，
1: 哦，
0: 就等着老公回来呀。
1: 旺夫石，
0: 哎，
1: 哦，
0: 当时听说还怀孕了，
1: 哦，
0: 再后来孙悟空就从石头里蹦出来了。
1: 所以孙悟空是
0: 大禹的儿子，
1: 啊，
0: 是吧？
1: 啊，
0: 你看你说的很有道理啊。
1: 哦，那石头炸了，
0: 哎，
1: 就变成了孙悟空了。
0: 啊，
1: 哦，真是啊。三年大人家说，有没有可能被打死的那个是真的悟空？哦，真假美猴王里边，
0: 就是我们
1: 打死的是真悟空，
0: 一直觉得是真的。
1: 哦，
0: 哎，我一直都会。觉得哈、
1: 哎，
0: 就是他可能当时真的是科学条件不发达
1: 哦，
0: 那种真被紧箍咒念出来的头疼
1: 哦，
0: 和假被紧箍咒念出来头疼装出来是不一样的
1: 哦。且这里边还有科学呢。
0: 那对你去看他的脑电波吗？
1: 哦，科学呢？你要说到科学研究的话，大曹研究的就太科学了。
0: 你说说看。
1: 他说我最近在研究这个天庭是位于对流层、平流层，还是说位于外太空啊？
0: 天庭应该是对于平流层、
1: 啊哦、
0: 就是我们飞机飞的那个地方，
1: 是吗？
0: 哎，为什么要对平流层呢、
1: 哦、
0: 你看好多仙人就站在
1: 哦，
0: 他不能有，就像对流层晃晃晃晃晃
1: 哦，平流层
0: 那不体面
1: 哦，得站得稳，是不是？
0: 他得站得稳呢，哎、
1: 哦、还有这个天庭会随着地球同步转动吗？
0: 他可能
1: 哎，
0: 得
1: 那孙悟空去太空需要突破宇宙的第一速度吗？他翻一个筋斗云，说翻个跟头108000里，那是不是得冲破这宇宙第一速度才能达到呢？
0: 要不你对话一下作者。
1: 有请吴承恩。我们今天加一个有请吴承恩。
0: 还有这个落寞卷伞子说，我说对了，刚才朋友说对了。
1: 哎，
0: 你看他们说海洋底下的定海神针
1: 哦，
0: 也是大禹放在那儿的，治水的。
1: 哦，
0: 只有孙悟空能拿
1: 哦，他爹的东西。
0: 哎，
1: 哦，他好拿，别人拿不了。
0: 哎，咱们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是一个胡说八道的节目啊。
1: 哦，就是今天戏曲研究会也算是相互启发了，这种。
0: 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与此同时，全网唯一一位冷静的朋友来自于北三环哈，60052说的是北三环东去中山路口出口附近啊，最左侧车道有车抛锚了，大量压车，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0: 提醒各位小伙伴注意了。还有交管精神科张主任说，《西游记》里一般妖怪不都被打死？死了吗？
1: 对啊，
0: 神仙的手下被接走了。
1: 哦，对，神仙手下被接走了。
0: 那要是小龙出门啊，跟外边跟人打架，
1: 对，
0: 苏总你会不会坐视不管，让小龙自生自灭？
1: 哦，
0: 还是去劝架把小龙接回来？
1: 姐，我来替你回答这个问题。
0: 你说，
1: 您就别把我接回来了
0: 啊，
1: 因为我在外面跟人打架，只可能跟张主任打。
0: 那我得帮你叫好，再帮你要两个人。
1: 开文章说真假美猴王那一集啊，为什么除了如来佛祖三阶以内只有那个谛听
0: 啊
1: 能够辨别这个真假美猴王，而且他为什么不敢说呀？
0: 哦，
1: 那谛听能看得出来谁真谁假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对，而且他还不敢说。你想一个大圣就挺难伺候的，两个大圣那不是更难伺候吗？
0: 是啊，你想 啊，
1: 哎，
0: 那个六耳猕猴，
1: 嗯，
0: 他如果能模仿孙悟空那么像
1: 啊，
0: 那说明他也有过人的本事啊。
1: 嗯呐，
0: 对不对？
1: 对，
0: 咱现在模仿秀都够自己吃一辈子了。
1: 哦，模仿秀。
0: 哎呦，那些你看长得像周杰伦，
1: 开抖音呐。
0: 哎呀，对呀，
1: 对呀，
0: 嗯，
1: 这流量不嘎嘎来。
0: 哎，
1: 大嫂说沙僧担子里面挑的是两副牌
0: 啊，
1: 无聊。聊了四个人可以打掼蛋的，
0: 走走，他们不是赶路吗？还能打掼蛋呢？
1: 哎，赶路给赶路，
0: 他们
1: 赶路也得吃饭
0: 休息日啊，
1: 也得吃饭，
0: 哦，
1: 饭前不掼蛋等于没吃饭，
0: 哦，
1: 知道吧？
0: 取经路上也得掼蛋，
1: 哎，不，要不然太无聊。人取经十来年了，那路上不无聊的时候不打牌干嘛呢？这是
0: 三千大世界说北三环西向东的方向
1: 啊，对对，
0: 殷庄路口，
1: 对对对，
0: 一庄一辆车抛锚了啊，
1: 哦，对对，这是。不好开啊现在啊。
0: 对，刚才东三环是吧，
1: 说的也是北三环。
0: 北三环
1: 啊，也是北三环啊。
0: 对对对啊。
1: 对，那各位有最新路况也可以发送到开吧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联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联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

0: 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启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属天启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锋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0: 怎么说呢？就我觉得今天的艺术感、文化感、修养感
1: 是
0: 爆棚了已经。
1: 因为毕竟是稀缺研究会嘛。
0: 我们今天研究的真的是很棒哦。
1: 对。
0: 而且他们说的这些东西，就是让我们觉得，是有一点感觉哈，
1: 有点道理哈。
0: 哎，
1: 对。
0: 你看啊，这个怪我不懂，他就在研究很多啊。比如说他说，猪八戒的九齿钉耙，他真的比金箍棒还牛吗？
1: 很多人以为孙悟空的武器是最强的，
0: 因为他可大可小重
1: 对吧？但是在原著里面，猪八戒的上宝庆金耙，可是太上老君亲自用神兵铁
0: 锻炼的，
1: 对，借五方五帝六丁六甲之力打造的，自带五行属性。
0: 哎，
1: 比方说当时那个黄狮精偷他们三个人的兵器，对吧？开的居然是个钉耙会。不是金箍棒会
0: 哦，
1: 所以这耙子是不是被严重低估了呢？
0: 我是这么想的、
1: 有道理吧？
0: 我是这么想的
1: 啊、
0: 这件事情得和开会想偷人的这个人，偷东西的这个人的人设、体态相关联黄狮精他偷耙子他比较合拍他偷个金箍棒
1: 他不趁手
0: 他不够灵活他那个黄狮他那个手对吧，他拿耙子好拿，
1: 对，
0: 而且他又觉得自己和猪八戒身材差不多，
1: 对，
0: 拿的霸气对吧，
1: 拿的霸气啊，
0: 他和猴他关联度不是很大，
1: 对
0: 吧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关于《西游记》，你最近有没有新的研究方向啊？平哥说，我就想知道孙悟空到底爱的是白晶晶还是紫霞仙子啊？
0: 人整这正儿八经的《西游记》，
1: 他不是有月光宝盒
0: 吗？你改月光宝盒干啥？
1: 为啥没救活白晶晶？他既然那么喜欢白晶晶，为啥又要带上紧箍咒去救紫霞仙子呢？
0: 猴他懂啥呀？猴，对不对啊？
1: 对，那个平哥还是把他当做叫什么？

0: 当做
1: 言情剧看的。
0: 言情剧去看的啊。说到七十二变，有朋友分析了，说关于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啊，其实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
1: 啊，
0: 它并不是指孙悟空能够变成七十二种特定的动物或者物体。
1: 对，当时我就觉得不太对啊，它应该是第七十二种。就综合的一个本事。
0: 在西游记的原著当中呢，吴承恩并没有逐一列出这七十二变的具体的名目。
1: 嗯，
0: 关于后世的道教典籍啊，什么历代神仙通鉴和民间整理当中啊，这七十二变的全称应该是地煞七十二术。
1: 哦，
0: 代表的是七十二种极其强大的综合的神通本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他不是说就得变成猴、变成马、变成牛。
1: 我记得当时他的师傅教他的不就是一个筋斗云，一个七十二变吗？
0: 对。
1: 所以后来他拔毫毛、拔猴毛变那么多的猴的时候，这是一个本事。
0: 哦。
1: 他干什么时候？那是一个本事，他不可能又，我觉得他师傅不可能老夹杂着给他上很多课。
0: 对，这也就是说是七十二种极其综合的神通本领。
1: 哎，
0: 哦，不是说变
1: 东西，就是变七十二个形态，它可能只是一个本领。
0: 对，
1: 所以它有无数个本领。
0: 哦，来，各位，你们今天研究的方向确实个个都蛮
1: 刁钻的。
0: 对对对，还是你会说，
1: 给我们角度很刁钻，
0: 很刁钻，这个、
1: 哎是
0: 给了我们很多
1: 全新的视野、
0: 新的启发，这个、啊。来，这个凉风有信说，我最近也在研究这白骨精头疼挂的是骨科还是脑科呢？牛魔王到底是水牛啊还是黄牛啊？
1: 你管人牛魔王是什么牛
0: 啊？猪八戒的真实体重到底是多少呢？这是
1: 啊，
0: 流沙河里面到底有没有翘嘴、啊？
1: 怎么着？你还想去钓个鱼呗？
0: 白龙马生病是挂马科还是挂龙科呀？
2: 就等我们
0: 的，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广告马上回来啊。
3: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4: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5: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大学路从北向南方向矿大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00。
1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